个父母嘅行为，你做到啲咩嘢，或者你当其时有啲咩嘢，你有冇真系引导到个小朋友做一个好乖、好有礼貌嘅小朋友？呢样嘢，如果你屋企你嘅管教唔多唔少，都会影响到嘅。你严唔严厉啊？佢哋会唔会好听你知笛啊？做到啲乜嘢啊？咁，我觉得会个咯，系咪？咁当然啦。每个小朋友的性格都不一样的，是不是？咁同埋个性格亦都好可能会是遗传的噃。你望到爸爸妈妈咁样，或者你感受到，佢哋点样，跟住咧，或者系纵惯咗嘅，咁佢喺屋企可能大吵大闹，可能或者系妈妈唔敢出声，爸爸或者又由得佢，咁唔表纵惯咗咯。我唔敢讲，因为我唔系佢屋企人，所以我唔知道。即系我讲假若。是这样的话，那变了他惯了好像大晒这样，会不会出街又会觉得好像喜欢怎样就怎样呢？这个我都不敢说。但是如果你说新教呢，我就觉得如果这个小朋友望到父母的话，我觉得都不关个女的事的。因为个女的好细胆啊，好什么的同。即讲说话都好啦，大声啲都唔系好够胆，乜嘢都要睇住个老公。咁我觉得佢教小朋友，佢都唔会系一个好恶啊，好敦起个妈妈款去教。我觉得佢唔系咯咁。咁所以讲家教呢一样嘢，我唔敢讲啊。新教佢做唔做到，两个做唔做到新教，令到小朋友会纯啲、乖啲。是未得唔得呢？我都唔敢讲。听只歌先啦，忽然间好想听阿费玉清嘅《庭院深深》。

好，翻嚟咧，咁就讲翻呢件事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哦，我睇电影啊，跟住咧个仔俾人淋忌廉啊，或者如果你做父母嘅，其实你个心咧都好硬嘅咁，咁但系系唔系因为自己嘅仔仔嘈到人哋睇唔到戏啊，激气起上嚟啊，然之后咧就淋你忌廉啊，咁呢样我又唔知道，因为我哋又唔系。听人讲啫嘛，事实上系唔系咧？咁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如果系三个小朋友，会唔会系佢坐喺譬如啊一二三四咁先算啦？个妈妈，我觉得佢应该坐喺第三个位，即系第一个系小朋友，妈妈坐喺中，第二个跟住三同埋四冇人发啦。嗰两个就揾咗两个系静啲嘅，即系会乖啲嘅，就两个一齐坐。咁妈妈 at least 都系叫做中间。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乜嘢都揿住晒啦，嘈咪拍下佢，叫佢唔好嘈啊，或者咁样啦。咁同埋嘢食咧，真系一定要一人一份。即系你情愿你买嘅时候，你唔想买咁多咩？唔紧要，咁你俾钱攞多两个袋，咁然之后分俾佢哋。总之要一人一份，要好 balance 嘅。咁同埋当佢哋睇戏嘅时候，或者咩大声叫或者咩嘅时候。咁咪拍下佢咯，系咪？听讲话咧，佢嗰只脚仔咧，系咁踢到前边嗰位咧，就好嬲怒咁，所以咧，先住咧就会咁激气咁。咁照计又会睇到嘅啫，你睇唔到你个仔个只脚喺度踢嘅咩？咁睇到嘅时候都要揿噶嘛。但系如果嗰个真系白燕星揿唔到咧，诶，咁啊真系冇乜办法。咁如果你讲起小朋友系咪真系要去？有啲禮貌咧，老實講，呢啲禮貌喺屋企平時都教到噶啦。啊，多謝唔該 ，thank you 啊，或者要人哋講嘢，聆聽人哋，要望住，唔好兩頭放。咁跟住咧，如果你話開口嘅時候啊，講聲啊對唔住，唔該乜乜咁，咁啊坐喺餐桌食嘢嘅時候，咁就梗係長輩坐咗，咁跟住食嘢唔好雜雜聲，跟住咧唔好揀嘢食，咁跟住咧。又唔好玩筷子匙羹啊！咁嗰啲公众场所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唔可以尖叫啊，要轻轻声咁，即系音声细语咁样啦吓。咁或者系图书馆就更加唔可以尖叫，唔可以跑啦。排队要乖乖地要 line up 啦。咁同埋咧，就算你系房间啊，闩房门都要拧实个掣，慢慢闩，即系唔好乒乓啦。打一次又揞住个嘴。咁跟住好多嘢嗰啲礼仪啊，其实。平时我哋做父母嘅已经要教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礼仪噶啦，譬如你玩玩具玩完就摆翻好佢，总之咧就尊重别人拥有嘅嘢就唔系自己拥有权，咁大家轮流玩又得，或者问过人哋又得，咁我觉得好多时好多嘢都系喺屋企新教咗，咁你出到去就唔会咁失礼啦嘛，系咪？咁呢啲咧都系建立到小朋友自己喺屋企自律、有礼貌嘅习惯。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如果不是出到去小朋友做了一些尴尬的事令到自己都很丑。那有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老豆不出声啊，那是咯，为什么老豆不出来撑下的或者他撑不到呢，会不会是个老豆哎不讲了听歌孔子若罗文所唱的。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林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翻嚟第四节心声细语，刚才我讲起话家教啊咁样，我好耐以前呢，我初初唱歌，自己都是十零岁的时候啦，咁初初出道唱歌，其实认识了一大班好朋友。其实我们认识了很多是警察会的朋友，所以我认识很多警界的朋友。认识那些很多都是警司的，警司级的。他们有一个 club 呢，有个餐馆，专是给警界的餐馆，他们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好了，我们呢就成日都去那里吃东西。我身边呢就很多警司的朋友的，又或者各个其实都 很高级下的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其中呢有一对夫妇呢，男的呢叫做 YY， 他就是警教官来的。女的呢就是叫做 May 姐，那是他太太。May 姐就不是做警务的，她只不过是 YY 的老婆啫。咁好啦，咁熟到好紧要㗎啦 ,ok? 咁YY 姐呢就成日都

唔係唔係 May 姐咧就成日都上佢屋企食飯嘅。我上到屋企嘅時候啦，咁有兩個細路女，有一個細路仔，咁係佢嗰對仔女啦，即、就、係、是、兩個女跟住一個仔啦，咁咁當然啦，禮貌梗噶啦。Jenny 姐咁啊，咪食饭啊或者咩，好有礼貌嘅。OK， 咁我哋大家倾偈啊，咁样好熟噶啦，同阿 May 姐，佢哋系住紧嗰个警察嘅宿舍大楼嚟噶。喂，不过好鬼靓噶，因为点解咧？佢攞到嗰个地方咧，除咗好大间屋之外，系个 flat 唔系屋，系一个大厦啦。佢个景啊，系望晒个大窗门，系望晒出边嘅海景，好靓好靓嘅景，地方好大。嗱，咁啊，扯翻翻嚟先，咁啊去食饭冇乜特别啦。但我讲紧佢个女，佢个女咧，大女叫 Jackie 啦，第二个女叫 Jojo。咁你知唔知 Jojo 咧？睇住佢细细个长大，跟住拍拖，佢嫁咗俾边个咧？跟住咧，原来 May 姐话俾我听，嘿。佢嫁咗俾啊，同埋佢准备佢同阿胡枫个仔拍拖啊，咁我咦系咩咁？跟住咧拍下咧就跟住结婚啦，咁啊做埋阿胡枫先生嘅新抱啦，咁但系咧后屘我哋又移民又成啦，咁YY 同埋 May 姐都离开咗啦，咁变咗同阿 Jojo 佢哋成班就失联咗，咁但系咧忽然间前排咧我就睇到，其实我好多时咧。有啊胡枫出现嘅有啲 party 或者剩咧，我都特登两只眼盯喺度望，睇见唔见啊 Jojo， 咁唔系好觉，唔系好觉。咁跟住咧，忽然间有一个出咗个 post 咧，就系胡枫哥哥佢身体唔舒服，咁啊侧边有个新抱就系 Jojo， 佢呢个我新抱 Jojo。冇见如有次见到啲旧朋友咁样，好想同佢联系翻。But anyway 呢个唔系重要。咁我即系话咧，即系哇呢阿 Jojo 嫁咗俾佢之后咧 ，so far 咁耐，而家咧真系好好用心咁照顾老爷。咁我就觉得啊，好开心，即系邓阿 May 姐好高兴。讲开阿胡枫好犀利啊，嗬！即系佢话斋，差唔多死门关就咁翻嚟噶啦，咁所以我都戥佢觉得，哎呀，唞啖气，开心嘅，开心嘅，因为冇事啦，而家咁。其实应该就系佢个胆石就跌咗落去，唔知边度胆管定边度发炎。咁个医生都话啦，如果你真系唔即刻医嘅话咧，啊就会走噶啦。咁我系觉得胡枫佢身体真系。好 lucky 嘅，好健康嘅，咁希望佢继续长寿。年年都再开个演唱会，其实老实讲就唔系睇佢唱歌噶啦，就系戥佢高兴啊！咁嘅年纪依然喺台上边咁活跃，所以继续健康。不过咧，你知唔知佢咧？佢系唔坐噶，佢好犀利噶，佢行嚟行去，行嚟行去，佢要令到自己周身喐，咁变咗咧系保持自己一种好似动态。好似运动咁样，咁我谂下死啦！我正话先讲紧，我唔中意企噶，有咩地方我都要坐噶。哇，比起佢系要佢要去企同埋要行嘅，我同我啱啱调转，哎呀，好惭愧啊！唔得，我都要认真要学下佢，多少少唔好企啦，或者系行下都好啦，咁要做一个。他是我的好榜样，都要记要记嘅。好啦，讲完咁耐啦，差唔多啦，都呢一辑都会够钟㗎啦。咁但係今晚呢我想播边一隻歌啦。我近来睇咗套片集，呢套片集都好长嘅，係中国内地嘅片集嚟嘅，有40集嘅。咁我就发觉有一隻歌呢啊好好听呀、啊、咁。咁所以我今日呢就特登揀咗隻歌。其实呢我上一集的时候呢我曾经讲过有一套劇集嘛。咁变咗呢啲朋友都会问喂你近来睇咩呀介绍嚟呀分享一下啦咁。我忽然间有少少觉得呢我最初入电台嘅时候呢就係、是、叫做约会中安妮。咁专系呢就係、是、讲片集呀、啊、电影呀、啊、咁样。咁就讲花絮呀、啊、讲咩。咁我忽然间讲讲咦而家好似有少少翻去约会中安妮嗰种感觉喎、哦，咁但系原来啲人又中意听我 ，OK， 咁好啦，咁啊同大家可能即系得闲嘅，我睇到啲乜嘅，咪同你分享一下咁啦。

下一个星期啦，29号啦，同你分享一个内地嘅片集啦，我就觉得几放松，几舒服。咁而家首先听一下片集里面其中一只歌，系一只片尾曲啊，个歌名叫做《星话》，系周深所唱嘅，请大家收听，下个星期再倾偈，拜拜。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你觉得人生是否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收听8月22号的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虽然我们的 Summer Holiday 暑假还未完结，但是原来已经在早两个星期前过了立秋了。有没有发现纵使日间仍然好热，但是一到夜晚就开始有些凉意，有凉凉地的感觉啊。一早一晚要开始带定一件薄身外套了，原来秋天已经悄悄来到了。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今个暑假有七年几，差不多八年没正式放过假的我，终于有机会去旅行了。虽然不是坐飞机出国旅行，但是都一个非常好体验的加拿大境内游啊。那我去了哪里玩呢？就去 Montreal 满地可和 Old Quebec City 啦。整个旅程是非常之咁 relax 同埋好玩啊，食咗好多嘢。要玩得开心，当然有好嘅旅行脚系非常之紧要啦。嗱，呢方面呢可以喺下一集同大家分享多啲。喺呢个旅程当中呢都发生咗一两件唔太愉快嘅事件啊。嗱，我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 call 呢个网约车嘅经验啊？我相信呢大部分呢间 U 字网约车平台嘅司机呢都系正常好服务态度嘅。但係今次呢喺 Montreal 就发生咗一件咁嘅事喎。就系我哋 call 车嗰位司机接咗我哋嘅 order 之后就同我哋 message 啦。问我哋要喺边度等，喺边度 pick up 我哋好喎。其实呢我哋都已经觉得好奇怪㗎啦。因为我哋呢 book 车嘅时候个地点已经系一个非常显著嘅 landmark。是那里一个地标性的十字路口来的。不过不紧要，大家互相迁就啫，沟通过就没问题啦。于是乎我们之后呢就即刻赶过去约那个地点啦。但是我们找极都找不到架车，而且我们是已经行了两个街口，沿途呢都不断在那里望，再在附近度兜兜转转。穿着高踭鞋的我本身不脚痛都变到行到脚痛啊。那我和同行的朋友就觉得好奇怪啦。我哋已经喺一个咁地标性嘅地址前面 call 车，有晒地址啦，司机冇理由揾唔到嘅，反而呢係我哋揾嘅都揾唔到佢哋喎。咁其实呢我哋感觉到嘅就係应该司机接咗太多 order， 讲唔切嚟我哋度，想我哋去就佢嗰个 pick up 点。嗰个地方我哋又唔熟，你猛咁同我哋转 pick up 嘅地方，唔好话我哋揾唔到啊，甚至乎我哋有点被骗嘅感觉添。因为你系见到个地点，你嚟到你先至会接我哋嘅 order 噶嘛，系咪？然之后大概十分钟之后啦，佢 cancel 咗我哋嘅 order 添。你要知道 ，cancel order 个司机都可以收一半钱噶，成件事听落之后，你咪觉得好奇怪咧。所以咧，我哋就更加嬲嬲猪啦。我哋咧不嬲都唔系一个立乱会投诉人嘅人嚟嘅。但是去到咁嘅情况，咁我嘅朋友呢就同网约车公司投诉啦，咁我哋先至可以退返啲 call 车钱咋。虽然唔係话有好多，但係廿几蚊唔系钱咩，个重点系我哋觉得俾个司机欺骗咗嘛，所以先至会进行呢个投诉嘅啫。所以想问下你哋啦，有冇试过喺旅行嘅时候遇到一啲唔愉快嘅事件呢？你哋又会点处理呀？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面书专页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㗎喎。明白到咧，冇嘢系完美嘅，旅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嘅缺陷味，亦都有机会成为大家往后嘅共同回忆。大家一齐笑翻以前发生过嘅事，就好似 J 风冯允谦佢呢一首新歌《人间缺陷味》，冇嘢系完美噶，有缺陷反而先至系美丽噶。

0: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1: 最近呢两个星期，苏苏音乐乐提早开始，因为有特别主题，而今晚嘅主题系黎彼得音乐纪念 special， 同你一起怀念一下由黎彼得所作词嘅经典歌曲。在冇几耐之前，香港著名填词人兼演员黎彼得因病离世，他的离开令到好多人觉得好惋惜。唔好睇佢平时做戏好似好搞笑，做啲搞笑角色咁啊，其实佢一位才华洋溢嘅填词人，最出名、最多人知道嘅，就莫过于系帮许冠杰填过唔少好听嘅歌曲，首首都成为经典作品。今日第一首就系呢一首《打雀英雄传》。

战正了，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咿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

0: 那唬我做啊做英雄，慈世做英雄。
1: 呢首打雀英雄传唔系只有中意打麻雀嘅雀友听过啊，而系懂得麻雀文化嘅香港人都会听过噶啦。呢首歌曲咧，当年由黎彼得同许冠杰一起填词嘅。其实当初咧，有唔少歌嘅歌词都系由佢哋两位一起创作噶。虽然我哋咧有啲朋友仔未必系喺嗰个年代成长，甚至乎未出世添啊，但系咧都会喺成长嘅过程或者系成年之后，有机会听到呢一啲歌噶。就正如我第一次认识到黎彼得嘅作品，都系从佢啲抵死嘅歌词嘅歌曲度认识到呢一位填词人噶。佢除咗擅长填写一啲搞鬼嘅歌词之外，亦都有一啲歌词系填得非常之有诗意噶。就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由陈慧娴重新演绎过许冠杰唱嘅《夜半兴私语》。

0: 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 喺边啊？
0: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六个字，
5: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6: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有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今晚主题是黎彼得纪念 Special， 同你继续怀念一下由黎彼得所填词嘅经典歌曲。唔好以为黎彼得只系帮许冠杰作词啊，其实佢都同好多歌手合作过噶，帮佢哋写过唔少好嘅歌词，啲歌曲亦都非常之爆红，继而成为经典添啊！就好似张国荣嘅 Monica 唱到街知巷闻，大家都认识啦，都系出自黎彼得嘅手笔噶。不过咧，今日唔系听 Monica， 而系听呢一首《爱情离合器》。

另一位巨星级歌手梅艳芳，黎彼得都帮佢填过唔少广为人熟悉嘅好歌，例如将冰山劈开啦，都系出自佢嘅手笔。但系今晚要听嘅都系另一首歌，就系歌词填得非常之优美又缠绵嘅《心肝宝贝》。

好啦，我哋嚟个首尾呼应先。开头我哋听许冠杰嘅歌，而节目完结前嘅最后一首歌，我哋翻翻嚟听翻许冠杰嘅歌啊。有一首系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印象》。有一首歌词填写得好靓，又非常之好听嘅歌，所以唔好以为黎彼得只会填搞笑歌词啊，佢填写嘅情歌同样非常之有水准噶。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送上节目最后一首歌《印象》，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倾过，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长云摇曳投向，寂寞又换了形象，提琴撩动怨曲，忧郁急于被鉴赏，皮鞋还是那双，当心内常有妄想，随着每个。

境酝酿，何时你却这样有一点惆怅？若觉突然没伴侣。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曾存在你的蜜语甜言，但当我看没你的清晨，才看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4: 大多伦多预料今日会再有显著降雨，雨量最多40毫米。 洞若克清晨发生枪击，有人向两座柏文大厦开火。 联邦保守党敦促自由党政府公开美国在加美贸易谈判作出了什么要求。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欣雅乐主持8月2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大多伦多地区预料今日会再有显著降雨，雨量最多40毫米。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在今日下午甚至持续至黄昏或者夜晚， 来自晓伦湖和佐治亚湾的湖泊效应骤雨带， 为局部地区带来20至40毫米暴雨。 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 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 以及不要驾车驶过水浸的道路。 洞若克清晨发生枪击， 有人向两座柏文大厦开火。 事发在今早5点左右， 现场位于Fawn Cliff Park及Overly Boulevard范围。 多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 两座柏文大厦都有损毁， 不过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有一架驶离了现场的浅色私家车有可疑。 目前未有疑犯特征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监警机构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表示，寻日喺北约克被警员击毙嘅系一名持枪嘅26岁男子。事发喺寻日下昼1:30之前，于 Wilson 及 Barfers 以西范围。SIU 表示，初步资料显示，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行为失常，派员到场见到男子。两名警员同他对峙，其中一人开枪，男子当场被射杀。多伦多警方曾经说，疑犯曾经揸车不规矩地前进，并且酿成碰撞。不过 SIU 的声明就没有提及这部分的经过。SIU 派出4名调查员和3名法证人员调查今次事件，并呼吁可能掌握影片及照片等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3.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今日嘅汽油价格系本月嘅新高，全月暂时嘅油价高低位差距为11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联邦保守党敦促自由党政府公开美国在加美贸易谈判作出了什么要求。保守党加美关系事务发言人马俊达去信亲自在华盛顿参与谈判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表示尽管保守党支持自由党拒绝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的决定，不过国会对于谈判内容一无所知。因此马俊达呼吁纳布朗披露美国抛出了什么条件。马俊达又说，他想知的不是秘密，而是两国政府都掌握的资料。总理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和保护语言和文化的条件，僭越了国家主权。至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透露，美方曾经表示可以取消针对加拿大软木的10%关税，并且将钢铁关税由50%下调至25.5%。而加美贸易战的战火再次燃烧去到运动场馆，有本国足球迷在观看美国球队来访的比赛时对美国国歌暴以喝声。在昨日，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本国的美职联球队 CF 满地可和温哥华白浪分别在主场迎战洛杉矶银河和 FC 达拉斯。两场分别在东西两岸举行的比赛，现场球迷不约而同在赛前奏起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的时候喝倒彩。同样的情景之前已经出现过。2025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提高对本国及墨西哥货品的关税时，亦都曾经有加拿大人在不同体育场馆对美国国歌发出嘘声。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华府关税生效之后，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亦都会在9月8日开始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报复性关税。国际消息，美伊战争前景不明朗，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守护与美国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仍然是结束这场冲突的最好办法。谅解备忘录在6月签署，旨在停火，再用60日达成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60日都已经过去，战争发展继续停滞不前，多个主要问题仍然未能够摆平。预料美国财政部听日将会公布新的经济措施针对伊朗。属强硬派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声言，将会向支持美国制裁的邻国报复。另外，参与斡船的巴基斯坦陆军司令计划在听日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试图重启谈判。体育消息，棒球 M

0: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拿下作客纽约洋基的系列赛，兼进一步收窄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的胜仗差距。洋基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5开播。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4-3，客队在第一、第四和第五局分别有 George Springer、Charles McAdoo 和 Nathan Lucas 贡献一分打点，而 Nathan Lucas 在第八局再轰出一支一分全垒打。虽然洋基亦都在第八局追到只是落后一分，不过蓝鸟今季的王牌终结者 Louis Farlin 在最后一局再次为球队守住胜局。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还有 0.5 场的胜仗差距。赛车一级方程式荷兰站，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里斯虽然一度被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超越，但是他之后凭着较有利形势的更换车胎策略得以反超前，首先冲线。这名争取卫冕的上届总冠军在暑假前后连赢两场。安东尼利得到荷兰站的第二名，第三名是他的队友罗素。罗素末段力拒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来犯，守住颁奖台最后一级。至于主场出战的红牛车手韦斯塔本，在第一个圈就已经因为炒大车而退赛。在总成绩，安东尼利继续大幅领先，本来分别第二和第三的咸美顿与罗素就互换了位置，不过两人积分相同。F1 下场比赛是相隔一星期之后的意大利站。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收购方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于本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94.7%，即是1878户业主签署了接收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黄伟纶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收购方案提供未保价每尺8000港元和已保价10500元，较灾前股价高出三成，认为价格合理并且具吸引力。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且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的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的工作。另外，台湾亦都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在星期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在星期六晚开始持续落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亦都水浸，据报观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有居民说屋企星期六晚一度水浸，到星期日见到雨势再度增强，于是提早准备沙包。 台湾气象部门预计呢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

0: 加爾爾南地區雨勢較大。中港台新聞報導完之後有天氣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环境部现时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下昼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听日继续会落雨，日间60%机会落骤雨，最高20度，听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李隆基。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又嚟到一个礼拜嘅星期日啦，准备好嘅朋友，等我哋嚟一齐 rock 翻一下啦！

咁喺度首先为你送上嘅有 DJ 嘅新歌《肺活量》啊！如果大家喺多伦多嘅话咧，上个礼拜嘅 Indy 赛车比赛所带俾你嘅震撼系仍然挥之不去嘅话，希望你嘅首新歌可以继续带俾你有翻嗰种劲到爆裂嘅感觉啊！

身为喺多伦多嘅你大家都知道啦，夏天啊呢一个嘅时日咧，真系啊唔系好多噶吓，所以希望大家喺嚟紧嘅九月开学之前咧，系继续找住呢一个夏天嘅尾巴，尽可能同你嘅朋友同屋企人一齐开多几个 party 啊！而为你嘅 party 增添色彩嘅，系有嚟自美国嘅著名女演员兼歌手 Miley Cyrus 嘅 Party。

0: 拍埋外面兩部車喺度嘅話咧，總共你可以啊係拍四架車喺度嘅。有朋友嚟探你咧，絕對泊位咧唔成問題。咁啊，同好多其他有啲嘅餐廳有少少唔同啦。咁啊，可能要泊喺地下室啦。咁但係今次呢個咧就喺出邊咧，同埋喺自己嘅屋企嘅門口出邊咧已經有 driveway 啦。
1: 更加方便啦。咁同埋你諗下2000多尺嘅 townhomes 咧，即係應該可以做到3睡房。最少的了，如果你說我要再多兩個睡房都沒問題的，還有連 basement 的裝修都包埋，真是特別吸引啊。
0: 今次呢講緊個屋企的面積呢是2400平方尺，大家呢要快點來到我們這裡指銷中心，除了可以看到我們的示範屋之外呢，還可以看看這個環境是怎樣。我們的地址是85號 Wonder Park Gate， 快點來啦。
2: Hello， 我們 Out of 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同 May，
4: 是
3: 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0: 啊，大家听我咁爽嘅歌曲咧，就系由阿杜德伟啊嘅一首国语嘅歌曲，嗰个名字咧就系叫做《你在我的爱情里》。唔知大家知唔知？可能啊，唔讲你都唔知吓。杜德伟咧，其实系今年咧已经系64岁啦。睇佢嘅样咧，真系一啲都唔似啊吓。不过大家都可能知道啊，最近咧喺啊呢一个今年举行嘅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里边咧，佢就系凭住啊佢有份演出嘅呢一套《枫林火山》咧，就系获得咧今届嘅呢个最佳男配角嘅奖项嘅。作为一个艺人嚟讲啦，杜德伟真系可以话系唔单止系唱得跳得啊，甚至咧佢都系非常之演得嘅。最近佢呢一首《你在我的爱情里》咧，就喺佢自己嘅呢一个个人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就有一个新嘅 MV。咁如果大家系想睇下佢而家呢一排嘅状态嘅话咧，不妨可以 click 一 click 入去。
1: 我份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觉醒还是发痴。

0: 为你带嚟金强劲接巴嘅系有呢一位非常之有实力嘅歌手啊，小肥啊，加上啦由呢一个 View TV 啊去到 YouTube 小薯茄 Channel 嘅丽英一齐炮制嘅呢一首《不省人事》。我哋而家会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系继续会有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
1: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我哋继续咧喺 Aurora 呢度啦，咁啊同大家介绍啫。Montara 呢个嘅馆下，咁啊你嚟到呢度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示范单位啦，睇到系 Treasure Hill 嘅用料啦，咁啊好容易嚟到嘅啫，咁啊只需要咧404咧就出 Wellington 啦 ，Leslie 向上行就到噶啦。
3: 系啊，我哋个礼拜上嚟咧，都觉得哇，完全系越嚟越中意呢一个社区啊，因为呢度咧全部都好阔落啦，再加埋咧就由出呢一个404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真系3分钟，然后你嘅未来嘅居所就喺嗰度，系优质嘅社区。佢背向咧，亦都係一個咧，哇 ！Magna 嘅呢個大公司嘅 golf club 咧，真係令到大家咧覺得好吸引嘅優越位置，價錢又好實際喎。
2: 冇錯，唔使80万啦，79,900咧就可以買到嘅，最多咧係5睡房咧，高達咧係2400平方尺嘅，仲可以咧係有2间车房啦，4个车位加埋啊。
3: 係啊，咁啊，今日天氣雖然有少少雨水啦，但係通常我哋週末都要周圍去下，周圍買下嘢，都不妨咧揸車上到嚟 Aurora 呢一個咧喺。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2个灯位嘅 Treasure Hill Aura 嘅销售中心，了解下 Montara 呢一个楼呢一个新屋嘅选择啦。
4: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0: 爸爸。
1: 近代台湾嘅娱乐圈咧，可以话系喜事重重啊！咁啊，自从咧即系上次咧 Raymond 啦播咗《微先生》嘅里边咧呢一个啊，以乐啊，同埋佢嘅太太咧，为到啊佢呢一个初生 B B 所作嘅呢首《散散步》之后啦吓，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系为你带嚟呢几位嘅 Super Daddies， 几位嘅台湾男偶像啊，分别咧就系有911乐队啊里边嘅健志 Kenji， 咁啊，同埋咧就系揾埋呢一个高以轩同埋 Mars 23啊，呢三位爸爸。走埋一齐啊！竭尽所能咁唱出嚟嘅 Super Daddy， 虽然好多人话结婚就系爱情嘅坟墓，生埋个 B 啊，更加系行多一步。纵使系咁样，但系你都会见到好多人都系咁一往情深嘅勇往直前。

0: 送俾你有呢一把咁甜美嘅声音嘅就系有嚟自啊瑞典嘅摇滚乐队 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虽然又嚟到要听广告客户说话嘅时间，但系 Raymond 系唔会留守咁样将更多嘅好歌去到不间断咁送俾你嘅。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AM1430，李婷、张志文，185 Monna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是啊，继续真系人头涌涌啊！大家都系谂紧咧，自己喺呢一个咁休息嘅社区咧，点样选择嘅？咁同埋咧，我哋知道咧，买楼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华人买家嘅，而系讲紧主流嘅朋友啦，包括咗系住喺附近啦，又或者系住喺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嘅买家咧，都会听到咧呢个 Treasure Hill 喺 Aura 打造嘅呢个非常之优质，亦都系好绝无仅有嘅一个最佳嘅位置咧，就系、是、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就系 Montara 嘅 Townhomes 啦。
8: 系啦，咁啊，所以咧 ，Aurora 呢个嘅社区咧，咁啊，唔单止咧，我哋即系华人咧，好中意即系拣呢一个区域咧去住啦。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咧，都系睇住 hold 住呢个位嘅。咁所以你今日嚟睇咧，你见到好多同人争位咧，唔系净系华人同你争啊，好多社区嘅人士咧都一齐喺度嘅。咁啊，讲紧咧三至到五房啦，甚至无咧2000尺、200尺到2400尺啦，350几蚊嘅尺价，咁啊真系揾唔到噶啦
7: 吓。系啊，我哋都请教咗好多地产精英啦，佢哋都话而家喺市场咧。不是個個盤出來都有同樣的效果，就一定要包括了 location 啦、價錢啦，同埋仲有就係個配套啦，可以泊到兩架車，仲有 driveway 嘅 townhome 睇 Aura 好少有嘅。今日我哋嘅地址咧就喺404咧出北行線嘅呢個 Wellington， 然後再轉到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
9: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啊，那听完 Becky 嘅呢一首《目光折射 Behold》，就系佢啊喺2026年啊嘅派台粤语单曲嚟嘅。咁其实呢首歌咧，除咗系好听之外啦吓，亦都系非常之有意思嘅。首先咧，除咗大家系要听下佢首歌之外咧，都要睇一睇佢嗰个嘅 MV。咁啊，呢一个嘅 MV 咧，就如童话故事《小王子》嘅现代版，但系一样都系咁有意思同埋动人嘅。呢首歌除咗个故事有意思之外咧，亦都系拍得非常之靓嘅。事关咧，佢就系揾咗佢嗰个嘅好朋友文恩晴啊，为佢执导呢一个嘅 MV 噶，画面上咧就用咗好多嘅 AI 特技咧，就系去到啊讲出呢一个故事出嚟噶吓。当大家睇呢个 MV 嘅时候咧，相信你都会被画面中嘅雕像所吸引。作为一个现代嘅都市人啊，好多时间里边，我哋都话每日起身不停喺度赶，都唔知赶住系为咗啲咩嘅时候追求成。

周系咪就系我哋嘅人生意义呢？呢首由安大伟 David Anson 作曲，王乐怡填词，加上咧就系有朱振东编曲，同埋有书文监制嘅呢首《目光折射 Behold》，正正就系讲到，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明知道自己有好多嘅瑕疵，但就只有向人展示我哋嘅成就，就似一个包住我哋自己嘅躯壳一样。到底呢一首歌曲佢所讲人生应该追求目标系啲咩呢？就等你亲自去到佢嘅 YouTube 频道嗰度上网睇一下。佢呢一首嘅精心作品呢，又到咗音乐不停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Raymond 喺今个星期日里面呢为大家揀嚟呀。我亦都系非常之鍾意嘅一对乐队同埋歌曲。呢首就係由 Sovereign Grace Music 所为你带嚟嘅 Show Us Christ。祝你有一个满足同好玩嘅星期日。Raymond 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里面再同大家一起喺度听好歌啦。

0: AM1430 李婷、张志文、U85 Monarch Park Gate、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嘢就梗係多人講㗎啦，咁有啲朋友呢都會話，嘩我哋今日嚟到 Aura 喎，可能要揸車喎，咁但係其實喺加拿大嘅生活你就要揸車㗎啦，咁最緊要我就話返到屋企呢住得舒服啲，空間大啲，嗰樣嘢係最重要嘅，咁同埋而家係物超所值啊，300多m² 可以買到1900至2300尺，有埋 balcony， 有埋 driveway 嘅 townhome， 仲加埋兩個車位，你話係咪吸引呢？
2: 同埋而家呢即係市場有需要啦，咁啊 Aura 呢一向俾人嘅感覺呢好似哇是北少少喎，咁但係其實呢你睇返嘅地理嘅位置呢 ,Richmond Hill 過到嚟呢真係10多20分鐘呢行 highway 其實已經係好快，所以對於即係加拿大人呢即係鍾意揸開車嘅朋友呢其實呢一定係唔覺得呢個呢係一個即係距離嘅問題嚟，咁最緊要係咪物超所值嘛，你明唔明？
1: 最緊要就係有好嘅盤，同埋最緊要呢就係市場買家嘅需求呢大家都係識揀嘅，總之你即係揸車嚟到睇到今日銷售中心俾你睇到嘅選擇呢就係真係你睇埋呢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交界嘅位置啦，再睇埋室內嘅裝修呢個 Model Home 嘛，咁所以其實呢所有嘢你都可以考慮在內，我哋好透明度高嘅，好清晰嘅。
2: 係啦，趁住而家滯咗少少月，快啲過嚟啦，85號 Manor Park Gate。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预料今日再有显著降雨，雨量最多40毫米。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在今日下午甚至持续至黄昏或者夜晚，来自晓伦湖和佐治亚湾的湖泊效应骤雨带为局部地区带来20至40毫米暴雨。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不要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东约克清晨发生枪击，有人向两座柏文大厦开火。事发在今朝五点左右，现场位于 Thorncliffe Park Drive 及 Overly Boulevard 范围。多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两座柏文大厦都有损毁，不过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有一架驶离咗现场的浅色私家车有可疑，目前未有疑犯特征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监警机构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表示，昨日在北约克被警员击毙的是一名持枪的26岁男子。事发在昨日下午1点半之前于 Wilson 及 Barfers 以西范围。SIU 表示，初步资料显示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行为失常，派员到场见到男子，两名警员和他对峙，其中一人开枪，男子当场被射杀。警方曾经说疑犯揸车不规矩地前进并且酿成碰撞，不过 SIU 的声明就没有提及这部分的经过。 SIU 呼吁可能掌握影片及照片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联邦保守党敦促自由党政府公开美国在加美贸易谈判作出了什么要求。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事务发言人马俊达去信亲自在华盛顿参与谈判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表示尽管保守党支持自由党拒绝与特朗普

0: 政府达成协议的决定，不过国会对于谈判的内容一无所知，因此呼吁勒布朗披露美国抛出过什么条件。总理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以及保护语言和文化的条件，僭越了国家主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透露，美方曾经表示可以取消针对加拿大软木的一成关税，并且将钢铁关税由五成下调至两成半。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北温哥华地区、安省多伦多和魁省的议席提前投票今日继续举行。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的补选提前投票，票站每日早上九点至晚上九点开放。北温地区及多伦多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和艾立德。韦金逊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艾立德就在同一个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魁省的出缺议席就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随便赢出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是8月31号星期一。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争取拿下作客纽约洋基的系列赛。洋基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一阵下午1点35分开播。蓝鸟今日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4-3，在这个系列赛追成平手。蓝鸟之前已经连赢了7个系列赛，他们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仲有 0.5 场胜仗差距。球队听日将会休息，星期二晚就会回师主场，展开迎战堪萨斯市皇家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6.9 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柏15 on Nort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好啦，咁今日嘅直播咧，我哋即系见证到啦，好多朋友入嚟啦，除咗你话真系好开心啊，睇到呢个位置啊，或者可以拣嘅一啲嘅 townhome， 最重要咧就买咗一个即系自己即系居住嘅一个安居乐业啊。其实大家都希望咧喺加拿大嘅生活住得好啲，住得阔落啲。咁今次呢个 townhome 嘅选择就非常好啦，因为有2000多尺啦，仲要系传统嘅镇屋啊嘛。
3: 咁啊，講緊咧係2200尺到2400尺，最多咧有5房嘅，咁啊，而且咧仲可以係雙車房，雙車房就係兩條 driveway 啊，從咧一般咧可能我哋接觸到有啲嘅鎮屋咧，可能要喺地下咧，我哋嘅 basement 先至可以揾到嗰個嘅車房啦，
2: 而
3: 喺你門口就有啦嚇。
2: 咁啊，同埋唔單止一個車位喎，嗱，通常你見到啲 townhome 有車位係一個車位，但係今時今日呢一個咧 ，Montara 係兩個車位啦，再加埋喺出外咧，即係呢個 townhome 嘅門口咧有 driveway， 即係可以泊多啲車，咁你話3睡房到5睡房啦，起碼都2-3架車啦，咁就啱曬大家買家嘅需要啦。
3: 好啦，快啲嚟到我哋呢個嘅展銷中心啊，仲可以睇埋示範單位85號 Montara Parkgate。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嚟到多伦多呢个地方啦，有咩出名啊？除咗呢两日咧有 BTS 演唱会喺呢度发生之外咧，另外当然唔少得啦，有好多嘅好出名嘅建筑物咧，将会喺呢度落成。而小弟亦都有机会咧，上个礼拜亲身去到现场参观一下啦，真系率先嘅啫。以前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未入嚟之前呢，即係可以话係23、24年前呢，佢哋喺央街嗰度做节目㗎喎，个窗口仲可以望到我安大略湖景㗎喎，嘩真係心旷神怡啊。不过嗰、那个位置呢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改动啊，小弟上个礼拜亦都落咗去参观喎。其实有听过心满意屋嘅朋友呢，好多年前呢，我諗都有成冇十年啦，都有8年前咧，邀请个发展商咧上嚟同我哋预早讲啦，嚟紧嘅日子里边咧，多伦多将会有一等嘅地标喺呢度出现嘅。哇，95层高咁夸张嘅，应该咧都系全加拿大最高嘅住宅啊 condo 项目嚟噶啦，唔系叫做好似 CN Tower 啲 freestanding 冇人住嘅，系有人住嘅 condo 啊。疫情中间开始动工啦，为期用咗6年嘅时间咧，终于呢一等嘅 condo 咧，应该如无意外咧，今年10月咧就开始入伙啦。真係率先啊，嗰日真係个别呢带我上去呢一个嘅天台上面同埋上面嘅最高层嘅里面欣赏一下。俾我一个大发现喎，想当年讲緊係95层高嘅啫。如今喺兴建期间呢同政府申请呢係升到去100几层啦，即係105层啦，如今去到106层啦。我话俾你听，上星期最 surprise 我嘅係咩嘢。我可以上到去佢哋嘅109层，而呢一个嘅层数咧，基本上咧，当你入咗货嘅时候咧，系冇住客，亦都冇人可以上到去呢一个109层嘅，因为系天台嚟嘅，天台唔系开放噶，纯粹一个天台嚟嘅啫。咁有机会咧，发展商专登带小弟上去咧参观一下，真系可以360度望住个天空啊！全多伦多啊，由湖边一路扫过后边 CN Tower， 甚至乎向南咧。有机会望到咧 Niagara Falls 喷翻上嚟嗰啲嘅水汽咧，都有机会见到嘅。系啊，好夸张啊！而我当日身处嘅地方咧，正正你讲都唔信啊，就好似你同我上到 CN Tower 啦，唔知你敢唔敢玩嗰个嘅所谓叫做 Edge Walk 嘅，就喺呢个瞭望塔再上高一层嘅地方咧，就沿住个边边位嗰度有安全带嘅，吊住你啦，喺侧边最高处行一转啊！好紧张，好惊，好刺激。当日响呢一个大型发展商起呢一等响1号央街嘅 condo 大厦咧，正正企嗰个天台嘅位置，就系同对面 CN Tower 玩紧 Edge Walk 嗰啲朋友平排啊。再加上嗰日系冇风嘅，咁周围啲人做工嗰啲人咧已经完成晒90、90噶啦，咁所以系响冇乜人嘅底下咧，你觉得好似天地人三样嘢结合埋一齐嗰种嘅感觉。哇、wow, 真係多谢发展商嘅邀请俾我一个 lifetime 嘅 experience。咁至于你有冇机会上到去呢，都有机会㗎喎。发展商会将最高嗰层呢，即係原先係諗住起到106层可以有人住嘅地方，改造成为一个嘅餐厅。咁所以不久将来呢，你同我都有机会呢上到去央街呢一个 project 里面最高嘅106层呢一个嘅地方。去享受美食之余呢，亦都是享受晒全个大多人多市嘅风景啦。唔需要淨係上到 CN Tower 先有咁样嘅感受啊。Well, very proud of 呢啲嘅发展商

0: 带嚟呢一啲嘅好特别嘅 project， 令到我哋多伦多咧增加咗呢啲嘅特色、吸引嘅地方，等多啲人嚟到多伦多咧，有多啲嘢玩啦，多啲嘢睇啦，更可以话俾人听呢一单系全多伦多嘅里边106层高嘅高楼大厦，史无前例啊！你同我喺呢刻里边都应该去欣赏 appreciate downtown 好多唔同嘅办事商带俾我哋呢啲嘅惊喜同埋威水嘢。可以同 Toronto 以外嘅朋友分享一下嘛。再次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收门二屋，今日好多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有少少嘅改动，上个礼拜咧同你分享咗另外一个发展商咧，响downtown一等好靓好靓一等高楼大厦，咁仲未讲到气肉嘅，咁我留待翻咧下两个礼拜先开始翻，因为打落咧嚟紧嘅收门二屋嘅节目嘅里边咧，将会同你讲加拿大 Toronto 之最。除了会同你真的介绍一下刚才同你讲这一等的最高楼层的106层的 condo 大厦之外，另外都会同你讲一下我们多伦多最高楼层的哇80几层高的这个 clubhouse， 还有介绍我们多伦多最贵的地段，以前是最贵当然就是 Bridal Path， 现在最贵都是 Bridal Path， 不过那个尺价和以前已经有所不同的了。如果你都想住在这些所谓多伦多最贵的社区里面，而家可能一般嘅人士都可以负担得到，你话唔系啩？留意住打落嚟呢两三个月嘅周末演屋咧，你就会听到呢啲嘅资讯噶啦。今日仲有好多唔同其他嘅有用嘅资讯带俾大家嘅，即刻去听听排行榜先。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肯定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咁上个礼拜咧，加拿大地产协会咧出嘅最新报告话俾我哋听啦，我哋全加拿大平均嚟讲嘅楼房价钱咧系下调咗嘅，红笔字吓，唉，我哋都预咗噶啦。不过当系睇到呢一份嘅报告嘅时候，又唔好咁灰，其实背后隐藏住一幅好靓嘅图画都唔出奇嘅。喺你讲呢一幅靓图画之前咧，同你讲下我哋加拿大现有嘅平均价啦，661,800元啦，只不过一个月嘅里边咧微调咗0.6% 嘅啫，哇，即系算得系咩啊？3,800元啫嘛，但系喺九个省份嘅里边咧，七月份嘅价钱咧，的确有好多嘅省份咧都系下调咗嘅，有成6个省份都系向下调，只有3个省份咧系向上升嘅啫，包括 PEI 啦，就算升都唔系升得好多嘅，升咗1.3% 啦，跟住 New Brunswick 啦升咗0.4%， Newfoundland 升咗0.4%嘅。咁可能对于我哋多伦多嘅朋友呢与我无关，系咪我哋多数都系跌㗎啦，咁你系冇估错嘅。咁但系都要睇返啲近我哋少少嗰啲省份嘅情况嘛，例如 Quebec 呢系下调咗 0.7%， 跟住有3个省份呢都系下调咗 0.6%， 包括 BC 省啦， Nova Scotia 啦， Saskatchewan 啦。整体嚟讲呢，我哋加拿大嘅屋价呢比起高位22年3月嘅时候呢都系下调咗 21.3% 㗎啦。对于我哋安省嘅朋友嚟讲，基本上系听惯咗啦，因为主要嗰个跌幅都系嚟自我哋安省嘅，真系唔好意思啊！呢幅咁靓嘅图画咧，就唔属于我哋安省嘅。虽然有啲省份咧系下调咗，但系有啲嘅省份咧喺呢刻嘅里边咧系有史以嚟佢哋嘅高位嚟嘅，例如 Newfoundland 啦、PEI 啦，甚至乎呢一幅美丽嘅图画话俾你听，系啊，之前听到有啲嘅省份系下调咗，但系其实唔讲真系唔知道，九个省份嘅里边有6个省份咧，而家嗰个屋价咧。其实都是维持在他们最高位的阶段的，虽然你说在七月份下调了一点那么多，但是是下调啊，你听新闻的时候就告诉你加拿大的屋价向下调了，但是你不知道原来九个省份里面有6个省份他们的平均屋价都是仍然是处于他们的最高位的时期来的，最多在一个月里面都是微微调了 3% 而已。所以你说我们身处在安省里面是不是很无奈呢？成日都希望政府減息嘛，聽到通脹等即係同你講下通脹嘅 number 啦，係時候減息啦啩。但係除咗我哋安省啊、BC 省同埋 Nova Scotia 省都計埋俾佢啦，除咗呢3個省份之外，其他9個省份嘅裏面有6個省份嗰啲嘅屋價都係處於佢哋最高位嘅時候。咁你話就算見到啲通脹有所上升嘅話，我哋嘅央行又點可以減得落手啊？讲到通胀咧，梗系要睇我哋嘅 CPI 啦，物价指数啦吓。唔讲唔知啊，七月份啦。

我哋加拿大嘅数字话俾你听咧，去到成3%啊！我六月份嗰阵时先2.8，而家去到3啦。最主要嘅带动呢个通胀向上升咧，就系油价咯。如果唔系断年嚟计啦，只不过系升咗2.2% 嘅啫。不过头先话啲物价指数咧上到去3%咧，对于我哋嚟讲，央行嚟讲系好紧张嘅，因为呢个差唔多系等于央行咧睇加息嘅极限嚟噶啦。过咗3%就要抗通胀，就要分分钟要加息噶啦！哇，如果系咁样嘅话，对于我哋供开楼、买开楼嘅朋友，咪雪上加霜。而家已经咁样噶啦，咁但系市场嘅分析员又点睇呢？其实当我哋又再睇真啲嘅时候咧，喺物价指数嘅里边咧，又要8样物件嘅，5样物件咧都系喺7月里边咧明显向上升噶啦。唔系净系油价嘅 transportation 啊，嗰个交通费咧都系贵咗，梗系啦，油价贵咗啊，唔系样样嘢都用电噶嘛，咁啊梗系贵咗噶啦，升咗成 7.8% 嘅。不过当中亦都有好多嘅类别咧系下调咗嘅，例如屋嘅价钱咧系下调咗啦，换屋当中所使嘅费用咧亦都下调咗 2.1%， 天然气啊下调咗 7.5% 啦。买嗰啲家电啊，亦都下调咗 3.9 啊，家私都系跌咗 1.5 嘅，所有同屋有关嘅类别咧，都系下调咗嘅。想当年我哋啲屋咧升到冚冚声，亦都带动咗呢个物价指数咧，推高咗呢个通胀。如今市场因为对于屋嗰个需求咧少咗，比之前少咗咯，咁所以亦都明显拉低咗通胀。虽然你话油价向上升得咁紧要啫，但系如果你当睇翻而家啲屋价嘅时候咧，佢就拉低翻嗰个通胀，明显房屋嘅价格咧对呢个物价指数咧影响系最深远嘅。咁但系都系嗰句，而家去到3%，就系央行睇呢个指标咧最关键性嘅时刻啦。到底嚟紧嘅日子升过3%，系咪真系会加息唔系减息呢？如果系嘅话，对于嗰啲公屋嘅朋友嚟讲，就真系喺呢个大环境里边雪上加霜噶啦。哇！作为财长或者央行嘅负责人，真系好拗头啊！手背系肉，手板又系肉啊！睇到而家买新屋嘅市场嘅反应咧，当然唔需要多讲啦吓。买独立屋或者摊屋嘅朋友咧，一定系最炽热噶啦。呢一幅嘅图画亦都系不变嘅事实啦，个个都睇得到嘅。咁重灾区喺边度呢？当然就係 condo 市场啦，因为之前起得多嘛。但係好多人嘅错觉呢，就话 downtown 嘅 condo 市场呢一定係城中嘅里面最差㗎啦。咦，上个礼拜 Global Mail 出嚟嘅最新嘅研究话俾你听啦，又唔係喎。虽然喺 downtown 嘅里面呢积存咗好多嘅 condo 未卖嘅啲新嘅 condo 啦，包括兴建当中或者已经起好嘅，即买即入住都得嘅，呢啲存货真係唔少嘅。但係原来呢个报告话俾你听啦，重灾区唔系响 downtown 喎，呢个可能之前系，而家已经唔系啦。如果计翻 downtown 咧，例如 entertainment district 啦，跟住附近咧，大咧有好多唔同嘅新起好嘅 condo 噶嘛，未卖得出去嘅咧，大概711间度啦，占咗佢哋当地嘅新公寓嘅全库大概系27% 度啦，都唔少噶。但系起得 condo 多嘅地方，未必一定系 downtown 噶嘛。之前喺边度 ？Hamilton 起得唔少啊 ，Vaughan 亦都起得唔少，而呢两个地方咧，正正就系重灾区啊。讲紧 Hamilton 咧，同样咧，支住 Toronto downtown 咧，都系备受牵连噶啦，唔使多讲啦吓。未卖得出去嘅有成1127间，建咗嗰啲嘅新嘅 condo 咧系34%嘅，推出之后咧仲未卖得出啊。而俾呢个 Toronto 嘅 Entertainment Ministry 啦，同埋呢个 Hamilton 咧更加夸张咧，就系旺市啦。如果你记得10年前咧，我哋响嗰度旺市不停有啲现场直播啦，就乜嘢都买噶嘛，咁亦都系可以话最夸张、兴建得最快嘅卫星城市。而家你去到 Vaughan 同1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啦。咁所以唔排除亦都有好多嘅 condo 咧系新嘅，未卖得出去嘅。虽然你话得个966间，但系都占咗咧当地响度兴建当中啦、待建啦，同埋新足足起好晒嘅 condo 嘅43%啊！咁有啲嘅发展商嘅项目咧，喺 Hamilton 咧备受访问啊。2022年推出一啲嘅项目嘅，合共有成616个单位嘅。最高峰嘅时候，22年系最高峰啊嘛，卖出咗一半啦，好短时间啊。但系到到目前为止咧，只不过系卖出咗60%嘅啫，卖唔够70%以上或者75%以上咧，基本上咧银行唔会借钱俾你噶嘛，除非你自己揞荷包嘅啫。咁但系有几多个发展商可以自己全部可以揞荷包嘅咧？城中唔多嘅噃，即系话俾你听啦，有排都未起啦。其实城中咧仲有好多呢啲 condo project 咧系正在售卖当中，但系仲未起得到嘅。
仲未讲埋而家嗰啲新屋咧，点样减价法都会贵过同区二手嗰啲嘅楼房价钱噶嘛。咁所以，似乎分析家话咧，呢啲嘅 condo 啦，尤其是喺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2: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皇月饼5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皇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现在我们多伦多的楼房市场都算叫做是慢，尤其是二手楼房，如果你想着卖间屋出去是有些难度的，需要多一些时间。不过如果你的广告宣传做得好的话，真的分分钟比人家周边卖出去的时间短很多都不出奇的。除了要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经纪帮你去 market 之外，另外最重要就是影啲好嘅相啦，摆上网吸引人嚟睇呢间屋啊嘛。其实有经验嘅投资者都话，如果你谂住快啲卖间屋出去，净系靠嗰啲相系唔得嘅，要靠埋嗰啲嘅文字广告啦，可能会事半功倍。广告咧都听到唔少啦，有时有啲广告听完等于冇听，系咪？咁但系有啲广告咧就真系好 catchy， 亦都好吸引到大家咧，真系好想去试一试或者去购买嗰种嘅产品嘅。有时就因为个广告写得吸引，写得好啦。同样专家话，如果你諗住卖间屋出去呢，都要懂得喺广告上面点样去用字㗎喎。係呀，你话有时嗰啲经纪会帮你搞掂埋㗎啦，但係除咗经纪帮你落嗰啲广告宣传之外呢，另外有时你都会用下其他嘅平台㗎嘛，都会加快你卖出间屋嘅时间㗎嘛。但係讲到广告上面嘅用字，有时都几吓人㗎喎。慢下手，你用错字嘅话呢，可能会令到你间屋冇咁好卖，一啲都唔出奇㗎喎。因为你间屋唔系淨係卖俾识中文嘅人㗎嘛，所有嘅加拿大人呢都系你间屋嘅准卖家嚟㗎，所以英文广告有啲字眼呢，我哋要懂得点样写㗎喎。例如喺某一啲人嘅字典嘅里面呢，讲到呢间屋呢想形容佢好光猛嘅，可能你淨係諗到一个字呢 ,bright, 好光灿灿嘅感觉啊，係唔好错嘅。不过如果你俾人一种更加深嘅体会呢，哇，阳光充足喎，英文可能我哋会用 sun drenched, 真係好似充满住阳光嗰个感觉呢，就真係用 sun drenched 比较适合啲啦。另外你话俾人听呢度好舒服啊，好简单啦，我哋即刻会諗到 comfortable, 好舒服啦，好多人都适用啦。但係当你喺广告里面呢，如果用 welcoming, 哇，好似邀请你嚟你间屋嘅里面，好想你入到你间屋呢有一种备受欢迎嘅感觉啦，就用 welcoming 啦。通常呢英文嘅用字呢可以夸少少都唔会觉得咁突兀嘅，例如 century 啦。咩叫 century 啊？通常形容一啲嘅教堂嘅里面会众坐嘅地方呢就叫做 century 啦。有一种避难啦、神圣嘅感觉，有人真系会用呢个 sanctuary 嚟形容间屋嘅、哦。当识得英文嘅人听到呢个字咧，就觉得哇，里面一定舒服得嚟咧，俾到你一种平静安稳嘅感觉啊！哇，你话系咪真系好唔同啊？另外咧，讲到你嘅厨房啦，你会点样形容你嘅厨房啊？好实用啊，好 useful， 唔系唔得嘅。不过而家写喺广告嘅里面咧，真系唔系咁吸引啊！好多时候咧听到咧呢个法文字啊 ，gourmet kitchen，g o u r m e t， 咁就唔读咧 t 呢个尾音嘅 gourmet kitchen， 好讲究饮食嗰种嘅质素嘅，真系可以俾厨师级所用嘅一个厨房啊！

0: 其实讲到字面上面嘅广告咧，真系有唔少嘅用字，我哋可以参考使用嘅，都系帮你间屋推销嘅一个技巧嚟嘅。留到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同你继续讲啊！
1: 知识拣择。
2: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喂，如果大家咧真系中意打高尔夫嘅话咧，就啱晒啦吓，因为咧今次讲紧啦 ，Aurora 呢个嘅 Montara 呢个盘啊，就系隔篱啫，就系呢个嘅 Magna 高尔夫球场咁啊，喺度咧可以一展你嘅球技同埋即系 enjoy 下 life 啦，系咪？
4: 要入咗会就 OK 噶啦，咁而且个会籍咧都系非常之高嘅价钱，咁即系话咧你住嘅即系地区咧嘅优势咧就系背后吓唔会再起其他嘅 town home， 唔会再起其他嘅屋。同埋有呢一種咧，即係叫做喺地勢方面咧，本身個交界方便咧，再加埋係一個咧有呢個 golf club 喺背後，咁所以你知道咧，即係呢個份量真係可以話喺 Aura 咧，好少見到一個咁有優勢嘅區域。你好似揸車上嚟啊，出呢個404真係三分鐘就到屋企㗎啦。
3: 係啊，咁啊最緊要就係話咧，你404咁近啦，所以話咧你喺度住，無論係翻工又好啦，去其他地方都好啦，都好快可以咧就係去翻你原本咧生活圈嘅裏面啊。
4: 交通配套非常之方便，亦都有高。station 咧就喺呢一个喺 Leslie 嘅 Bloomington 啦，咁啊附近周边亦都好多嘅社区中心啊，仲有中西超市、哦。
3: 系啦，快啲嚟到我哋嘅示范单位咧，同埋系展销中心85 Monarch Park Gate。
5: 爸爸，你几时翻啊？
6: 就到啦。
5: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6: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啊系温慰嚟噶。
7: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5-6888。
9: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啊。
10: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1: 嚟到家居大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当你而家最近收咗一啲嘅楼嘅时候，跟住你发觉，诶、哎，好似唔系我心目中谂嗰啲嘢嘅，点解嘅？即系当然啦，如果你相比起即系发展商当日你行去睇嗰啲示范单位俾你睇嗰啲嘢咧，咁当然会有出入啦。人哋摆设啊都靓啲啦，但系当然你又知道嗰啲摆设系唔 included 噶嘛，系咪先？但系唔系讲嘅摆设，连同埋里边嗰啲嘅 layout 啊，都有少少唔同嘅。点解硬系有少少唔啱咁样嘅感觉咧？嗱，呢个人喺度笑啦，因为佢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嘅，即系做装修界嘅朋友咧，一定会有机会咧 come across 呢啲嘅问题噶啦。咁啊，所以请翻我哋嘅嘉宾出嚟先啦，好开心啦！今日再次请我哋嘅家居大人啦，有 Danny 上嚟嘅 ，Danny 你好
12: ，Chris 你好啊！
11: 啊，我都话一讲呢啲咧，讲唔停啊，因为你每日都见到唔同嘅嘢，加拿大咁多年。嘅經驗啦，或者而家喺中國大陸咧有啲唔同嘅裝修工程啦，好全面啊，咁所以你講呢個話題咧係非常之適合嘅。上次我記得你講過啦，廚房裏邊嗰啲櫃桶咧就特別少噶啦嚇，咁、但係原來唔講唔知道，之前咧原來你喺中國大陸咧買嗰啲樓咧啊廚房咧原來係冇櫃桶嘅咩？
12: 中國係冇櫃桶嘅，
11: 中國俾你嗰啲樓係冇櫃桶。
12: 中國交樓嗰啲咧標準交樓嗰啲咧係冇櫃桶嘅，
11: 咁搞笑？
12: 係我係未見過交樓，
11: 除非佢係自己裝修啦，
12: 佢自己裝修，佢俾個消毒櫃你，
11: 消毒櫃就有。普通櫃有擺刀刀叉叉嗰啲就冇嘅，
12: 冇嘅係完全冇件事。
11: 哦，全部都 cabinet 嚟，
12: 全部都 cabinet 嚟嘅。
11: 唔係，好似係我冇喺中國大陸住過啦，我唔知啦
12: 嚇。係全部我見得咁多交樓標準嘅，俾埋你啦。廚房咧就係冇一個櫃
11: 桶，廚房可以好大，
12: 好大，
11: 全部都 cabinet，
12: 可以好大，亦都可以好細。但係我未見過一間咧。
11: 哦，原來呢個 upgrade 嚟嘅都係櫃桶，唔該我同 upgrade 啊，唔該。所以呢度上次你話啦，俾你幾個櫃桶
12: 已經好好嘅啦。
11: 好咯，加拿大唔系讲笑。
12: 中国嚟讲咧，多数咧佢哋会俾你抽油烟机，俾个炉头你 ，OK？、包括多数咧，十个有十个都会俾个消毒柜你，
11: 系，
12: 但系冇
11: 柜桶，
12: 冇柜桶，同埋冇雪柜。
11: O K， 冇雪柜，等你自己去买咯。
12: 系，等你自己买啊，因为咧
11: 呢度唔系 guarantee 一定有噶，你买屋都未必一定有噶。
12: 多数喺中国咧系冇雪柜俾你嘅、啊，但系会俾个
11: condo 都冇
12: ，condo 更加冇添啊。
11: O、okay、K，
12: 多数除非佢真系，
11: 所以呢度买屋嘅人又开心啦。
12: 系啊，
11: 嗱嗰度冇，呢度有，
12: 即系除非佢哋认为

0: 范围我哋一定会包围我哋噶啦，但系多数都唔会俾个雪柜你嘅。嗱，你好似呢度买个雪柜，我有 standard 嘅，有三十寸或者三十寸雪柜咁样嘅。佢哋个俾个你嘅地方，个雪柜可能唔喺厨房入边嘅，
1: 系啊系啊，
0: 可能喺个厅 啊，可能喺个露台啊。咁啊，雪柜咧可能好大个厨房，但系佢俾个雪柜咧就系好细嘅雪柜位俾你。我宁愿你唔好俾我，我等我自己，你拆晒佢，你攞走晒啲柜佢，等我完全由头设计晒，一系完全系佢有俾你已经好好嘅啦已经。我好记得咧有一个位咧个景又靓，嗰、那个 layout 又靓，即系出边个 layout，OK、
1: right.。
0: 但系个厨房咧点讲啊？不知所谓，好不知所谓，
1: 系咪你要求高咋
0: ？No， 我心目中话 OK， 个 layout 系几好，单位又够大，140几平，接近1500尺噶咯已经。Right. 但系点解你个厨房个 layout 系咁差嘅？
1: 差成点咧？
0: 即系可能佢哋夹硬摆落去。我就记得咧，嗰个蒸盘咧就系啱啱拍正个墙隔篱嘅。我右边咧就有位俾我摆嘢，我左边咧就系拍住墙噶啦，系唔 make sense 嘅。个炉头咧，
1: 系专系卖俾嗰啲右优嘅人嘅，唔系左优嘅人。
0: It makes no sense。咁个炉头咧就 OK 嘅，左右隔篱都有空间，都有空间
1: 嘅。呢度就唔会嘅，呢度好少见到咁样嘅。
0: 一样嘢就系我要亦都要澄清嘅 ，OK？ 中国咧暂时嚟讲咧好兴咧个厨房咧就全部可以封得门嘅，因为佢哋炒嘢多，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呢样嘢咧，
1: 你话 it's a bonus， it's a plus， you need it，
0: not really。
1: 咁
0: 我开放式噶嘛？呢度惯咗开放式，我边度？我哋加拿大，譬如唔好话加拿大，我哋惯咗冇咁多炒嘢啦。同埋你一定要间多一道门出嚟，我就觉得好嘥地方，同埋真系 unnecessary。除非真系嗰啲成日都炒啊，成日要个镬气啊，咁下仔可能有用。但系佢哋好注意咧，就系嗰个炉头够唔够力，同埋嗰个抽油烟机够马力。但系雪柜 ，I don't think they put a lot of thought in it， 即系唔系入去
1: 厅就攞嚿鸡入嚟个厨房。打开道门再入你个厨房煮噶嘛，系咪先？
0: 系唔系我自己都唔知啦。同埋好似我真系柜桶，佢哋真系冇柜桶嘅。佢哋交楼俾你咧，佢哋已经俾个消毒机你，就已经好好噶啦。我消毒机咧又唔大，
1: 系呢度都有得买，我记得好似，不过好细个嘅啫。咁但系个 built in 俾你嘅
0: ，built in 俾你嘅。所以我明白咧，我依家先知啦，点解好多亲戚嘅朋友间啲屋咧喺中国大陆咧，点解成个台面咧就摆晒胶柜啊，又柜桶仔啊，又洗干净嗰啲擎
1: 杆。而家你解释咗啦。
0: 系啦，
1: 所以有时睇到网上啲 video 咧，见到嗰啲香港都系啦，有啲系点解一嚿一嚿咁，跟住佢有好多嗰啲设计师咧就话啊，点样整上墙上边挂啲嘢啊？就系、是、因为佢冇柜桶，
0: 即系佢冇柜桶冇，所以我觉得厨房系好重要。如果你系真系要一个家庭要煮餐饭出嚟啦，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
1: 系，
0: 但系你用个地方用得唔好，唔舒服，冇位咧，或者 design 唔得咧，就好唔方便咧，我觉得。周完，所以呢样嘢咧，无论你中国又好，加拿大又好，我发觉咧都系有
1: 进步嘅
0: 空间啊。
1: 嗯，
0: 系啦，
1: 广东话真系越嚟越好啦。再加埋而家住喺咁多人讲广东话嘅地方，包括你哋嘅广东话仲好过我添，肯定。
0: 梗系唔系啦。
1: 咁但系最紧要就系你有得比较咧。等我哋住喺加拿大呢度嘅朋友咧，就算你唔系谂住喺中国大陆买物业都好啦，呢度你 appreciate 多啲啦。发觉原来发展商俾我有三个柜桶、啊，跟住你就好开心噶啦，已经啊。咁亦都系证实咗一样嘢咧，原来喺个厨房里边咧柜桶多咧，一来个 cost 会多啲啦，咁但系你嗰个实用性咧，亦都系多啲嘅。
0: 多啲嘅。
1: OK， 嗱，今日讲到呢度为止。原本我谂住唔系讲呢一个话题
0: ，sorry 啊，
1: 唔紧要，冇问题，冇问题啊，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大开眼界，了解一下中国系点，咁呢度点比较一下，等我哋住喺加拿大可以了解多啲啊嘛。嗱，我哋下次翻嚟嘅时候咧，讲另外一个话题。唔该晒 Danny 先嘅，麻烦晒啊
0: ，thank you。
2: 家居达人由秦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秦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 Da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 面，中央冷

0: 铁、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4: 講到今日呢個嘉賓咧，其實都認識咗佢一段好長嘅時間噶啦。平時一間好巨型嘅發展商嘅裏邊咧，都見到佢好忙碌嘅。而家最近咧，佢哋嘅身份有所轉變，咁所以我就覺得，不如可以邀請佢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因為以前咧，可能喺呢個發展商裏邊咧就做代表啦，譬如多數都係 condo 啦。我又覺得，如果出翻嚟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商咧，同佢有唔同嘅合作關係嘅時候，可能佢俾到我哋睇到另外一幅嘅圖畫，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我哋嘅樓房市場。係咪即係 condo 即係仲係咁受歡迎咧？會唔會而家一相比起嗰啲 townhome 冇咁受歡迎啦？又或者調翻轉頭，會唔會喺呢一個 condo 市場裏邊？找到一些特别的 deal， 同埋用啲咩方法可以同呢啲发展商去傾咧？咁可能佢都会俾啲 insight 啊，好特别嘅 tips 俾我哋都唔出奇嘅。好开心啊！今日请到嚟自 Prompton Real Estate Service Brokerage 嘅 Franki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Frankie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6: 高 Sir，
4: 唔好叫我高 Sir，
5: 你好，你好，你好，
4: 识咗你真系好耐，好耐，
5: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系啊系啊，其实我哋电台都同事都识得你嘅吓，可能听众朋友咧未必咁认识你都唔出奇，先介绍下先啦。即系你之前有一个好大型嘅发展商咧，即系我哋唔讲名啦，咁唔需要好似卖广告咁啦，但系因为需要你嘅经验同我哋分享啫嘛，系咪真系做咗好耐啊？我识你都十，起码都十三四年都有啦，应该
5: 计由我入职嗰日开始计，应该有十八年以上
4: 吓，咁耐噶咯。
5: 有
4: 咁即系呢个节目咁耐就咁耐咯，
5: 系啊。
4: 但系因为每次都见到你喺嗰啲发展商销售中心嗰里边咧，好忙碌啊嘛，就未必成日有机会同你倾偈啦。但系我就知道你对呢个楼房啦，尤其是 condo 嗰方面，因为而家讲呢个大型嘅发展商咧，我谂系全加拿大里边咧大型社区里边最大嗰个啦。咁亦都系你喺里边做一个好重要嘅职位啦。点解会突然间走出嚟咧？
5: 因为咁多年嚟积累咗唔同嘅人物或者唔同嘅经验同埋自己嘅技能啦，咁我就觉得地产经纪咧，其实系我一直都向往嘅嘢，大家都唔信，冇人相信。第一刻开始我就已经我知道，我就系根本中意做呢一个
4: 地产呢个行业啊。
5: 我本身好中意同人沟通啊。咁無論我賣咩都好啦，咁我一直以嚟我都做過好長時間做 sales 嘅工作啊，跟住我再讀書，跟住就轉咗去廣告啊，或者傳媒啊，或者 production 嘅工作啦。因為我覺得啊，見到個客買到佢想買嘅嘢，好開心，我又好開心。咁所以由我公司掌管傳媒開始，我就識你啦。所以我可能就真係有十五年都有咯。
4: 所以就話認識 Frankie 嘅時候咧，通常同我哋介紹咧，都係佢哋其他啲嘅大嘅 project 啦，即係 condo 啊咁樣啦，就算我唔講咧，大家都可能估到噶啦。咁但係我就話啦，而家你所見到嘅 condo 市場咧，同你十八年前見到嘅咧，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方向係咪真係唔同咗咧？
5: 咁講啦，我分享下十八年嚟嘅經歷啦。
4: 唔需要講咁長嘅，
5: 唔使咁長，因為其實
4: 我冇咁多十八分鐘都冇呢度。
5: 我唔係話而家個市場唔同咗。因为呢个市场我见过噶啦，可能喺十几年前嘅时候，曾经楼市冇咁旺噶，嗰时个楼市都系去到一个好低嘅。
4: 嗰阵时咯 ，exactly 就我啱入嚟呢个直播室里面做节目嘅时候就系。
5: 所以呢个咁样嘅浪潮，我谂我一起一伏见过一至两次噶啦。
4: 系，
5: 如果个问题话，哦，而家系咪好唔同咧？其实唔系。那個問題只是一個 cycle 嚟嘅啫，可能你而家再攞翻出嚟講，咦，係咪唔同咗啊？
4: 大家中意嘅嘢會唔會唔同咧？即係你入嚟嗰啲嘅買家有好多，即係你啲咁出名嘅發展商咧，好多時候咧啲 repeat 嘅買家嚟
5: 㗎。
4: 咁入嚟嘅時候再要嗰啲嘢，會唔會？我中意啲細啲嘅，有一段時間咧特別專注買一啲細嘅單位嘅。有啲咧而家可能調翻轉頭啦，而家聽講好多大嘅發展商咧將啲單位搞到好大啊，嗰啲細都 combine 咗兩個單位變啲大單位賣出去嘅，好受歡迎嘅咁樣。即係會唔會睇到個轉變？
5: 咁講啦，個轉變係嚟自咩咧？一個字嘅啫，錢。
4: 永遠都係咁。
5: 係啦，永遠都係咁樣。以前點解啲單位細咧？一個原因，因為大嘅單位買唔起。我俾一個七八尺嘅一房你買唔起啊！啲人根本就係咪？佢只可以將佢 cut 開佢，變咗啊四百零尺、三百零尺，好賣。
4: 突然之間好賣，
5: 因為個 size 細啊嘛，承受力容易啲接受啊嘛，好容易就理解得到。咁而家點解好似大單位吸引翻呢？兩樣嘢啦，變咗需求、錢。尺價細咗，我又真係要住大啲地方，感覺上我買大啲都可以接受得到咯價錢。本來以前可能只係夠買一個四五百尺嘅單位嘅錢，而家可以買到八百尺。

0: 可以咁講啦，係咪？
1: 係咪真係可以噶？你
0: 梗
1: 係
0: 梗係有
1: 而家去到咁樣嘅地步，我唔知啊。
0: 某啲發展商或者某一啲貨或者某啲 floor plan，
1: 我而家最中意 Frankie 入嚟，因為佢講嘢可以直接啲，冇乜包袱啊嘛。
0: 唔係，我嘅包袱係嚟自我個形象噶啦嘛，而家 OK。咁所以我都要好小心話到俾唔同嘅投資者或者用家聽，佢哋見緊嘅一個咩市場？
1: 係，
0: 我會咁樣講啦，冇咁極端，冇咁犀利嘅，但係之前可能買到一房。或者一個 1% 嘅單位，而家絕對可以買到兩房，甚至再大啲，
1: 係
0: 冇問題嘅，一定。
1: 仲包唔包埋個車位添啊？
0: 某啲發展商會包，
1: 係嘛？因為你今日只係代表一個㗎啦，
0: 係啊，我知道
1: 好多個，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咪話某啲發展商。
1: 因為我見到 Frankie 入到嚟，好多時候嗰啲唔同嘅銷售中心咧，即係未必係以前代表個發展商，佢都係同唔同嘅發展商咧好熟，咁所以我就知道，有啲江湖地位喎，咁所以係時候請啲江湖地位嘅人上嚟同我哋嘅節目。
0: 大家避免，大家避免。
1: O K， 嗱，即係而家頭先你講到啦，啲 condo 都比以前高位嘅時候都跌咗某個百分比嘅價錢，有冇三成？
0: 最高位有某啲特定嘅單位嘅最高位，到而家嘅價錢係應該有三成嘅。
1: O K， 早陣喺節目裏面都有講過啦，甚至乎主流傳媒都有講過啦。當你去買一間 condo 嘅時候，而家咧真係可以入到啲發展商咧，同嗰啲老板倾噶，咁可能分分钟咧，你签一个嘅协议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买到啲好平，但系又唔可以话俾人听嘅价钱啦。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嘢？
0: 嗱，我咁睇呢件事啦。嗱，据我所
1: 记住，你所讲嘅嘢唔代表你之前讲嘅反应。所有
0: 明白，明白。嗱，咁我分析下呢件事嘅纯粹 logical 咁分析。发展商想点样先？发展商想一样嘢，卖楼。
1: 去货咯，
0: 去货、嗯。我个价钱卖得俾你，我点解唔卖得俾第二个？
1: 系啊，咁我使乜签嗰份嘢啊
0: ？Exactly， 所以我唔信嘅。首先，哦、我熟悉个发展商冇。
1: OK，
0: 我熟悉个发展商唔做呢啲咁嘅嘢嘅。价钱卖俾你就卖俾第二个噶啦。既然我都系想去货啫嘛，我都去到一间俾你咯，我点解唔可以去第二间俾你？如果喺我嘅立场睇啦，如果我喺翻 marketing 嘅角度睇，你可以有冇熟朋友啊？佢话系你介绍嘅，我俾翻呢个价佢啦。啱啱啊？譬如啊，我而家俾个好平嘅雕你，我送个 locker 俾你啦，吓，唔好话 parking 啦，我送个 locker 俾你。
1: 熟啲会唔会送个卡牌？
0: 呢个你同你再熟啲嗰啲讲啦，我完全唔可以讲呢样嘢。
1: OK，
0: 所以我点解要嗱你签个秘密协议，我就送个 locker 俾你，你唔好话俾人听。我点解要咁做？我对我嚟讲，我即系我冇一个诱因去做呢件事嘅，我觉得啦。
1: 系咪因为你之前所代表嗰个发展商，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入到嚟系直接deal入个发展商，唔系话哦要 through 啲咩嘅 VIP 经纪再入到嚟有 special deal， 系咪有分别噶？冇
0: 关事嘅，因为公司系好受经纪界嘅欢迎，经纪都好中意同我哋做生意嘅，行得入嚟，你同我哋买又得，你带个经纪嚟买又得，所以系唔存在
1: 同一待遇嘅。
0: 同我够胆讲同一待遇，
1: 系之前你嗰个发展商系咁啫。
0: 系。冇錯，
1: 係未咁個個運作唔一樣。
0: 咁我冇喺其他度做過啊，十幾年嚟都係一個做嘅。我可以夠膽同你講係同一待遇。咁當然啦，你話 friend 啲，有啲單位可能咦會話誒有啲咁嘅單位出，你有冇興趣啊？咁樣咁呢個係外邊嘅經紀同我哋內邊我哋自己嘅 in house 經紀生意嘅 connection 嚟嘅啫，
1: 係
0: 唔係特權？好正常啫嘛，我去酒樓同我知客熟。但係嗰個唔係特權啊，那個知客可能同你講啊，嗰度有張台喎，咁啊可能你扎扎地你俾咗你先啦，即係咁樣。但係呢個唔係一個交易嚟嘅。你話其他嗰啲有冇？我唔敢講。每個發展商有唔同佢哋嘅銷售策略。咁我以前間公司，因為一個始終咁大嘅發展商啦，佢係、一視同仁啦。我覺得咁講係啦。
1: 因為對於聽眾聽起上嚟，個個發展商都係一樣㗎啦，做嘢嘅方式都係一樣、哦。其實當然啦，我自己都喺呢個節目裏面做咗成接近17年半啦。其實我認識嘅係唔一樣嘅，
0: 肯定唔一樣，肯定唔一樣。
1: 即係每一個都唔一樣嘅。咁
0: 大家背後嘅底韻或者實力又唔同，咁佢對待嘅 product 佢嘅態度好自然唔同啦。
1: OK，
0: 系咪先？
1: 嗱，同我哋讲下，即系而家好多时候咧，讲嗰啲都系 townhome 啦，或者系独立屋啦，同我哋分享下。即系如果而家有啲人话，我都仲系想买翻 condo 嘅，以你嘅角度，你会觉得乜嘢而家系即系所谓以一个投资嘅角度，或者自住都好啦，系最抵买嘅咧，系最值得买嘅咧，相比以前嚟讲。因为我见你都带你嘅客人去，都仲系 condo 啊嘛。
0: 系 condo 最抵买，我咁多年嚟经验，始终系细咧系最抵买嘅。
1: 哦，
0: 始终都
1: 即系你意思讲细系一睡房 studio
0: 咧，我会建议买到一睡房嘅咧就买一睡房，始终咧个受众咧就广好多噶。
1: 因为曾经何时有一段时间咧，我都听到有一啲嘅报告话啊，多咗人有兴趣买一加一、因为可以一房变两房用啊嘛、甚至乎如果可以嘅话买两房啦，好似一睡房俾我感觉有一段时间系逊息咗嘅。但系从你嘅经验话俾我听，

0: 反而一睡房长远嚟睇咧，都仲系咁受欢迎。
1: 当然啦，受欢迎嘅系真系讲之前讲翻个问题就系钱啦。当你可以承受得大啲嘅，咁梗系买一睡房啦。咁我哋以前我哋有啲单位咧 ，1% 系可以绝对可以当到两房用嘅，因为嗰个单位就有两个厕所，嗰、那个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间隔。有一個正正規規嘅睡房，第二個嗰個釘咧大到係可能有時啊某啲職嘅原因咧，
0: 即係
1: 大過嗰個房添嘅，
0: 大過個房，
1: 係
0: 呢樣嘢我真係冇見過。
1: 即係個釘嘅 size 係啊，或者咁講啦，有時啲兩房咧，嗰、那個 master bedroom 咧，仲係比另外一間房更加細嘅。
0: Interesting，
1: 有啲咁嘅職，我見過無數咁多職，
0: 係咯，
1: 某啲咁嘅職
0: 啱啊。
1: 但係所以你有時見到啊 ，1+ 釘，當你覺得個釘大到可以做到兩房咧，嗰啲我會認為係一個最好即係最受歡迎嘅一個
0: 1+ 釘，
1: 係
0: 我感覺上應該係比較叫做可攻可守型啊嘛，
1: 可攻可守型。
0: 但係一加一同嗰啲一咧會爭幾遠啊？
1: 一加一同一咧差百零尺，
0: 即係會唔會話啊一加一會零零舍舍挑高咗個價錢啲嘅、嗯？即係唔係啱比例㗎？都係跟翻比例
1: 嘅。但係個市好嘅時候咧，就會特別挑高啲嘅。
0: 係先
1: 係層數啊，各樣都係一個因素啦。而家嚟講咧，佢都係計翻平均尺價咧，都係差唔多。你當大100尺到咧，咪大概。到10万，
0: 而家 downtown 即系唔系特定边一个 project 咧、？In general 你睇到咧、平均而家嗰啲楼花嗰啲嘅 condo 价系大概几多钱？
1: 楼花未来好多年都未必会有花啦、啊，买住啲楼先，
0: 买住楼先系。
1: 现货系好足够，
0: 现货啦，
1: 依然都系新楼，因为佢哋都系享有到个 HSD 嘅优惠啦。
0: 但平均几多钱尺啊？而家以前曾经何时卖到成千几蚊尺嗰啲？而家
1: 以前就千几蚊尺起啦，咁而家千几蚊尺顶咯，我觉得系
0: 顶啊。哦，即系仲有啲系
1: 有1000蚊尺系好闲事嘅，都系。
0: 但以前可能你计翻转头就系
1: 1000蚊尺系
0: 四五啊六啊咁样。
1: 系啊，唔止啦，我见过有啲系去到2000几蚊尺，所以头先你讲啦，嗰、那个落差有几大咧？咁2000几蚊尺去到1000几蚊尺，咁你话啦，
0: 系咯，
1: 系咪起码30%？
0: 大家可以计计啦，吓、okay ，
1: 大家可以自己计计。
0: 咁嗱，譬如我哋中文传媒啦，我哋做直播嘅时候，有时都见到啲系华人入到嚟啦、甚至乎唔同嘅发展商最近喺度 Aurora 做到好多咁新盤，我都見到好多中國人入嚟喎，哇！我真係冇諗過，原來 Aurora 咁多中國人嘅
1: 。我諗我眼睇啦嚇。起碼70%係中國人買家，
0: 好犀利啊！咁所以我就話，而家你見啲中國人入嚟買樓咧，即係會唔會係同以前你所見到嗰啲有所唔同咧？譬如去翻 condo 先啦，咁會唔會佢哋選擇嘅嘢都係買翻大嘅單位啊？定好似頭先講啊，都係一加一佔多啦，買嚟都係投資啊、自住啊。而家係咪投資嘅人都係少曬嘅？
1: 以前咧個市好嘅時候咧，投資客因為佢哋充滿憧憬啊嘛。咁而家我唔係話講啲乜啦，但係大家有眼睇噶嘛。過去一年甚至乎過去兩年，今年好翻好多，因為有政府嘅政策嘅支持啦。咁、所以你話投資客仲有冇咧？我話一定有，好簡單啫。13% 嘅增長，如果你作為一個投資眼光去睇，今年買嘅嘢基本做底有13% 嘅升幅啦，已經，因為係來自高 rebate 啊嘛，好直接嘅嘢嚟嘅啫。
0: 咁但係個發展商冇成績加咗㗎。
1: 哇！呢、這個
0: 係咪咁話？
1: 呢、這個
0: 有時都係咁講嘛。
1: 嗱，睇下發展商，我頭先講就係話，唔同發展商有佢哋唔同嗰個銷售策略。有啲發展商咧就講求快，錢賺先係錢啊嘛。佢就寧願哦，係咪薄利多銷或者賣響個名，每一炮一出。maximum 一個月200個單位，甚至乎更多，都係即刻會掃曬噶啦。當然嗰個價錢就好相宜，好吸引啦。咁但係你講另外一個啲發展商，咦？哦，政府俾咗10個你，我咪起碼攞翻5個啊咁樣。唔擔保，緊會有啲人咁諗噶。咁就係睇下你究竟你想嗱臨想回籠嗰啲錢，定係我想將嗰個利潤可以再攞多啲咧？一定會有啲咁嘅人嘅。
0: 嗱，今日時間關係啦，淨可以講到呢度為止嘅啫。我絕對相信咧 ，Frankie 仲有好多嘢同我哋分享嘅，因為佢想睇到嘅嘢咧，同其他我請上嚟嘅嘉賓咧係有啲唔同嘅嚇。咁、你聽落去都知嘅。尤其是咧，我想問阿 Frankie 一個問題咧，就話啊。如果即系而家睇到啲即系 townhome 啊或者独立屋嗰啲市场咧，系比较炽热啲嘅。咁如果有个客人走埋嚟同你讲，诶、到底我系买 townhome 好啊，定系买 condo 好啦、啊？但系 condo 嗰度可能又要俾管理费、啊，管理费嗰度如果你扣翻出嚟，分分钟摆落去 townhome 都 OK 咁、样吓、啊，系咪条数咁样计嘅咧？定系有另外一种嘅睇法咧？我知道咧，你有啲更加深入嘅了解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嘅。不如留到下一次咧，再同我哋讲啊！唔该晒 Frankie 先嘅 ，Thank you so much，Thank
1: you 高 Sir， 下个星期再同大家一齐分享。
0: OK， 下个礼拜倾，
1: 拜。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

0: 7070
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大家咧要听一下数据啦，因为根据咧多伦多地产局咧公布翻咧就系 Aura 嘅地区咧成交嘅报告咧，如果睇翻而家嘅一啲传统冇管理费嘅镇屋咧，即系讲紧 freehold 嘅 townhomes， 平均售价系925,000嘅，咁而且中位数率都达到919,000。但系今日咧，我哋见到呢一个楼花咧就系讲紧呢一个 Montara 嘅 townhomes 咧，只系799,900，亦都真系好好嘅价钱，好实惠嘅价钱。但系你住嘅地区咧，亦都有高级嘅社区嘅设备嘅。
5: 咁而講緊尺價咧，大概咧就係350多蚊嘅啫。咁啊，而且咧你係買緊啊，係最多五房嘅單位啦，有雙車房啦，同埋咧可以喺 driveway 出邊咧，咁可以泊到兩架車，即係一共咧可以有成4架車咧泊咗喺度噶。咁啊，所以咧以呢個價錢、呢、這個嘅尺價同埋呢個大細嚟講，絕對咧係物超所值啊！
4: 好獨特嘅，同埋亦都咧實在喺呢一個咁美麗嘅社區揸車咧都係10多分鐘，由呢個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10多分鐘就嚟到噶啦。所以咧，不妨今日快啲嚟到我哋嘅銷售中心啦，就係喺呢個404啦，出 Wellington， 然後轉去 Leslie， 向北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1: 另一間屋企嘅裏邊藏有無數嘅寶藏，不如就讓我哋一齊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6: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滿意屋，
7: 滿屋 Money Home 2.0。
1: 先嚟同大家自首先啊！上个礼拜咧，小弟真系有少少失魂啊！搞咩啊？即系明明呢个满屋 Money Home 2.0 嘅时候咧，最初第二个声响俾你估咧，就系呢个 hair dryer 啦嘛，吹风筒机嘅声音啊嘛，点解上个礼拜会出错咗噶啦？不过唔紧要，错又错着。跟今个月咧有5个礼拜嘅，咁所以由今个礼拜开始咧，就有另外一种嘅声音俾你估下嘅，睇下呢种咧系咩嘅家庭电器先啊！呢一种嘅声音肯定之前未估过噶啦，全身弹捞落嚟嘅声音嚟嘅。嗱，有咩嘅 tips 咧？当我网上搜寻嘅时候咧，呢一种嘅声音咧，竟然有人用呢种嘅声音咧，系录咗3个钟头咧，系不停有呢一种嘅声音嘅。啊，点解咁得意嘅咧？我都记得我啲小朋友细嘅时候咧，即系好细个啊，佢哋瞓觉中意听住一啲叫 white noise 啊，听住呢啲声音咧，佢容易瞓觉嘅。咁嘈嘅声音都容易瞓到觉嘅咩？啊，佢哋会嘅吓，不如你再听多次，睇下你认唔认得出呢一种系咩嘅家庭电器嘅声音。CK@AM430.com CK@AM430.com 将你嘅答案同埋你嘅名 email 俾我啦，跟住我就响月尾嘅时候咧抽出你嘅幸运儿咧，第一名俾我抽出嚟嘅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咧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首先多谢长城拍卖行嘅赞助先啊，另外亦都系得到咧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至于第二、第三个抽出嚟嘅朋友咧，都可以同样攞到咧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OK， 至于上个礼拜咧，我唔会你白走一趟嘅，或者白估一趟嘅。所有无论你估啱或者估错啦，或者你觉得好奇怪，点解又出翻同一个问题嘅话，系我错，我食咗佢。OK， 咁所以咧，上个礼拜所有 email 上嚟，无论你啱与错咧，我都当你入围嘅 bonus， 一于咁话下太赠送，因为我错啊嘛。OK， 我 make sure 我咧打落咧呢几个月咧唔会再错嘅。Good luck！ 再次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生活演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星期 Open House 我哋再见过啦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8: Hello，
0: 我哋 RTI

0: 陈马琴嘅 William
1: 同 May，
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咁啊，過去幾年咧 ，Treasure Hill 已經喺不同嘅社區咧，打造咗好多好好嘅，即係安居樂業啊，心滿意屋啊，大家都有曬見證噶啦。咁包括咗咧，可能喺呢個 Markham 地區啊，或者 Richmond Hill 嘅地區嘅，好有信心，亦都攞到2026年咧 Builder of the Year 最佳嘅建築同埋發展商啊。
6: 咁啊，而且咧，今日咧，我哋見到咧，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慕名而嚟啦。咁啊，聽到 Treasure Hill 啦，亦都聽到即係喺 Aurora 呢個 Montara 啦，咁一定要嚟睇睇啦。咁啊，要感受一下呢度個環境。再要睇埋呢度嘅間隔、佢嘅設計同埋用料咧，其實咧，我覺得咧，你就開始可以揀單位噶啦。
5: 咁啊，就亦都間隔方面咧，係好適合我哋華人朋友居住啦，包括咗兩層或者三層啦。basement 嘅裝修亦都送埋俾你啦。咁啊，室內嘅升級嘅 package 咧，係包括咗所有嘅五件嘅家電啦，仲有咧就十尺樓底啦，同埋仲有好多咧高智能，我哋講話智能嘅家居嘅 package 啊。
6: 咁啊，快啲嚟到咧我哋嘅展銷中心啦，你咪睇埋咧我哋嘅示範單位，我哋嘅地址咧就喺85。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预料今日再有显著降雨，雨量最多40毫米。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在今日下午甚至持续至黄昏或者夜晚，来自晓伦湖和佐治亚湾的湖泊效应骤雨带，为局部地区带来20至40毫米暴雨。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不要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东约克清晨发生枪击，有人向两座柏文大厦开火。事发在今朝五点左右，现场位于 Thorncliffe Park Drive 及 Overlea Boulevard 范围。多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两座柏文大厦都有损毁，不过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有一架驶离咗现场的浅色私家车有可疑，目前未有疑犯特征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追捕一个涉嫌在 Seneca 理工学院 Newham 校园进行毁坏，构成超过5000元财物损失的男子。事发在今个月9号星期日的凌晨时分，案情话男子去到位于北约克 Finch 及 Don Mills 范围的校园，用石头钉穿多个窗户，再在警员抵达前逃逸。据描述，疑犯身材中等，有黑色短发，当时着住黑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和戴一顶红色棒球帽。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加美贸易战的战火再次燃烧到运动场馆，有本国足球迷在观看美国球队来访的比赛时，对美国国歌报以嘘声。在昨日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本国的美职联球队 CF 满地可和温哥华白浪分别在主场迎战洛杉矶银河和 FC 达拉斯。两场分别在东西两岸举行的比赛，现场球迷不约而同在赛前奏起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的时候喝倒彩。同样的情景之前已经出现过，2025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提高对本国和墨西哥货品的关税时，亦都曾经有加拿大人在不同体育场馆对美国国歌发出嘘声。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华府关税生效之后，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亦都会在9月8号开始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报复性关税。国际消息， 美国内华达州西北部的里诺市受到林火。

0: 威胁接近14000户民众需要逃离家园。呢场森林大火在内华达州与加州的接壤边界一带开始燃烧，截至到今朝，火场面积达到超过42平方公里。立即疏散的命令覆盖范围贴近内华达大学校园，有会议展览中心被用作庇护设施，让居民临时栖身。内华达州长隆巴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出动国民警卫队支援空中救火同埋协助警员确保民众安全疏散。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三支上季前列队伍开列的命运各有不同。上季亚军曼城在第一周比赛主场惊险2-1绝杀反胜班尼茅夫，而上季第五的利物浦亦都在最后一刻取得入球，作客2-2逼和纽卡素。至于上季殿军兼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开季第一场的表现就差得令人吃惊，作客4-0大败比白礼顿，而白礼顿亦都是暂时入波最多的一队，目前排第一。英超仲有车路士同富咸两支伦敦队伍未登场，他们将于东岸时间听日下午3:00碰头，富咸主场。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6.9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微骤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活盘甲十六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黄海瑶。
4: 豪华对讲机。
5: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华对讲机，有我杜天豪杜听，
6: 系啊，同埋有我张崇基啊。咁今日咧又请咗一位好。

0: 別嘅嘉賓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咁點解請佢咧？其實咧，佢係一位咧寵物嘅美容師嚟嘅。咁啊，亦都係我嘅歌唱班嘅學生啦。咁啊，歌喉都唔錯噶，
1: 係咪啊？
0: 係啊，即係一陣可以唱翻兩嘴嚟聽下。
1: 即係一次一次幫只狗仔喺度沖涼，一次喺度唱歌。
0: 佢就叫 Annie 啦 ，Hello Annie。
1: 系啦，
0: 咁咁點解請佢上嚟咧？
1: 咁啊，因為
0: 其實係你嘅 idea 嚟，
1: 其實我 idea 嚟嘅
0: ，idea 嚟。
1: 其實一路我想即係揾一個即係寵物嘅美容師，係咪可以咁講啊？寵物係啦，咁啊想上嚟傾下偈嘅，咁但係咁啱咧，今個禮拜啱啱呢個星期咧，就香港就發生咗件事啦，
0: 一件大件事啊，
1: 一件好悲痛嘅事件嚟嘅，就係、是、有隻。大嘅狗隻，即係大嘅狗啦，成40磅啊、50磅嗰啲，咁就真係喺20分鐘內，咬死咗兩隻狗仔。
0: 喺眾目睽睽之下，
1: 喺香港元朗，
0: 係
1: 一個即係其實眾目睽睽，好多人 hold 都 hold 唔到啊！啲人話佢拉都拉唔住。
0: 個狗主係睇住自己隻狗俾人，
1: 係啊，好慘啊！見到即係個畫面出嚟咧，淨係好 upset 嗰件事，所以咧就即係想揾阿 Annie 上嚟咧，大家去傾一傾，討論下呢件事，同埋喺狗狗美容嗰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ideas， 唔同嘅睇法啦。咁又想訪問阿 Annie 點去即係喺狗狗美容嗰邊。
0: 沖涼
1: 啊，相處啊，各方面。
0: 首先問下佢意見先啦。其實嗱，我自己本身都養過狗嘅。
1: 係啊 ，Oscar 啊嘛。
0: 係啊，我嗰只狗咧就係一隻Golden Retriever， 咁就係好乖嘅狗啦，就係純粹係俾人恰嘅啫，就唔識恰人嘅。咁咧就我
1: 大大隻嘅，
0: 大隻嘅，
1: 好大隻狗。
0: 咁都遇過嗱，我自己遇過幾次咧，就係話有陣時有啲人咧，佢係好唔中意寵物。即係譬如我只狗，同佢同一架 lift 咧。佢會即係會出聲嘅，喂，你同個狗戴口罩啦，即係你明唔明？佢見到佢流口水，即係有啲人係好討厭嘅。首先好討厭寵物嘅，咁你都知道我只狗阿 Daryl 都同佢即係
1: 相處過，
0: 係好。其實佢冇聞佢，亦都冇嘢，佢就係骨喺度，即係完全係咁啫。佢喺度坐個 lift 嘅啫，咁都會俾人哋去即係去討厭。
1: 但係人哋唔。識啊嘛，人哋唔知啊嘛。
0: 咁呢樣嘢係咁當然我哋作為狗主，我同佢坐 lift， 我都會將佢逼埋喺個 corner 度，我都唔會由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盡量都要 calm down 佢。
1: 但今次呢一單嘢咧，發生咗係只狗淨係冇戴口罩啦，冇 leash 啦，個主人唔知道
0: 即係完全係冇控制住佢，
1: 冇
0: 個主人都唔知去咗邊度。
1: 哦，拘捕咗啦，
0: 係即係喺嗰個 moment 嘅時候，好似唔知邊個係狗主咁。
1: 咁啊，
0: 問下 Annie 啦，點睇咧？
2: 我點睇？我覺得冇人想嘅成件事。
0: 係係係。
2: 唔知道當時嘅情況。大狗冇 leash， 咁兩隻細狗有冇 leash 咧？有冇上繩咧？如果當刻是但一方都有上繩咧，可能件事已經唔同啦。
1: 細狗有上繩啦，
2: 細狗有上繩，
1: 係個大狗 free flow 又衝埋去，一嘢就 lock 住條頸，跟住就唔放啦。
2: 細狗有冇容許只細狗走去撩只大狗？
1: 係只大狗衝埋嚟啊！
2: 佢衝埋嚟。
1: 係啊，
0: 咁因為啱嘅，因為阿 Annie 問嗰件，因為其實成件事嘅來龍去脈
1: 啦，
0: 阿 Daryl 可能清楚啲，或者嗰啲人報道講出嚟，咁其實真真正正件事係點樣咧？其實我明阿 Annie 頭先講嗰樣嘢，即係話雙方啊，因為兩方面都有。
1: 即係大狗個主人唔知去咗邊啊？冇啊！冇 exist 過咗啲嘢，即係而家啲人憤怒就憤怒呢樣嘢啊嘛。
0: 即係如果佢有嘗試控制，
1: 係，
0: 即係去阻止呢個悲劇嘅話，咁最尾發生嘅悲劇咁都冇辦法，因為佢個狗主嘗試控制佢嘛。但係問題喺嗰一刻個狗主根本就唔喺度，即係見唔到佢。
1: 又或者可能佢嗰隻狗喺屋企走咗出嚟，somehow我唔知啊。
0: 係呢個要即係後話先知道啦。咁但係其實有冇啲？你有冇遇過一啲狗隻係咁大攻擊性嘅？因為如果你嗱佢嗱細狗佢當然係攻擊佢咁就即係好不幸地俾佢咬死咗啦。咁但係如果人喂佢咬住你唔放都好係嘢喎，即係可以好犀利喎。
1: 你嗰陣時你遇過啲有冇咁惡嘅狗啊？
2: 有遇過通常我哋呢一行係只狗入到嚟咧，你只要睇佢個 body language 啊。即係我哋慢慢你會分到呢隻狗係驚嘅。

0: 廢啊，定係真係
1: 攻擊性嘅？
0: 嘅攻擊性嘅廢咯，你要分辨咯。嗯、如果佢真係攻擊性嘅話咧，我哋就唔接噶啦，真係直接唔接咯。係、哦哦嗯、啊，或者佢要去獸醫去食藥。嗯、或者去獸醫度整噶啦，
1: 即係要可能落咗麻醉藥，等佢、
0: 啊、
1: 等佢、啊、即係瞓咗覺咁先、啊、可以幫佢。
0: 或者一年一次去醫院度做咯、嗯，因為我哋都保護我哋嘅美容師，保護其他狗噶嘛。
1: 嗯，係啦，
0: 都要保護埋其他狗，所以我哋唔接。
1: 點樣 observe 到咧？其實係咪即係人嘅人都難睇啦？我見過 Derek 咁樣，即係
2: 獨面獸心咁樣。
1: 但佢自己講嘅咋嚇，
2: 係咪
1: 先？因為唔係你講個 body language 其實係即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即係點樣可以睇到佢嗰只狗有冇攻擊性咧？其實
0: 首先佢嚟到不斷對住你吠都已經
1: 吠係其中一種
0: 係啦
1: sign 啦。但係會有冇啲狗係唔出聲？
0: 有，
1: 但係其實係好兇殘。
0: 有啲種係唔出聲嘅，
1: 係嘛？
0: German Shepherd 會唔出聲，即條尾好耷。
1: 嗯。
0: 跟住如果你即係我哋一交接個 leash， 佢哋就開始有聲，開始
1: 即係有啲
0: 咁就都係要俾翻個主人。
1: 哦，即係都係即係嗰種
0: 係。佢哋係個性格好內向嘅呢啲狗，同埋
1: 我可唔可以講嗱？你講內向，我可唔可以話係陰濕
2: 咧？陰濕
1: 唔聲唔聲咁樣，其實
2: 佢哋啲 character 嚟喎，陰濕。
1: 唔可以
2: 搞錯，
1: 內向啫，
2: 內向
1: 即係唔係佢都唔係想搞你嘅，但係佢自己即係
0: 想俾人搞，
1: 唔想俾人搞。
2: 我聽講過咧，有一種狗啊，好惡嘅，嗰只叫 Pitbull Terrier， 嗰只係要攞牌先至養。
1: 係咪嗰啲叫做
2: Pitbull Terrier？ 你有冇聽過？
0: 有，
2: 係好惡噶嘛？
0: ban 咗嗰次。
2: 係啦 ，ban 咗嘅，
1: 唔俾養。
0: 好似加拿大已經，
2: 我唔知啊。以前咧就係要攞牌嘅。
0: 啊，
2: 咁我唔知而家仲 ban 咗添啊。
0: 依家應該 ban 咗，好少見啊。
2: 美國就有，
0: 美國都唔知有冇 ban 到，好少見咧。因為有啲就話係好乖嘅，但係佢哋惡起上嚟咧，就真係未必控制到咯。
2: 喂，大佬，你唔好睇佢嗰嚿嘢，即係其實 people terrier 一嚿食狗，例如三四磅，
1: 但係豆牛
2: 啲肌肉嚟嘅全部，
1: 係嘛？我知啊，細好細，但係好即係唔係好大隻嘅，但係好似大隻佬咁樣啊，
2: 係啊，膨脹咗，
1: 好似想打咗 steroid
2: 咁樣嘅大佬啊，唔係講笑啊嗰只嘢。
1: 哦，咁嗱。即係講緊呢單嘢嘅後續啦，就唔知會點啦。咁好似話個主人都拉咗啦，
2: 被拘留，
1: 好似被同埋好似被控告，
2: 係啦，
1: 誤殺添喎。
2: 哇，唔係喎，
1: 好似我睇報紙。
2: 但係香港冇咁嘅例嘛。但 anyway 呢啲好難講啦，因為其實加拿大如果真係發生咁嘅事，我都唔知點樣有冇條咁嘅例去保護住。
1: 其實係啦 ，Andy 你知唔知道加拿大嗰個
2: law 係點
1: 咧？即係養狗有啲個狗主有啲咩嘅責任啦，係啊，因為其實我見到其實加拿大好多人養狗嘅，
2: 係啊，
1: 好多人養，
2: 係啊，
1: 咁有冇啲要攞牌啦，要攞牌。
0: 首先 City of Markham 你係要俾錢去攞牌嘅。
2: 哦，
0: 咁有啲我聽過有啲 inspector 咧，真係喺個狗場度問捉人，捉你只狗有冇牌，冇牌就罰錢。
2: 哦，係啊，點啊？要排，我真系唔知喎。
0: 要啊，
2: 即系细细只都要啊。
0: 要啊要。你住你只狗住边度咩种叫咩名啊？有个牌，有个牌仔你攞咗之后，每年都要俾钱嘅。
1: 但系嗰个牌仔系嗱，我知香港就系直入去个有个 chips 噶嘛，直入去嗰个。
2: 呢度咪 collar？
1: 呢度系咪直入去？
0: 呢度好似 optional 嘅。
1: 哦，
0: 系啊系。
1: 即系你可以直入去，亦都可以就咁
2: 带条狗带。
1: 哦，呢樣嘢又真係，
2: 我真係唔知喎。
0: 但係 City Markham 係有人俾人捉過。
1: 哦，咁啊，希望呢單嘢咧，即係嗱，我覺得即係希望狗主都盡快釋懷啦。我諗大家養個寵物都即係好會明白嗰、那個其實好似個親人一樣。
2: 梗係啦，咁啊，好 upset 嘅。你見我見到畫面咧，即係新聞嗰個。哇！你幾噏啊？個狗仔喺度喊，跟住嗰只大狗個狼，嗰只大狗咧仲喺度咬住佢，
1: 咬住唔放
2: 嗰只poodle 啊，定係 terrier 啊，定即係嗰類啊。
1: 嗱，咁唔開心嘅嘢咧就唔好講咁耐啦。咁我哋呢 part 講到呢度先，翻嚟咧就同阿 Andy 傾偈，講下呢個寵物美容師呢一門生意啊，同埋呢門。
2: 點解會入咗去咧？
1: 係啦，點樣會做呢樣嘢？同埋呢門生意咧係點樣做法嘅咧？嚇，同埋佢哋工作包括啲。

0: 咩咧？好，我哋转头再同佢倾偈啦。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有咩劲得过咧？系买一间嘅 Montara 嘅呢个单位咧？答案就系买两间啦！啱啱咧，恭喜晒，有一个家庭咧买咗两间，我哋见到啲礼物咧已经系攞出喺手啦，已经吓。
3: 系啊，冇错。有咩劲得过张志文咧？就系张志文个仔啦，冇错。咁最紧要阿仔开心，因为我哋啱啱见到咧身后就有一个 family 咧，真系爸爸妈妈买一间，买俾阿仔一间，劲啊！
2: 冇错，咁啊夹埋咧就系。八六一十六，八二一十六，即系买咗160几尺嘅地方。
3: 多谢爹哋，
2: 喂，其实真系开心嘅，一家咧住喺附近咧，其实咧又可以享受到即系 Aurora 呢个嘅即系咁优质嘅呢个环境啦。二嚟个尺价350几蚊一尺，咁啊而且咧讲紧系79,900啫。
3: 系啊，好多时候啲买家咧就话，其实咧即系个心态就系、是，我想买嘅，或者我想转换工作啊，或者有啲居住嘅环境，但系问题喺边度揾先得噶？喺边度知道有啲适合自己？嘅 townhome 室，而家今日同你介绍呢个 Aurora 嘅一个嘅区域咧，值得大家嚟去探索一下。我哋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咁同埋咧，你会睇到 model homes 啦，睇埋佢用料啦，睇埋成个 location 非常好。
2: 快啲过到嚟啦，地址85 Monarch Park Gate。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豪华对讲机，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我杜天豪杜挺，
6: 系同埋有我张崇基啊。咁今日咧，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咧嘅嘉宾咧就系 Annie 啦。咁佢系一位宠物店嘅老板，
7: 系啦，宠物美容师，
6: 同埋宠物美容师。咁首先咧，我哋就问下佢啦，
7: 系啦，
6: 点解会入咗呢个行业咧？系咪因为加拿大好多人养宠物，所以系好好搵？
7: 系咪觉得好搵？
6: 系啦，
8: 绝对唔系啊！最初系绝对唔系为咗钱嘅，
9: 系
8: 最初喺屋企同啲朋友做下啲宠物美容啊，同佢冲凉啊，
9: 即系你自己都有养猫猫狗狗？
8: 以前有喺香港有，
6: 我喺香港有养咩啊？
8: 养狗咯，
6: 养狗。
8: 再啱啱喺加拿大都有养猫。
6: 系咪好？系咪好迷嗰只？即系咪好？即系有啲譬如养宠物咧，系点样叫好迷咧？即系话只猫要同你瞓啊！即系咧，又即系见唔到佢又啰啰挛啊！你系咪嗰种咁
8: 唔系
6: 咁痴迷嗰种咧？即系当咗佢系屋企人啊，当咗系人，
7: 系啊系啊，
6: 二人发噶嘛，
7: 系噶系噶，
6: 二人发噶嘛，直头
7: 系噶系噶，
6: 唔系嗰只嘅你，即系
8: 唔系
6: 正常啫，即系当佢只宠物，
8: 宠物要照顾，
6: 要照顾，即系唔会啜下嘴啊咁样嗰啲
8: 啦，
6: 啊，梗系有，好正常。但系啲兽医话好污糟喎，真系
7: 哇，好多细菌嘅喎，
8: 水对嘴。
9: Anyway， 好啦，咁你嗰阵时就帮啲狗仔啦、猫仔啦，就
6: 喺加拿大啦，已经
9: 系咪？
8: 喺加拿大，
9: 就喺朋友屋企，
8: 喺自己屋企。
6: 自己屋企，咁点样咧？嗰啲客路点样嚟咧？系咪？
7: 系咯，
8: 都系朋友嘅啫。
6: 朋友嘅，
9: 但
6: 系
9: 你点识佢做 training 啊？同埋 take care 嗰啲？
8: 呢个就我细妹教嘅。
9: 哦，
8: 最初系佢入行先嘅，跟住佢就教我，咁我哋喺屋企帮啲。
6: 你个妹同你一样样噶嘛，孖噶嘛，
9: 我认唔到啊，就成
6: 我认错，我认到嘅，
8: 见得多，见得多。
9: 系啊系。Anyway， 好，继续。
6: 咁所以咧就系因为你阿妹点样入行咧？咁你知唔知佢？佢就好有兴趣，就去读呢样嘢定点啊？
8: 其实佢好兴趣嘅，佢就咩都做啲，咩都去试咯。但系咁佢入咗呢一行，入咗去一啲比较大型啲嘅机构去做嘅。咁开始佢就同我分享，喂，几得意，不如我哋自己试下啦咁样喺屋企。
6: 咩叫大型嘅机构？
8: 即系有啲大嘅 franchise。
6: 哦，有啲 franchise 嘅即系宠物嘅美容店咁
9: 样嗰啲咁。
8: 系啦系啦。
6: 啊，
8: 呢个可以讲
7: 嘅。可以，得唔讲啊？
6: 讲一次得噶啦，唔使讲咁多，唔使咁多咁多次。总之一啲连锁嘅宠物店嗰度，佢就去做。
8: 系啦。
6: 哦，咁佢就同你分享。
8: 开始系啦。
6: 系啊，咁跟住你又中意。
7: 佢就靠你。

0: 驚佢殼咯。
1: 同埋邊啲 style 你剪唔到啊？即係會幫只狗剪個烹頭定係
2: 染染色啊？
1: 係咯，即係因為我唔知道有啲剪毛就剪短佢嘅啫，仲有啲仲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髮型嘅，即係有啲毛型嘅。
0: 唔同狗種有唔同嘅造型嘅，好似史納沙有史納沙嘅造型啊，同埋有啲地方。咩位啊，同埋啲眼尾又唔同嘅，即係有啲種佢哋叫 breed cut 咯，唐人可能就會中意啲 pack trim 咯，即係唔同嘅造型咯，同埋點樣去正統係正確地去整翻個 style 咯，
1: 即係啱嗰只狗要配合翻佢嘅髮型。即係佢本身個
2: 模型，
1: 種個模型
2: 係啦，毛嚟噶，
1: 唔係砌嗰種模型，
2: 係啦，
1: 嗰啲毛，
2: 即係毛啊，
1: 嗰啲 style 係咪即係嗰啲貴婦就係個頭有個圈嗰啲係咪啊？
0: 冇錯，
1: 係
2: 啊，
1: 係啊，梗係啦，
0: 其中一個就係貴婦都有好多個 style， 係
1: 啊，有啲係就淨係著只腳嘅前邊口有走執
2: 毛咁樣
1: 噶嘛，你當我唔識㗎，真係啊，我有留意㗎，即係我唔識剪㗎，即係每一種狗。就是有一種，即係通常佢就係個主人會中意翻嗰種。
0: 如果佢哋要嗰種，你就要識剪。嚇、
1: 啊，咁你開頭就有啲你唔識啦，咁、啊、就變咗你真係去讀咯喎，
2: 去學去鑽研。
1: 我加拿大其實係有啲咩嘅係正統嘅學校去學呢一樣嘢
0: 嘅，其實都有幾間嘅，有幾間係註冊咗嘅咯，都有幾間嘅。
2: 咁你有冇去學？
0: 有，
1: 咁讀係攞一個 degree 定一個 diploma 嘅
0: ？diploma 嚟嘅。
2: 哇 ，diploma。
0: diploma 嚟。
2: 即係讀兩年三年嗰啲嚟嘅。
0: 佢哋唔係計兩年三年，佢哋計幾多個鐘嘅。
2: 幾多個鐘？
0: 係啊。
2: 咁幾多個鐘先讀到啊？同埋要幾多錢？
0: 300個鐘到啦。
2: 300個鐘。
0: 嗰陣時讀，我諗嗰陣時讀，好似都要七八千蚊。
2: 哇，
0: 我諗依家仲貴，依家我諗要萬零蚊咯。
1: 萬幾蚊，
2: 咁就300個鐘，等我諗諗先，300個鐘。
0: 大約300個鐘，我
2: 哇，300個鐘都唔短，哇，都起碼成9個月、10個月喎。如果你
0: 要啊，仲要有啲pet mark， 我就哎呀，
2: 唔緊要
0: ，我就記得佢哋好似係斷狗計，唔知要剪幾多隻狗咁樣。
2: 哦，我仲要草鐘嘅。
0: 剪幾多隻狗咯？草狗唔
2: 係
0: 草鐘。
2: 我即係
0: 你學嗰陣時就係咯，跟住之後唔知剪幾多隻狗，你先可以真係成為佢哋嘅
1: license 嘅。
2: 哦，咁邊個有 proof 啊？即係嗰啲導師。
0: 啊，有人睇住嘅，即係你剪每隻狗都有個人去睇住你。
2: 咁你讀嗰陣時有 exam 啊，有成嘅。
1: 你係另一間學校啦。咁我想知啦。咁你讀係點樣讀法呢？咁嗱，如果我哋咁講啦，即係我唔知狗狗觀文嘅，譬如人嘅，我哋剪頭髮咁樣啦，你就有可能有個模型，即係有個模型剪啊，或者卷髮。咁但係如果狗咁係咪俾啲真係俾啲真狗你剪，定係話你點樣剪？
0: 狗有模型嘅。
1: 啊，狗有模型嘅。
0: 有。
1: 哦，又有啲又係有啲毛咁樣喺度，你就係、是。就是咁樣剪咯喎，
0: 有塊皮嘅，跟住有啲毛料梳
1: 哦，
0: 都會有嘅。
1: 哦，真係唔知喎呢樣。
2: 咁你梳完剪完佢冇咗汁，咁喺裏面又懟啲新嘢出嚟，咁定點啊？定冇噶咯？
0: 係啊，冇噶啦，剪完就佢有個架嘅，跟住你嗰塊皮連埋毛咧就另外買嘅。
1: 哦，
0: 係啊，佢套翻落去咯。
1: 又甩翻落去嗰個帽上面，
0: 好似人咁都係會甩。
1: 係啊，啲假髮都係啊，你剪完個假髮，
2: 我仲有頭髮啊嘛，我唔知啊嘛。
1: 唔係啊，剪頭髮學剪頭髮嗰啲啊，即係佢擺咗個假髮，剪
2: 到頭髮俾人剪嘅啫嘛頭。
1: 唔係，即係學剪頭髮髮型嗰啲係咁樣嘅。
2: 哦，
0: 差唔多，
1: 咁就係就係咁，你就的起心肝去讀咗呢個
2: course。
0: 其實都有好多嘢要讀嘅。又有筆試啊，同埋嗰啲皮膚問題啊 ，skin issue 啊，同埋 safety 咯。
2: safety 咯，
0: 其實
2: 緊
0: 要
2: 嘅 health 個 issue
0: 同埋handling 咯，狗點樣 handle 都好緊要。
2: 咁佢有冇話trim 例如狗啊、貓啊，係咯，仲有其他寵物噶嘛？
1: 其實唔係淨
2: 兔仔都係噶嘛。
0: 主要都係貓同埋狗咯。
1: 貓同狗。
0: 係啊，冇兔就有啲美容師會做，有啲美容師唔做。
2: 哦 ，OK。
0: 貓都係有啲美容師接，有啲美容師唔接。
2: OK， 好啦，咁啊，不如呢個時間啦，我哋休息一陣，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問下 Annie 點解佢會自己真係開咗間狗狗嘅美容店咧？轉個頭再同佢講下。
3: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八十五 Monarch Park Gate、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得咧，你会中意系中间啦，定系可能喺 corner 咧？咁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嘅吓，即系个 package 咧都唔一样。但我哋都知道个尺价咧系由351蚊开始嘅，就可以买到或者叫做投资到咧 Montara 呢个 townhomes 啦 ，two car garage 即系两个车位，仲有咧就系出边嘅 driveway。所以话呢一种嘅设计咧喺 Aura 本身已经系好少有噶啦，同埋仲有背向咧就系、是、喺背后咧就系、是、呢个 Magna 唔系 Montara 系 Magna 嘅一个 golf club 咧，就更加知道个地势嘅优越啦。
1: 咁无论你系拣即系边个位置都好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啊。咁我哋一路都讲紧俾大家听啊，系一个嘅已经完成咗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全套嘅家电，咁亦都有冷气、石英嘅石台面，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啊。咁啊讲紧咧79,900起啊，两个车房加埋咧有四个车可以排喺度嘅。
0: 咁啊 options 都好多嘅，包括咗有唔同嘅位置之外咧，仲有包括咗有啲咧系 basement 啦，可以做一个嘅睡房啦，甚至有啲嘅 kitchen pantry 啊，特别嘅要求啊，同埋室内咧亦都包咗100,000嘅升级优惠。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我哋就喺呢个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4: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豪华对讲机，
7: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新 day live， 今日我哋嘅豪玩基地咧，有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嘅嘉宾就系阿 Annie 啦，咁啊，继续有我啦，张崇基同埋杜庆海喺度啦，咁咧，头先啊讲到你就去读咗一个呢个宠物美容嘅 diploma， 咁啊，跟住咧系咪就？跟住就正式入行，
8: 就順理成章。
7: 係啊，係去幫人哋打工啊，定係話即刻自己投資開一間鋪頭咧？當時
9: 讀完就未係真正成為一個美容師嘅。
7: 嚇、
9: 啊！真係要去打工，要去跟有人睇住你咯。
7: 嗯。
9: 因為你讀完都係比較者手者腳，
7: 嗯、
9: 都仲未係好純熟嘅。
7: 即係都要好似師傅咁大喎，即係好似
8: 律師咁樣喎、
7: 啊，又跟師傅喎、啊啊
9: 哦。因為你學嗰陣時，嗰啲狗咧係比較乖啲嘅，冇乜話特別嘅問題。
7: 嗯。
9: 當你真係做嘅時候咧，就好多唔同行為問題嘅狗，
7: 嗯，
9: 俾你指指教啊，沖涼好驚啊，或者係可能會咬你啊，點樣去 handle 咧？
7: 嗯、
9: 即係都係要慢慢去，
7: 即係要實戰先知道呢啲問題啦。
9: 係啊，
7: 咁當時你就跟咗位資深啲嘅寵物美容師。
9: 喺翻個學校度工作咗半年
7: 嘅。哦，即係個學校係有得個幾好喎、啊。咁即係你讀完之後，佢有得俾你實習。係。咁係咪實習完之後先正式俾個牌你，定係話係點樣嘅咧？
9: 實習做咗半年。跟住再去，我就走咗去跟其他 salon 去做咯，系、
7: 嗯、
9: 比较唔同啲嘅、
7: 嗯，
9: 因为做实习嗰间比较华人啲嘅，跟、
7: 嗯、
9: 住就去咗一间外国
7: 西人开
9: 嘅，系啦系啦，又系好唔同
7: 嘅。有咩唔同咧？其实个文化唔同，你话啲狗主带嚟，譬如你华人店系咪即全部都系华人带佢啲狗？
8: 即系个 expectation 唔同咧？
9: 系 expectation
7: 唔同，
9: 华人同埋。白人或者係嗰啲外國人唔同
7: 有咩唔同咧？可唔可以分享下？嗱，我對我嚟講，其實都係，我覺得都
8: 係都係咁，
7: 係咪？有啲咩唔同？
9: 華人中意日本style 啦，佢哋睇可能好多嗰啲係 IG 啊，睇咗好多 style， 佢哋好中意嗰啲 style 啊。
7: 嗯。
9: 都係一種佢嘅 pet trim 咯。外國人咧就會中意。偏向 breed 級，即係 poodle
8: 級啊，即係 show dog show 級嗰啲咁樣。
9: 佢哋會中意你剪翻嗰種，又或者有一啲外國人就中意容易啲打理嘅，
7: 嗯，
9: 全部短曬嘅，
7: 嗯，
9: 又有啲咁嘅人嘅，
7: 嗯。

0: 同咯，唔同客人，
1: 唔同客。咁
2: OK，
1: 咁啊，储下储下啦，储经验啦。咁啊，到几时先真真正正自己即系开
2: 间店铺咧？就同埋系咯，即系嗰个有冇摆好多时间去谂？咦，系我要开一间店铺。
1: 系啊，
0: 都有嘅。系慢慢做嗰阵时谂咯。即系做呢一即做咗好几间嘅啊，其实佢可以咁样嘅啫，即系已经有个 idea， 其实可以呢间嘢可以好啲嘅。
1: 点样 run 法一间铺头？
0: 系啊，点样 run？ 点样去
1: 做得好啲？
0: 措施啊，同埋点样间，其实会好啲咧吓，因为狗都比较嘈噶嘛，即系有啲人咧就系个冲凉干，隔篱就系张台。咁如果你多过一只狗嘅时候。一隻狗污糟吹緊毛，成個salon都係毛。咁我就中意間開咯，即係我就覺得啊，應該要
1: 一間間房咁樣。
0: 係啦，咁啊同埋就如果你間salon做貓咧，其實都應該間開嘅。即係我就係喺度諗，貓其實應該有自己間房啦，有自己個沖涼乾，咁啊就分出嚟咯。咁呢啲 idea 就慢慢自己去一路做一路去萌生出嚟，
1: 系啊。咁啊，几时先真真正正话？我投资要整一间啱自己心水嘅，要有 VIP 房啊，有间啊猫有猫房啊，狗有狗房啊，几时先开始有呢个真真正正去做啲
0: 钱？
1: 系啦，实践呢件事。
0: 我做咗4年，松啲到啦。
2: 跟住就有间实店喺度啦，
0: 系啊，自己。我有间实店，不似佢当时都系零开始，即系要去 city 问啊 permit 啊，有冇
2: 难唔难攞个 permit 嗰啲？
0: 佢睇要睇地区，睇下你个地区俾唔俾你呢度个商地俾唔俾你做呢样嘢咯。跟住咧个业主俾唔俾？
2: 个第一个 plaza 俾唔俾先啦？
0: 系
2: 嘛，最紧要啦。
0: 系啊，
2: 好啦 ，OK 啦，个业主又俾唔俾？
0: 系啦，
2: 跟住咧，
0: 跟住就睇下呢个松力俾唔俾，
2: 松力俾唔俾？
0: 系啊系，跟住再去再去。
2: 使唔使问隔篱铺头俾唔俾你开呢、這个？即系宠物
1: 隔篱左右会唔会系咯？
0: 隔篱
1: 其实都唔会嘅。如果你如果个 plaza 肯租俾你咁，佢负责噶嘛？
0: 系啊系啊。plaza 俾
1: 系个 plaza 俾就应该俾噶啦嘛。
0: 可能佢会定啲，唔好太滋扰。
2: 唔系因为你狗都会嘈，猫都会嘈噶嘛，佢会担心你一嘈到隔篱，佢又会 complain 噶嘛，所以会担心呢啲嘢。
0: 有噶，都有人 complain。但系我 complain 有个隔篱 complain 之后咧，隔篱都冇做啦。跟住入嚟嗰啲人咧，就系已经知道我系一间宠物店。
1: 所以你喺度先嘅，咁就咁
0: 咩讲嘅？
1: 你租嘅时候，你都知道人哋喺度啦，你惊嘈，你唔好租啦。即系调翻转，佢先嘅好啲嘅。
0: 系
2: ，OK，
1: 系啊。
2: 好，跟住咧，后屘跟住你好啦，一个一个申请咗啦，搞掂晒啦，终于可以开张大吉啦。
0: 阿美，你仲要装修？
2: 啊，除装修系，装修点样啊？
0: 首先画咗个图，跟住又去递上去，去
2: 又去 city
0: 先，系啦，因为你画积要积师画积。啲水喉點樣擺啊？啲電啊，同埋呢啲吸會擺喺邊啊？即係整成個圖 send 上去，即使做啦，等佢啦，等佢 approve 啦。
2: 但係嗰陣時你已經租咗個地方㗎啦。
0: 租咗。
2: 哇！咁啊，有一段時間，幾耐時間咧？佢 approve
0: 都三個月啊。
2: 咁你咪跟咗间铺喺度三个月，你又唔喐得？
0: 咁你同如果你系一个新装修，可以同业主倾嘅，
2: 即系免租期啦，少少，
0: 就系俾 maintenance fee 咁样。
2: O K，
1: 因为你未做得生意啊嘛，咁你如果你租嘅时候，咁三个月，咁担唔担心咧？其实
2: 系咯，
1: 因为都
2: 佢三个月唔批咁点？
1: 因为你如果你一路佢即系你知啊，我政府有啲嘢。我唔知
2: 即系
1: 还
2: 唔
1: 埋
2: 噶嘛，
1: 难攞你话
2: 批咯。
1: 譬如你话有啲，譬如食肆啊，我知系会
2: 佢唔批你啲电，你都搞唔掂。
1: 消防啊，
2: 水啊唔俾你，啲水啊唔俾你咁样搭，你都搞唔掂。
0: 担心每日都担心噶，
1: 担心咗三个月，咁啊终于都批咗出嚟啦。
0: 系啊，
1: 咁就开工装修啦。系啊，咁你其实呢一间店系咪你心水？即系你浸淫过其他咁多店？之后你自己觉得是即系啱你心水嘅，
0: 系有个精华，
1: 精华嚟嘅。
2: OK， 咁你最开头嗰阵时候，你点去储客咧？
1: 系啦，
0: 真系储客，真系一个一个储翻嚟

0: 即係呢一行你可以賣好多廣告啦，但係其實都係靠口碑翻嚟嘅。即係你做完一個客，呢、這個係介紹另一個客咁翻嚟。但係當時我覺得我係比較幸運，因為lock down 咗，可以話幸運，亦都可以話唔幸運。即係我一可以開鋪咧就lock down啦。
1: 哦
0: 跟住但係
1: 即係其實你係2020年2019年嗰個時候開嘅嚟嘅，
0: 2020
1: 嗰段時候開始落單嘅嘛，即係嗰個時間咁係一開鋪。遇正 lock down 其實都驚喎，啲人出街冇。
2: 你最慘你 submit 啲嘢 approval 咧，唔知佢幾時 send 翻過嚟啊嘛。
0: 係啊係啊，等於佢就因為佢 lock down。
1: 係啊，即係有啲人翻工都係翻個時間都少咗。咁咁、好，咁你頭先話可以話幸運，又可以話唔幸運啊？其實係點解咧？點解有呢個？
0: 幸運就係因為 lock down 大家都做唔到生意，
1: 嗯，
0: 好多寵物都係你用唔到。咁你一開翻，啲人就做唔切，
1: 係、
0: 啦，咁就有一批客就走咗過嚟啦。
1: 即係夠，就算即係本身可能唔識你嘅，但係因為總之，你有位我就即刻。
2: 我突然間見到個grooming shop 喺度，突然間 pets grooming， 咁佢即刻過嚟。
0: 嗰次人剪頭髮咁，我哋冇得剪好耐嘛。
1: 係啊，係係喎。係
0: 啊。
1: 嗰陣時啲非法鋪咧，我問阿卡羅斯咧，佢都話突然之間。啲人
2: 一窩蜂翻翻嚟，
1: 一窩蜂翻翻嚟，個個都係大展啊！仲要係，係啊！喂，咁我哋依 part 不如同阿 Andy 傾到呢度先，我轉頭再同佢繼續傾偈啊，關於呢個寵物美容嘅知識啊。
3: AM 1430，李婷、张志文、U 八十五 One Nort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见到好多买家咧入到嚟咧，首先要睇一睇咧，究竟仲有几多个位置可以有得拣先。第二咧就会睇下个坐向啦。咁我哋玩朋友咧都中意咧坐北向南啊，又或者觉得咧睇翻呢个交界嘅位置咧，背向 Golf Club 都系一个好选择啊。
5: 咁我谂好多朋友咧一路都系听住我哋嘅介绍啦，咁啊喺一啲。即係優惠啊，各樣方面咧都已經知得好清楚，所以一嚟到咧，佢都唔需要話好需要介紹啊，佢直情已經走埋去睇下要揀邊個單位，然後跟住先至入去睇咧裏面嘅示範單位。我覺得咁樣嘅做法咧真
4: 係
5: 啱啦。
4: 尤其是咧，我哋知道咧，就喺呢一個嘅 Churchill Hill 咧打造嘅社區咧，大家已經係有目共睹啊，所以變咗你話就算買樓花咧，大家要睇到有個 vision 究竟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咧，好有信心，因為喺呢個 Richmond Hill 啦，喺 Major Makeup 404已經有好多嘅位置，你已經見到全部都係 Churchill Hill 打造，所以都恭喜曬佢哋攞到咧今年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5: 係啦，咁啊，今次講緊呢個尺價350多蚊啦，咁啊，而且咧售價只不過係79,900起啊！快啲嚟到我哋展銷中心啦，同埋我哋呢個示範單位85號 Monarch Park Gate。
6: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3: 豪华对讲机
2: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华对讲机，跟住我倒听倒听阿基爷啦、崇基啦，同埋今日我哋嘅嘉宾 Annie 啊，同大家讲下呢个宠物嘅美容师啦。头先就讲到你终于开铺成功啦，咁啊开铺成功，不如同大家讲下啲趣事啊，好唔好？得意嘅事咧，又或者你遇
1: 唔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啊，咁你话？

0: 頭先啦，咁啊，因為嗰個疫情咧，就突然之間就即係變咗多咗一啲生客啦，因為你係儲翻嚟啊嘛。咁其實我想知道一下一個行情，其實一個寵物美容，譬如剪一。即其實係包括咩？有冇啲咩套餐咧入嚟就係、是？
1: 哦，你想問個套餐？好，我問套餐先。
0: 即其實係包括啲咩咧？即係一嚟係咪嗱沖涼啦，加剪毛啦，加剪埋手指甲啦，係咪嗰啲撩埋耳啦？我唔知啊。其實有啲咩嘅服務嘅咧？定係話係即有好多唔同套餐嘅？
2: 好多唔同。
1: 你講啊，
0: 係點樣㗎？
2: 有啲就係淨係過嚟指甲啦，因為狗其實最好就每一至兩個禮拜剪一次指甲。
0: 嗯。
2: 咁你唔係次次嚟到都要做個美容㗎嘛？
0: 嗯。
2: 剪指甲啦，或者有啲係剃個板底毛啦。
0: 嗯。
2: 或者係抹耳仔都會嘅。
0: 嗯。
2: 同埋有啲短毛嘅狗，其實佢哋喺屋企自己都會沖咯。佢、嗯、哋過嚟可能淨係剪個指甲咁樣咯。嗯呢啲啦，同埋或者係就咁沖涼啊、梳底毛嘅，因為有啲狗咧係唔需要剪毛嘅，有啲狗淨係會甩毛，咁佢同佢梳翻出嚟梳底毛啊、剪指甲啊、同埋抹耳仔啊、刷牙咁樣。
0: 咁你全部都係獨立每一行，
1: 即係每一個 service 有一個價錢咁啊？
2: 唔係，有啲有啲分開就剪指甲分開嘅。你可以有個套餐，唔指毛嘅套餐，沖涼、剪指甲、梳毛、洗剪
1: 咁似我去翻深圳去揼骨嗰啲地方咁樣去逐樣計嘅，因為有個彩耳啊，有個按手啊，有個按頭啊，咁樣係咪真係咁？
0: 咁大概一個嗱，因為我喺加拿大就冇養寵物啦，我以前喺香港
1: 都有，
0: 咁我就知道大概嘅行情咧。咁呢度大概譬如
1: 係咯，
0: 即係個洗費大概
1: 一個 package 先，
0: 即係譬如咧，我講啦，譬如沖涼。基本咁樣剪腳甲
1: ，basic 咁樣
0: ，basic 咁樣係要，即係大概如果我係一個狗主或者一個貓
1: 又點計，狗又係
0: 大概我預嗰個 spending 係幾多錢嘅話，
2: 貓你大約預翻82至84左右咯，
0: 82到84，
2: 睇下係剪埋毛噶啦，如果你就咁沖涼平啲咯，就咁沖涼應該100蚊或者以內咯，depend 啲佢哋點樣計咯 ，depend 唔同嘅 salon 唔同，狗細狗仔要剪，你大約預翻剪即係全套啦，80至100蚊左右咯，仲要睇下你嚟嗰陣時嘅毛質，只狗合唔合作。同埋你想要嘅 style 係點樣咯？
0: 哦，
2: 其實越耐剔得越耐時間咧，就越貴。
0: 越貴，其實都計翻時咧，你都可以咁講，即係你睇嘅時候，你就可能係會俾咗一個，即係我哋唔係講好似 quotation 咁俾翻個客啊，你嚟即係唔係即係只狗唔一樣？
2: 唔一樣㗎。
1: 好啦，咁啊嗱，俾個時間大概我哋咧，例如貓需要幾多時間去幫佢做個 trimming、做 grooming 咧？狗細狗大狗沒有啲時間係點樣分配呢？
2: 要隔幾耐定係
1: 要做幾耐？
0: 佢話要做幾耐係
2: 啊？貓剪埋毛沖埋涼兩個鐘左右啦。
1: OK。
2: 如果一個細狗仔，大約個半鐘至三個鐘，視乎
1: 合唔合作，
2: 合唔合作，同埋你嗰時毛質。
1: 哦，
2: 係啦。如果你要梳毛啊，要解棘可能會耐啲咯。
1: 大狗咧？即係例如嗰陣時40磅啦，係咪啊？
2: 40磅，中至大之間咯，2.5至3.5鐘左右咯。
0: Okay. 你遇過最大隻嘅狗係幾多磅？我想知道呢度。
2: 90磅。
0: 90磅係咩種啊？
2: 係
1: Husky 嗰啲。
2: 有Great Pyrenees。佢哋都可以去到好大隻嘅，
0: 90磅。
2: 係啊，佢哋就好彩，佢哋就唔使剪咯，佢哋就梳底毛咯。
0: 哇，咁即係都幾係嘅。咁你我想問一問，譬如你間寵物店咧，同時間可以 handle 到幾多隻寵物啊？即係一次過，因為你頭先
1: 係要 make reservation。
0: 係啊，唔係 make reservation 啊，梗係噶啦。但係同時間，譬如你話你可以有三隻貓或者四隻寵物喺度同時間可以做到，因為我想知道，因為有啲貓貓狗狗唔可以有啲，因為我以前帶只狗去沖涼咧，佢乖咧，佢可以俾你綁埋喺一邊，咁佢其他喺度搞緊第二啲都得噶嘛。但係如果佢好麻煩嘅話咧，你唔可以噶嘛。係要可以 handle 到幾多隻寵物一次過喺你而家嘅鋪頭？
2: 我而家間鋪頭有。

0: 张台啦，
1: 嗯，
0: 一张系猫嘅，猫自己独立房，咁、嗯、一次我就只不只猫，一只一只、嗯、狗咧有四个四张台，最多可以有四个美容师，咁、
1: 即系同时间可以有五只宠物喺同时间可以
2: 升紧啊，
1: 升派，
0: 尽、量都系我哋剪完咧。15分鐘前 call 個主人過嚟接翻佢咯，盡量都唔會留佢喺度嘅。但如果佢要留喺度咧，我哋都有後邊有籠嘅，後邊有啲大籠啊，同埋有幾個細籠。
2: 咁有冇順便做埋呢個 pet hotel 咁嗰啲啊？
0: 我哋冇，
2: 冇
0: 松寧亦都唔俾。
2: 哦，
0: 其實好多地方都唔俾嘅，尤其是係萬錦。hotel 同埋 boarding 其實好多地方
2: 又係另一樣嘢嚟㗎啦。
0: 係啊 ，city 係。我之前都有問過好多地方都唔俾。
2: 哦、，OK。
1: 咁通常點啊？喺啲浮仔即係遠啲嘅地方，
0: 大啲嘅 farm 啊，有另一個 license 嚟嘅 ，canal license 有另一個 license。
1: 另外一個 license， 因為其實呢個都需求大喎，因為啲人去咗旅行，咁你知加拿大人好中意旅行噶嘛？咁啲貓貓狗狗點算咧？係咪先？
2: 咪去啲 pet hotel 咯。但原來咁難攞，我都唔知道。同埋我而家想問一問咧，例如啲貓啊、狗啊，而家係咪仲係喺個埠仔裏面 breed 嗰啲咧，喺嗰度購買啲貓貓狗狗，定係唔俾噶啦？定係點啊？
0: 萬錦就唔俾，其他
2: 例如我去到埠仔啊，去到 Port Perry 啊，去到咧更遠啊，可能兩三個鐘車程啊嗰啲，即係有啲 farm house 啊、berry 啊，係咪都仲可以買到貓貓狗狗？好啦 ，Annie 咁如果我想買一隻好 specific 嘅狗仔，例如松鼠狗，咁係咪上網睇啊，定點樣啦？
1: 點樣買到咧？嗱，香港就有個寵物店啦，有條寵物街啦，
2: 係啊，
1: 走去咧，咁就買啦，買咗之後就同佢。先同佢攞牌嘅，香港就好簡單。
2: 係打針啊，攞牌打針啊，各方面。
1: 咁但係呢度其實有冇一啲
2: 係
1: 咯？其實嗱，我知道有啲領養嘅機構，即係有啲狗係可以俾你領養翻嚟，但係嗰啲未必啱你心水。
2: 係啊，
1: 即係嗰啲可能流浪狗或者唔知點樣個來源係點樣。
2: 咁係咪睇啲 marketplace 啊？定
1: 點
2: 樣去聯絡到啲 breeder？
1: 係咯，
0: 好。
1: 有冇有啲 license 嘅license 嘅 breeder 啊？其實
0: 有
1: 嘅，
0: 有啲係可能係嗰個 Kennel Club 或者 American Kennel Club 或者係 Canadian Kennel Club 裏面嘅 member， 佢有 filming 嘅。又或者你可以去翻個 website 揾翻呢個人係咪真係 member 咁樣去確認咯。
1: 即係難啲嘅咯喎，呢度要買一隻
0: 寵物。唔係呢啲就係比較高啲 standard 嘅，
2: 即係有啲 credential 嘅。
0: 係啦，有即係佢哋可能你呢隻寵物係有啲乜嘢條件你先可以有呢一樣嘢咯。
1: 嗯，
0: 就 standard 高啲咯。當然你喺 Kijiji 啊、marketplace 啊。好多地方或者 Facebook 都會買到狗，都會叫有人出嚟放咯。但係健康啊，
1: 嗰啲叫唔叫做唔合法咧？其實即係政府，譬如你買，總之你買咗只狗，佢唔會理你個來源嘅，跟住你就可以去同佢登記攞。係
2: 咪咁啊？
1: 咁
2: 樣。
0: 所以有啲人係唔可以買嘅，但係啲人唔會話收養咯。咁啊，收養嘅 B 咯。
1: 哦，即係 adopt 嘅，係啊，佢而家都係，我哋喺 marketplace 見到嗰啲就話係俾你 adopt，
0: 佢唔可以不能夠話 for sale 嘅話，係啊，就冇法收養或者收養費用咁樣咯，係啊，佢任佢講
1: 嘅，
2: 好啦，咁啊。咁我最多想問一問啦，有冇人咧特登攞啲貓貓狗狗過嚟 train 完之後咧，係一個去做 show 去出 show 嘅
1: 比賽啊
2: ，show dog 啊，例如嗰啲咁嘅比賽有冇噶？
0: 通常 show dog 自己都識剪，
2: 哦，
0: 係啊，佢哋自己剪埋嘅多數，
1: 自己都係一個美容師嚟嘅，
0: 係啊係啊，就係、是、剪佢嗰個 show dog 個 breed 個 cut 咯，好多都會係咁咯，好少會攞出去剪。
2: 但係喺你
1: 咁，你有冇諗住攞只？寵物出去
2: show 一 show，
1: show 一 show 啊，或者幫阿杜挺剪翻個 show cut，
2: 咁樣嘅
3: 要尖頭啊要，
1: 要出去，我哋整翻個嗱有而家有中年聲音，我哋整翻個中年好身材好身形，咁你幫佢穿嘛啫。
2: 唉，黐線嘅。Anyway， 因為我都知道，因為好多人咧，好願意去俾錢咧，去即係幫只狗狗啊、貓貓啊，去 train 啊，去成，因為要花好多錢落去㗎。我 friend 啊，一年啊，係可以幾上千嘅
0: 要你一次
4: 上千元，你大概一次都講一次個費用八幾蚊。

0: 蚊啦，百幾蚊
1: 咁。如果真係要長啲嘅造型，每個月都要去一次，每次百幾蚊都要㗎。
2: 係啊，
1: 係啊。
0: 咁所以你而家就唔止一間鋪頭啦，因為佢冇生意，就有幾間鋪頭嚟咗開㗎。
3: 兩間啫
0: 咁啊，啊個嘢咁自己會點咧？
2: 係
0: 兩間都去一下，定係話請人去做？因為你一個人得一個啫，你自己而家仲會唔會落手落腳做？定係話請師傅啊？
3: 都會。
2: 咁除咗 training 啊呢啲咁嘢裏邊咧，你仲會唔會有啲 accessory 賣俾啲客㗎？
1: 係啊，有啲衫仔啊，狗帶啊嗰啲咯。
2: OK，
1: 會買下梳嘅都有，因為你
2: 狗糧就唔會噶啦，
1: 狗糧唔會
2: 嘅 ，treats 嗰啲唔會，
1: 冇錯，
2: 唔會。OK，
0: 好啦，咁、okay. 今日好開心啦 ，Andy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呢個寵物嘅美容。咁啊，我都考慮緊養翻只。即係寵物嘅，
2: 係咪啊？
0: 咁啊，係啊，咁啊，如果
2: 養翻高等啦，
0: 如果養翻只狗狗嘅話咧，就揾阿 Andy 幫佢剪毛啦，剪手指甲啦。
2: 好啦，今日唔該
0: 曬。咁你就直接揾佢幫你剪，
2: 我冇問題啊。我呢啲中年好廢得。
0: 好，咁啊，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啦，咁啊，下星期再同大家Sunday Live， 拜拜，
2: 拜拜。
4: AM1430 李婷、张志文、U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今时今日咧，所有物价上升啊，你就系谂一谂建材啦，同埋仲有所有嘅设计嘅细节。如果你将旧屋重新翻新啊，做一啲嘅装修咧，分分钟都十几二十万嘅。咁再加埋咧现代化嘅室内嘅空间咧，即系讲紧系智能家居，呢啲都系买新屋咧俾到你嘅。
6: 咁如果你系即系追求一个即系比较优质嘅生活环境啦，咁我觉得咧 ，Aurora 绝对系咧你嘅选择嚟嘅。只关咧呢度咧，其实有距离呢个嘅公路咧404咧唔系太远啦，几分钟。就可以出到404，你話去翻 Richmond Hill 啊、Markham 啊，其實都好快嘅。可能喺你嘅生活圈子咧，其實都唔需要特別去轉變啊，只係咧你個更優質嘅住嘅地方啫。
5: 係啊 ，location 就已經係可以話係 Aurora 一個非常之優質嘅社區 ，Leslie 夾 Wellington 嘅西南角，而室內嘅裝修同埋設計仲有優惠，包括咗家電啦、冷氣系統啦，同埋其他一啲限時嘅一啲嘅非常之好嘅 incentive 嚟到，你就會更加清楚啦。
6: 係啦，快啲過到嚟呢度咧，感受下你將來嘅居所的環境是怎樣。我們在85號 Monarch Park Gate，
7: 位於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東南角的長盛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包括中國字畫、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銅鑼、首飾名酒、銀元古幣等等，可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可以上門洽談。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8: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0: 有些人离开了不代表故事就这样完结，有些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的灵魂，可不可以靠着记忆的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萧，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再有显著降雨，预料雨量最多40毫米。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在今日下午甚至持续至到黄昏或者夜晚，来自晓伦湖和佐治亚湾的湖泊效应骤雨带为局部地区带来20至40毫米暴雨。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前往低地和不要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在加美贸易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本国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又不愿意实际加入美国。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网站发帖文，指控加拿大对美国农夫收取了庞大关税好多年，说以后不会再是这样。另外，联邦保守党敦促自由党政府交代美国在贸易谈判作出了什么要求。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事务发言人马俊达去信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表示尽管保守党支持自由党拒绝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的决定，不过国会对于谈判内容一无所知，呼吁纳布朗披露美国抛出了什么条件。总理卡尼说，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及保护语言和文化的条件，僭越了国家主权。至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透露，美方曾经表示可以取消针对加拿大软木的一成关税，并且将钢铁关税由五成下调至两成半。BC 省南部昨晚受到罕见的强烈风暴吹袭，暴雨及闪电引致停电及交通受到扰乱。恶劣天气影响大温哥华、威士拿和温哥华岛等地。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在当地昨晚9点至凌晨3点航班不能够起飞，而抵达了的客机亦都因为闪电不能滑行去到闸口。截至今朝，机场说服务仍然未百分百回复正常。由于有闪电和多处冧树，广泛地区停电，BC电力公司说有数以千计客户失去电力供应。至于在BC省中部，昨晚亦都落暴雨，有地区降雨量估计高达50毫米。国际消息，美伊战争前景不明朗，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月前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仍然是结束冲突的最好途径。谅解备忘录在6月签署，旨在停火，再用60日达成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60日已经过去，战争发展继续停滞不前，多个症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问题仍然未能够解开。佩泽希齐扬说，备忘录没有一个条款是相等于伊朗投降。他又说，现时的情况令到伊朗没办法吸引投资。战争展开了接近半年，伊朗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而美国财政部预料会在明日再公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属强硬派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警告邻国不要支持美国的制裁，话否则就要面对伊朗报复。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荷兰站，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里斯虽然一度被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超越，但是他之后凭着较有利形势的更换车胎策略得以。

0: 以反超前，首先冲刺，首先冲线。呢名争取卫冕的上届总冠军在暑假之前，在暑假前后连赢两场。安东尼利得第二，第三名是他的队友罗素。罗素末段力拒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来犯，守住颁奖台最后一级。至于主场出战的红牛车手韦斯塔本，在第一个圈就已经因为大炒车而退赛。F1 下场比赛是相隔一个星期之后的意大利站。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6.9 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微微骤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大家咧要嚟到今日咧呢一个直播咧，除咗会发掘到呢一个本身楼盘嘅优势咧，更加会见证到好多人咧充满住一个快乐嘅笑容离开呢度，因为佢哋又买咗啦。咁我哋其实咧每一次做直播，我哋都学紧嘢，包括咗对于地产方面嘅知识啦，甚至知道唔同嘅地区嘅优势啦。最重要就系 Treasure Hill 系本身一个好有眼光嘅发展商啊，拣嘅地段咧都系好有 advantage， 好有优势嘅。
3: 系啊，咁啊，无论咧你嚟到参观啦，有冇买都好啦。買咗梗係自顧然之開心啦，因為買到心頭好嘛。你話如果睇完之後仲未決定到嘅，咁我見到好多嘅朋友都係燒住離開，因為呢度好多營業代表咧都係非常之友善啦，同埋你嚟到咧唔單止咧就係睇緊究竟唔係真係買，而係咧我真係喺裏面啊認識到呢個社區究竟咧係一個點樣嘅社區㗎。
2: 咁只係可以用買少見少，大家而家再唔嚟到呢，雖然天氣呢有少少落雨呀，但係如果你慢慢揸車嚟嘅話都唔使擔心，因為今日嘅銷售中心呢係開到6:00嘅。我哋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呢個 Treasure Hill Montara 嘅新屋，快啲嚟到我哋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或者係85 Monarch Park Gate。
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4: 又关我事？
5: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4: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Cass 王怡。

0: 就可以知道呢度嘅氣氛係點樣嘅喎。
1: 咁啊真係啱喎，家庭嘅話咧，就有小朋友啦，或者同父母居住，你都係需要起碼三間房或者四間房。呢一度咧 ，Montara 就可以打造到三至到五睡房，仲有一個 basement 啦，同埋可以泊到咧兩架車，仲有 driveway 喎，好吸引。
0: 係啊，快啲過到嚟我展銷中心八十五號 Montara Gate。
2: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四十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3: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2: 由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至三十号星期日，一年七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3: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2: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3: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2: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3: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定邦。
2: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路永恒。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系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咧，今集嚟到第1232集啦。今日咧已经系预告咗系一个现场嘅节目，我哋嘅电话系905-889-1430905-889-1430，希望你哋打电话嚟点唱一曲寄心声啦。今日咧依然系有 coupon 送出嘅、哦，就系我哋嘅赞助商长盛拍卖评估行，佢送出咧鼎泰超市集团嘅10元购物券。咁啊，有几个名额嘅，如果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喺咪后同我哋嘅控制员讲声你系需要抽奖的话咧。在节目结束之前，希望你是其中一个幸运儿，我会抽出几位呢，是送出这个鼎泰超市集团的10元购物券。咁可以去鼎泰超市集团旗下有3间的超级市场，分别在万锦、北约克和士嘉堡，由长盛

卖瓶孤康送出嘅，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啊！咪记得咯，如果系打电话嚟嘅时候咧，除咗点唱或者同我倾偈，咁如果想抽奖咧，就记得留低你嘅电话。咁如果中奖的话咧，喺下个礼拜一办公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前台登记吓。咁登记咗咧，咁就可以安排上嚟领取你嘅奖品噶啦。好啦，咁今日节目开始咧，讲讲咧就1232集啦。咁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咧，佢就系嚟个电邮点唱，佢话咧，亦都系知道葛兰啱啱过咗身，咁佢亦都好喜欢葛兰嘅歌曲嘅，咁佢就好希望今日咧为佢播出一首咧葛兰嘅台湾小调，咁呢首歌真系耳熟能唱噶啦，因为旧欢如梦啊，阿李克勤嗰首旧欢如梦嘅旋律咧，佢都系嚟自呢首台灣小調嘅，咁原曲係國語版，粵語版都有一個係《星星愛月亮》，就周聰同埋呂紅佢哋合唱嘅。咁就而家咧，先為Anki 咧係播出葛蘭嘅台灣小調。聽完呢首歌翻嚟咧，我會接聽你嘅電話嘅。

0: 好啦，呢首咧就系葛兰嘅台湾小调啊，咁啊送俾阿 Anki 收听嘅。咁你点唱其他嘅歌曲咧？我安排迟啲会系你播出噶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电话线上已经全部系爆满，咁就接啲听众朋友嚟睇佢有咩歌想听嘅点唱啦。听听呢位 ，Hello， 喂
1: ，Hello Larry，
0: 哦，你又系第一位喎 ，Betty， 你好，
1: 你好啊，
0: 好开心又听到你电话啦，系啦，嗯哼，
1: 听唔听到啊？我个电话收得唔系几好噶。
0: 是不是我讲得细声啊？我近啲睇，你听唔听我讲嘢？我听得你好清楚。
1: 我听到你讲嘢。
0: 哦，你听到
1: 我清楚。
0: 我都听得你好清楚，咁、
1: okay.
0: 所以应该绝应该冇问题噶啦，我估应该冇问题。
1: 系啦，okay, 好啊，
0: 系，系。
1: 你好嘛？
0: 几好啊！又眨眼又一个月啦，好开心。
1: 系啊，好快脆啊，真系。
0: 系啊，我见到电话线上已经全部满晒咧，我就特别系感到欣慰。我的拍档都说哇你是不是啊都未曾即是开始已经电话已经全部入晒嚟咁。
1: 真系啦我每日礼拜日呢到听电话呢我就喺度等时间㗎啦打㗎啦。
0: 多谢你哋啦真系好感激好感激。咁就如果啲歌系啱听嘅呢

0: 咁啊，特别开心啦，系嘛？
1: 系啊，一定支持你噶。
0: 天气又麻麻地，咁啊，所以
1: 系
0: 咯，匿埋屋企咧，叹翻杯红茶或者系红酒都得噶。
1: 哇，好犀利啊！
0: 啊，咁啊，可以享受下啦，吓。
1: 系啊，咁好啊，我讲点唱歌曲，因为唔好阻下一位啦。
0: 好啊，请讲。
1: 系日本歌嚟啊，五轮真弓嘅咩潮骚啊？
0: 潮骚有得。呢首都好熱門嘅嚇，得
1: 係啊係啊，好耐冇聽啊。
0: 係啊，佢咁多靚歌，輪翻轉頭都有排咧，
1: 有排
0: 真係
1: 啊。
0: 佢真係咁，每一個歌手都咁多歌，你話，所以有時咧，真係好難做咯。我一個節目
1: 係啊，
0: 每次只能夠播十零首歌，如果廣告多咧，可能即係播得十首八首。嗱，好似今日要聽你哋嘅電話咧，更加又唔可以播太多嘅歌，或者係甚至乎。介绍歌曲的内容都要短一点，或者甚至没时间介绍。
1: 啊啊、
0: 又想尽量听多些电话的嘛，因为等了整个月、很多听众朋友啊真的揸着个电话真的很想听下偈，或者找一些歌的嘛。
1: 啊啊、所以加长一些时间咯，要。
0: 你的意见好好啊，我向上头提供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好不
1: 好？好啊好啊。那另外一首呢又是日本的民谣，好像
0: 是
1: 四季之歌。
0: 四季之歌我得系，
1: 吓、啊，好似系咩美琴娘子啊，叫我唔知系咪，
0: 系啊系啊，我同你揾啦，
1: 系，好啊好啊，咁系呢两首，唔该晒你、
0: 啊，哇，你都系真系好忠心于日语嘅歌曲、
1: 啊，
0: 不
1: 过系啊系啊，
0: 日语歌曲我都好中意嘅，
1: 其实都系多谢你噶，我记得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咧，我话我点咩歌咧，咁、我撇开晒讲真的，我好少听英文歌嘅，咁啊广东话歌又唔系，即系日本歌啦。咁我就由嗰阵就开始，原来先知道自己系中意听日本歌嘅。
0: 系咩？咁得意啊！不过日本都好多类型嘅，又有演歌啊，又有嗰啲吓，即系流行曲啊。咁亦都经过咁多年代咧，咁又有唔同嘅即系风格嘅歌曲。
1: 系啊，
0: 但
1: 系
0: 我见你个品味都唔错，你听呢啲歌咧，啲日本呢几个歌星嘅歌咧。尤其是很多是被广东或者是国语歌改编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些特别是即是流行，特别是容易入耳，是吧？不过真的、你说真的不好的都不改啦，香港唱片公司。
1: 是啊是啊。真的不
0: 改。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点的日本歌是什么歌 啊知不知几时点的 你第一次点
1: 死了真的不好记得 是什么歌，我记得好像是2015年啊，系咪？我系咪第一次打嚟噶？
0: 2015年啊，都差唔多喎、啊，系啊，系近藤真彦嘅嗰只《夕阳之歌》啊。
1: 系咩？第一首就系啊。
0: 系啊，你嗰日点咗好多只噶，你点俾香港李太添？
1: 系、
0: 啊。你嗰个系2015年嘅，系6月28号咧第一次。咁跟住咧就八月啦，八月啦，同埋呢個2016年嘅，如果講日本歌咧，就要去到2016年嘅7月17号咧，你就係第一隻日本歌，就係近藤真彦嘅嗰只《夕陽之歌》。
1: 夕陽之歌，哦，多謝曬你啊！哇，你好勁啊！
0: 唔係啊，跟住你又點山口百惠啊，好多啊嗰啲啊，嗰啲啊，仲你點咗一隻我唱嘅我只在乎你嘅日語歌添。跟住又点我唱嘅风，哇！嗰时我猛唱日本歌喎。
1: 系啊，我记得你生日嗰啲都爱在深秋添嘛，
0: 系啦，冇错啦，系啦，爱在深秋，哇！你真系犀利，真系，系啊，2016年嘅10月10号，我播嘅系啊，就系爱在深秋，系我唱嘅，我唱嘅
1: 歌。好啊，好啊，以后播多啲你嘅歌啊。
0: 好，往事只能回味。好，好啦，同你倾到你先啦。今日时间比较紧迫啲，多谢你吓。
1: 好，唔该晒你，
0: 拜拜。好，我哋听到一个电话先去广告，听埋呢个，唔该。喂 ，hello， 喂。
2: Hello， 我系 Hi Jerry， 你好。
0: 你好，
2: 我系 Rose。
0: Rose 又听到你声，真开心。
2: Shop around Rose。
0: Shop， 听到啦嘛。
2: 听到啦，好多谢。
0: 系啊，好得意啊，只歌吓 ，shop around 系。
2: 系啊，系啊。
0: 嗯，嗰时你有冇去 shop around？ 我谂你都有去过啦，三层楼嗰度。
2: 有啊，
0: 梗系有啦，系多伦多啲人都去过嘅三层楼嘅吓。
2: 好 miss 佢啊，系啊。
0: 我都系咁话。好，今日时间紧逼，今日有咩歌想点唱或者我帮你搵？
2: 好啊，今日阿谭咏麟生日啦。
0: 系，佢年廿25岁，哈，我都唔醒起添，我几乎忘记咗佢添。
2: 系啊。
0: 咁今日应该要播下轮歌咧，系。
2: 系啊，呢个月好 special。

0: Sir 啊，咁可唔可以放佢嗰只孩儿啊？
1: 孩儿梗系可以啦。
0: 系啊，你有冇唱过啊？
1: 梗系有啦。
0: 哎呀，好啊，放你个 version 啦。
1: 啊，因为又俾人闹噶咯。
0: 哎，冇，你放啊，你放啊，我想听你听。
1: 好，我谂谂啦。如果我得嘅，我就放我唱嘅孩儿啦，好唔
0: 好？好啊，多谢你啊，靓女。
1: 好啦，
0: 系咁啦。
1: 今日时间关系咧，同你倾到呢度吓。咁我哋呢次咧，而家要去广告，转头翻嚟接听你哋嘅电话。
0: Okay,
2: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咁啊，落雨天咧，出外都要分外嘅小心下，所以慢慢嚟，唔急嘅。因为今日咧，我哋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喺 Aurora 嘅销售中心咧，将会开到6点钟。咁啊，教大家点样嚟啦。咁啊，首先咧，行404咧北行线啦，又或者你中意行 Leslie 咧 Local 或者 Bayview Local 都可以上到嚟呢个 Aurora， 非常近啊，十零分钟。由 Richmond Hill 上嚟都系十零分钟。咁喺404公路咧就过咗 Bloomington 咧，下一条街咧就 Wellington 啦，然后转去西边嘅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南角望一望嗰个位置咧，就正咧系 Montara 未来嘅呢个 Townhomes 嘅位置。再上多北行线，即系喺呢个 Leslie 夹呢个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咧，就揾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啦。
6: 再加埋咧，你可以睇到咧，就系未来呢个项目咧，就喺呢个销售中心啊隔篱嘅，即系 Wellington 夹呢个 Leslie 啊，而且就背向住啊，就系呢个 Magna 嘅Golf Club 啦。咁啊，而且咧未来你可以一路系欣赏住咧，即系园林美景啦，嗰个位啦。基本上呢个嘅会值咁贵啊，你都喺度可以。背向佢嘅时候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噶吓，咁嚟埋我哋睇我哋嘅展销中心啊。
5: 实用面积咧亦都非常之好，因为成1900尺至到2300尺，实用面积咧亦都啱晒咧，即系一啲三代同堂又好啊，或者一个大少少嘅家庭啊，4睡房、5睡房都做得到嘅。咁啊，最后咧亦都希望大家把握住今个周末嘅时间，因为好多朋友趁住上个星期开幕咧已经嚟到噶啦。
6: 系啦，咁啊，今日咧展销中心咧要开到6点钟嘅，咁啊，快啲把握住机会嚟到呢度啦。我哋喺85号 Monarch Park Gate。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8: Only you， 一曲寄心声。
1: 时间3:48啊，翻嚟一曲寄心声啊，我系 Larry 卢永亨。要更正一下，今日咧应该系嚟到1236集啦。先前咧就急得滞，讲错咗1232集，1236集噶啦。咁啊，电话系905-889-1430，905-889-1430。记住，今日咧依然系有呢、這个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超市10蚊超市嘅 coupon 啦。如果有兴趣抽奖嘅听众朋友咧，记得打通电话嘅时候就喺咪后咧就同我哋嘅同事话低你嘅联络。电话或者你话你想抽奖，咁咧咁就我到节目完之前就会抽出5位幸运儿，咁你哋咧就可以得到10蚊嘅超市嘅 coupon 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继续听电话啦。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等紧，唔好意思啊，听听呢位啦，唔该。
9: Hello，
1: 系到你啦。
9: 我系 Anna。
1: Anna， 哇，呢啲又系次次都打通电话嘅 Anna， 好捧场，多谢你 Anna。
9: 今日我好早打嚟咧，系 hold 住。
1: 是
9: 但系唔知因为个网络有事 cut me off，所以咧
1: 唔好意思，有可能
9: 系唔紧要，唔紧要，
1: 好彩，
9: 好在我又打得翻嚟，
1: 系嘛，多谢多谢，好好
9: 彩，首先多谢你亲自演绎嘅《敬祖娇花》，真系好好听，好劲啊！
1: 正话有位听众朋友又话要求我演绎邓啊谭咏麟嘅《孩儿》，我喺度谂紧，我惊俾人闹
9: 嘅
1: 啫，
9: 唔闹唔闹，我。

0: 非常欣赏你啲歌声噶，
1: 系嘛？咁我谂谂啦，但系多谢你哋咁性情吓，诚意拳拳吓。咁我一阵间睇下稍后，如果睇下安排可唔可以播到出嚟吓 ？OK，
0: 系
1: 啊，今日你打通电话啦噃，系你有咩歌想听啊？嗯，
0: 我有我上一次咧，
1: 系
0: 我哼嗰只音乐，因为音乐我有时唔记得。咁我谂今次我再试一次，
1: 好啊，
0: 即系嗰个系 Tata 嘅音乐嚟嘅。
1: 上次你
0: 好似系话咩有只蚊，咩仲唔系点？好记得点样音？
1: 你上次咧系上个月出游路，你嗰只我就播咗啦，嗰只叫 T4
0: Two 播咗。
1: 你而家又想第另外一只系咪？
0: 另外一只系
1: 又系 Tata 嘅音乐系嘛？
0: 啊，系啊，咁好似话
1: 有只蚊系嘛？
0: 噔噔噔，系啊，系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听
0: 你都可以估到，
1: 你冇走音啊嘛。虽然你只系哼咗两个巴，两个都成个，有两有只蚊只。
0: 你就估到啦。
1: 林子祥有只歌咧，佢改编咗佢一只蚊两只蚊类似啊，我唔好记得清楚吓。咁所以咧就我估到啦，系啊 ，Colossum 系啦，冇错得。一阵间我又试下搵出嚟啊。如果你想听原装嘅，我又可以听原装。如果你想听我唱嘅咧，我又谂下啦。
0: 啊！多谢你咁
1: 讲笑就讲笑就唔得啊！唔得嗱，我写低噶，已经我帮你安排，好冇？嗯，继续。
0: 我仲有另外一只歌咧，就系阿欧瑞强嘅，
1: 系
0: 佢话佢想做耕田，佢有咗地方系农夫，即
1: 系
0: 见到呢个咁嘅地方，佢好即系觉得中意嘅做耕田做农夫。
1: O K， 嗯哼。
0: 咁再另外一只咧就系。阿许冠杰嘅《每事问》，
1: 《每事问》就是歌名啦，呢个
0: 歌名系啊，又系中西合璧。
1: 刚才欧瑞强就可能叫《青葱》啊，佢改编自菲律宾歌
0: 嘅。哦，系啊，系啊，
1: 我喜欢耕种咁啊嘛。系咪其中佢歌词啊吓，系嘛，系啦，嗰只应该系青葱嘅类似。我一阵间又试下 double check， 应该冇记错的话，如果你讲到佢歌词里面讲到我喜欢耕种咧，耕田咧，
0: 系啊，
1: 咁应该系嗰只青葱，
0: 系好即是平原明嗰啲咩明
1: 啊，即系田园气息噶嘛，系啦，明白。
0: 田园气息系啦，系啦。
1: O K，
0: 咁可唔可以仲有一首就系
1: 讲埋
0: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1: 好啊，呢个是 Tripper，
0: 西日英文歌嚟嘅。
1: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要旧版咧就六十年代嘅 Drifter 演唱嘅，如果新版嘅就 Michael Bublé 两个版本都唔错嘅，咁我帮你试下，
0: 揸住咧，你帮我拣啦。
1: 好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收到 ，OK， 多谢你，
0: 多谢晒你，
1: 好，多谢你，好，
0: 拜拜，
1: 好，听多一个听众朋友先，听埋呢个位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啦，你系边位？
2: 喂 ，Evie 啊，你好嘛 ，Larry？
1: Evie 啊，哇，你好，我好，你又好啦。
2: 大家好啦，咁啊 ，make it short，make
1: it short 好啊，好，
2: 因为大家都知道下个月系咩节日啦，
1: 下个月系咩节啊？我都唔知道，
2: 中秋节啊嘛，
1: 啊系，哇，一轮明月啊，又一年容易又中秋啦，真系，
2: 啊，唔好讲得咁快，我哋啊，我想听嘅系月亮代表
1: 我的心，
2: 你的心，我的心都好啦
1: 吓，邓丽君，
2: 系你喜欢嘅版本。
1: 好啊，我帮你拣。
2: 跟住咧，我就会送个月饼俾你食。你中意食咩月饼啊？双黄啊，冰皮啊？
1: 你话事啦。
2: 咁而家好多俾你拣噶噃。
1: 你话事啦，你揸注意啦，你知我心意噶啦。多谢你先吓，讲笑啫。多谢多谢多谢。
2: 我都系飞过嚟俾你食噶咋。
1: 多谢晒。
2: 唔系真有。
1: 我即刻擘大口接住。先吓
2: ，OK， 咁好啦，
1: 心都甜晒，好，咁
2: 啊，咁应该呢个冇问题咯啩，
1: 冇问题，我安排会帮你播出咧，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冇？
2: 好啦，唔该晒你，
1: 你啊保重吓，一阵间听到啲靓歌吓，多谢你，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咧就要同大家讲声啦，我哋依然咧系有超级市场嘅呢个礼券送嘅，咁呢个时候咧，我要播歌啦，咁啊或者我控制员咧，而家我播只歌出嚟好冇？先播呢个歌，因为你时间差唔多，你要去广告啦。呢首歌咧就系谭咏麟嘅系。

0: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再有显著降雨，预料雨量最多40毫米。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在今日下午甚至持续至到黄昏或者夜晚，来自晓伦湖和佐治亚湾的湖泊效应骤雨带为局部地区带来20至40毫米暴雨。当局说低洼地带及路面或者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不要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多伦多警队追捕一个涉嫌在 Seneca 理工学院 Newham 校园进行毁坏，构成超过5000元财物损失的男子。事发在今个月9号星期日的凌晨时分，案情说男子去到位于北约克 Finch 及 Don Mills 范围的校园，用石头钉穿多个窗户，再在警员抵达前逃逸。据描述，疑犯身材中等，有黑色短发，当时穿着黑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和戴一顶红色棒球帽。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办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北温哥华、安省多伦多和魁省的议席提前投票，今日继续举行。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的补选提前投票，票站每日早上九点至晚上九点开放。北温地区和多伦多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原属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和艾纳德。韦金逊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艾纳德就在同一个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魁省的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是但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是8月31号星期日。国际消息，西非国家基内亚有垃圾堆因为暴雨而倾泻，至少30人死亡。这个垃圾堆位于基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是当地最大的垃圾堆。暴雨在凌晨时分开始冲走垃圾堆表面的物件，触发倾泻，埋住附近多间棚屋。当局说事发之前已经向住在垃圾堆附近的居民发出疏散通知，不过当时仍然有很多人在附近。基内亚政府表示会确保余下受影响家庭获得安置。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三支上季前列队伍开列有不同命运。上季亚军曼城在第一周比赛主场惊险2-1绝杀反胜班尼茅夫。上季第五的利物浦亦都在最后一刻取得入球，作客2-2逼和纽卡素。不过上季殿军兼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开季第一场的表现就差得令人吃惊，作客4-0大败比白礼顿，而白礼顿亦都是暂时入波最多的一队，目前排第一。英超仲有车路士和富咸两支伦敦球队未登场，他们将于东岸时间听日下午三点碰头，富咸主场。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6.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日间60%机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栋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林夕，
10: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路永恒。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所以刘星的第1236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刘星怀旧金曲节目，逢三再一。今天的节目是现场的节目，三次的录音节目是介绍一些歌曲的内容啊、背景啊、趣味性的故事啊等等，然后呢轮到第四次呢就会回来现场接听你们的电话，跟你们点唱倾偈，一曲记心声。补充一下啦，先前在新闻之前播出的那首《孩儿》，谭咏麟的《孩儿》啊，其实它是改编自一首菲律宾歌《Anak》，就是 Freddie Aguilar 的 Anak。 Freddie Aguilar 有两个版本，有不止两个版本，很多个版本，他就自己灌录了菲律宾语的版本和英语的版本，小弟就献丑唱出了用三种语言唱出的，包括菲律宾语、英语和这个广东话的版本，就送给个听众呢，就是 Rose 收听的。就你其他点唱的歌曲就会再迟些再安排为你播出。好啦，这个时候呢就电话线上依然好多朋友等緊 ,905-889-1430, 亦都要再提醒大家，如果是想抽奖的话呢，咪后记得留低你的电话呢，联络的电话，咁就可以抽奖长盛拍卖评估行送出$10的鼎泰超市的购物券啊。这个时候呢先听电话啦，接这位听众朋友来啦，唔该。Hello, 又接通你电话。

0: Sammy 啊，我系黄叔啊。
1: 喂，黄叔你好。上个礼拜又播出你嘅歌啦，你生日啊，
0: 系啊，多谢，
1: 一定一定，
0: 你都播到好，我啲朋友听到啊，哇，真系多谢你哋嘅电台播啲咁好听嘅歌，
1: 梗系要播啦，你啲点唱歌又咁好听，系咪？
0: 麻麻地啦 ，OK 啦，
1: 不过即系时间唔够啊，所以咧尽量嘅啫吓 ，OK， 九月又有生日啊，又有要点唱？
0: 九月一号，每一年都系九月一号，
1: 系
0: 阿 Ringo 嘅生日，系阿 Ringo 生日
1: ，Ringo 啊
0: ，Ringo，OK，
1: 系。
0: 咁今年咧就唔播 Ringo 嗰啲歌，
1: 唔播 Ringo 啲歌
0: 啦，
1: 好啊，
0: 播首系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
1: 男儿当自强，好啊，林子祥好都好，
0: 咁啊，祝你听教啦，
1: 系冇错。
0: 勤力做工啦，身体健康啦，平安啦，
1: 收到，明白晒，好，
0: 咁啊，努力啦，加油啦，
1: 加油加油，系，
0: 咁啊，仲有几首嘅，如果有时间就播啦，
1: 我帮你写咧，
0: 徐小凤嘅每一步啦，
1: 每一步，徐小凤系，好耐冇听，系，
0: 系啊，咁啊，叶振棠嘅望尽心中情啦，
1: 哦，棠哥嘅经典嚟，咁呢只系，好，望尽心中情，
0: 咁啊，仲有黄许冠杰嘅沧海一声笑啦，
1: 沧海一声笑，哇，呢首又系经典吓，沧海一声笑，
0: 系啊，仲有咧，我帮我啲朋友住喺安老院啊、护理院嗰啲人多谢你啊，因为佢哋系好留心听你呢个节目。
1: 系嘛？
0: 即系俾佢哋心灵上一种开心啊！
1: 啊，真系啊，听到靓歌好开心噶，真系噶，我都系啊，我日日听歌噶。
0: 佢特别同我讲啊，佢话呢个逢星期日咧，佢哋都好多嗰啲出唔到街嗰啲咧，听你哋嘅节目咧，令到佢咧，听咗之后咧，夜晚黑有一个甜即系。
1: 甜蜜啲美梦，咁你有冇话俾听？晚晚都有听噶，星期一至五都有噶，十一点到上点。
0: 哦，太夜咧，太夜。
1: 唔紧要，如果用手机啊，日头都听得噶，可以翻听噶。
0: 你知啦，老人啲耆老咧就唔系咁叻。
1: 你教佢啦，你咁叻啊！我知你好叻
0: 嘅。我就唔系咁好啦，但系嘈住人哋就唔系咁好啊嘛。
1: 明白，好啦，咁
0: 佢呢段时间咧，佢一定会听嘅。
1: 好多谢，
0: 咁啊多谢你啦，
1: 多谢你支持，
0: 同埋点唱埋俾。嗰个接电话嗰个
1: 哥哥
0: 听啦，
1: 代表佢多谢你啊，好多谢你，
0: 特别系你啦，祝你啊，
1: 好多谢晒啦，
0: 幸福 ，OK，
1: 好多谢你，下次倾过，拜拜，好，跟住下一位听众，拜拜，下一位听众朋友，唔该，系接多啲电话吓，到呢位边位咧 ？Hello， 你好，
2: 系咪我咧？
1: 系啊，到你啦，
2: 到我系咪啊？
1: 都知道你啦，等咗咁耐，唔好意思，系
2: 等咗好耐啊，等个颈长
1: 嘛，哎呀。系写低你点称呼先，你有冇抽奖？你讲咗我同事听噶啦，系咪已经系？
2: 系啊系啊，你唔记得咗我咯？
1: 啊，梗唔记得啦，我要咁忙。
2: 系啊 ，Connie 啊，
1: 哎 ，Connie， 哇，你好耐冇打你啦，好似。
2: 系啊，我打唔通噶嘛。
1: 嗱，咁即证明我即系多人捧场咧，你都打唔通啊，系。证明冇做马噶，系咪？
2: 认唔到我，认唔到我，我认到你咧。
1: 哎呀，我唔敢啊，我惊认错人，俾人又闹噶啦，俾人闹唔得嘅，唔噶。
2: 哇，
1: 你啲
2: 声
1: 个个都好似，有时有几相似。Connie 真系你好，系啊，
2: 系
1: 啊，
2: 你
1: 系
2: 你
1: 系咪喺
2: 头先？
1: 系咪 Ottawa 嗰个？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嗱咁冇记错啦，系咪嗱咁啊咁叻仔啦，系咪？你系中意啊陈宝珠噶系嘛？中唔中意陈宝珠噶系咪？中意啊？
2: 系啊，中意啊！
1: 咁你咪改埋佢个 Connie 个名啊嘛，系咪啊？
2: 系啊
1: 系，系咪啊？嗱咁啊加分啦，我唔会，
2: 真
1: 系开心，
2: 好耐冇啊，就打通啊，今日我都打咗好耐嘅，
1: 系真系有时啲电话咧有问题，
2: 嗰个哥哥仔接通真系多谢佢，
1: 啊。因为正话有啲听众朋友话，哎，接通咗都有时会断咗线咯，有时啲线路问题咯，咁所以唔好意思咯，系咯吓，好打通电话啦，今次系好啊，咁啊又有歌想听啦，系咪？好
2: 系啊，系你好人咧，我点一首好人一生平安俾你听。
1: 好人一生平安得收到，好得，冇问题。
2: 咁啊就嚟中秋节啦，我又预祝你中秋月团圆啊，人月相圆啊！
1: 大家咁话啦，大家都要
2: 咁啊！我整一首平回秋月啦。
1: 哦，好啊，应景啊，平回秋月。
2: 系啊，
1: 等啊等啊，
2: 彩云追月啦。
1: 哇，又系彩云，又系月。
2: 系啊系啊。
1: 噔噔噔噔噔噔。
2: 中秋节都好优雅嘅，
1: 好应景嘅呢啲歌，年年都播噶啦，放心系。我安排啦，冇问题。

0: 俾大家听啊。
1: 好啊，好啊，得，收到，
0: 好啦，
1: 好啦，咁你
0: 保重，
1: 好，留意收听啦喎，吓，
0: 你都保重啊，
1: 大家保重，好唔好？嗯，多谢 ，OK， 拜
0: 拜，
1: 好，咁我哋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继续接多啲电话，喂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 ，Hello，
2: 喂，系咪我啊？
1: 系啦，到你啦，点称呼？
2: 系阿 May 啊，
1: 阿 May， 欢迎阿 May， 系好好开心啊，好多个 May 喎，不过唔紧要咧。我觉得
2: 唔紧要啦，好 common 一个名，
1: 系好 common， 所以有时我都认要试下认声啦，但系认唔到唔紧要啦，系认错啊。
2: 哦，系我好少打嚟，所以你到你会唔会认到我把声？
1: 你就个把声真系稍微即系
2: 沙宝啲系咪？
1: 沙
2: 宝
1: 啲啦，系啦，
2: 因为好多个眉多啲嚟啦，咁同你熟络啲啦。
1: 好啊，因为好多个眉咧，我又唔想即系认错啦，费事讲错。
2: 系啊，唔紧要。
1: 好。有
2: 我想点一首，我唔记得边个唱系《深夜港湾》。
1: 《深夜港湾》系殷楚善。
2: 殷楚善，哦，好啊。
1: 系改编自日本歌《山口百惠》嘅《秋英》。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亦都有陈丽丝嘅《五月雨中》，歌词旋律一样嚟自系《山口百惠》嘅《秋英》，即系同埋个旋律，但系唔同歌名、唔同歌词、唔同人唱。
2: 哦，
1: 咁但系你要殷楚善嘅《深夜》。
2: 可以即喺唔同节目时间或者播晒三首嘅版本啦。
1: 哇，三首都好听嘅喎。
2: 唔系你譬如今次播呢个版本，下个节目，因为成日都听你节目，咁下次播第二个版本咁都
1: 得。得得，咁我写低佢。
2: 好啊好啊，麻烦晒你。
1: 一鸡三尾，不过我要分开嚟。
2: 一鸡三尾啊，贵唔贵啊？
1: 唔系一碟上下，分开几碟上，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咩吓？
2: 多谢你，有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好，嗯，好嘅，拜拜，好，咁下一位听埋下一位先。Hello， 喂，接通你电话，你边位？喂，
3: 你
1: 系到你啦，系啊，系。
3: 我张太啊。
1: 张太，张太，系张太，你好，张太。
3: 我想点两只歌啊？
1: 好啊，你我同你讲系。
3: 一只系一只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
1: 人生何处不相逢，陈慧娴收到。
3: 一次一只咧就桂河桥。
1: 桂河桥，你系嗰个系电影桂河桥诶音乐啊嘛？得桂河桥，得嗰个电影里面嗰个主题曲嚟嘅桂河桥，得有两个有你要版要唱啊，定系要嗰个电影里面嗰个啊？
3: 那个
1: 音乐啦，我谂最好听嗰只啦 ，B T 啦嗰个啦，我帮你拣啦，系我知噶啦，我知噶啦，放心，收到啦吓，大家都中意听个版本系。
3: 预祝你啊中秋节快乐啊！
1: 多谢你，大家咁啊。
3: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边两个月份啦？一年
1: 系一月十月啊？
3: 系八月十八，
1: 八月十月
3: 啊，
1: 八月啦，
3: 因为咧以前嘅中秋节咧就好靓噶，
1: 系啊系啊，
3: 啲饼家就靓噶，整啲招牌好靓噶，
1: 系啊，
3: 同埋咧十二节啊，有好多啲歌好好听，即系个气氛好好咯。
1: 明白，系啊，气氛好好。嗱，咁我哋要收线啦，我要播歌吓，咁你都听埋呢只歌都好听啊，好唔好？送埋俾你收听。好，一样噶嘛。好，拜拜。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咧，我播首歌吓，播首歌先去广告啊。呢首歌咧就系点唱嘅朋友就系 Anna 佢哼出嚟嘅 melody 系叉叉音乐。今次呢个咧呢首系 Pepito Cha Cha， 试下系咪你想听嘅 Pepito Cha Cha。

0: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3: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4: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5: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6: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7: Only you，
8: 一曲寄心声。
9: 时间是4:22，翻翻到嚟一曲寄心声啊！咁啊，先前播嗰首《Papito Cha Cha》就系送俾阿 Anna 收听嘅，佢哼出嚟个 melody 咧，我估都应该虽不中不愿意噶啦。我都好中意呢首 Cha Cha 嘅音乐，其实唔系音乐嚟嘅，系音乐就好多个版本。嗱，呢个版本咧就系阿 Giancarlo and his Italian Combo 啊，佢哋演唱嘅。咁就60年代咧，香港系好流行噶。咁啊 ，Giancarlo 咧就好多歌都好听嘅。佢呢个 Papito Cha Cha 其中嘅一首嘅吓。咁啊，林子祥啊改编咗只歌叫做《一只蚊》，一只蚊咧广东话歌曲嚟。咁我先前咧 Anna 提及话一只蚊一只蚊，咁我谂佢改编咗啦，咁所以好可能就是这首Papito Cha Cha 的了。好了，那电话就是905-889-1430，即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这位入来，麻烦。喂 ,Hello, 接通你的电话，你是哪位？
10: 是不是我啊？
9: 是到你了，是点称呼？
10: 啊 ,Albert Tai 啊。
9: Albert Tai, 哇，欢迎欢迎，好久没听你电话，好似好似真
10: 的。打不通啊，没计啊。
9: 所以对不住对不住，先前的听众朋友又是说打不通，有时撞彩啦、啊、好欢迎啊 Albert， 是。
10: Yeah, but anyway, 今天就很开心打到啦。
9: 啊是啦，我们。
10: 啊、我有个问题，
9: 是请讲。
10: 一时日的 Reflection of my life。
9: 妈妈来。
10: 是。Yeah, 不是那首歌为什么次次呢 一有亲的 video, 一定拿那些意见的背景的。
9: 为什么是这样的？哦 ,Reflection of my life, 你想知道个背景啊，那些 video 啊 ,video 我就没有留意到啊，因为我只是播歌啦，那如果啊那我回去不如我都研究一下为什么他的背景用什么二战啊，你意思是用二战的背景
10: 啊，是是是
9: 啊，不过现在很多二次创作的、哦、有时未必一定是妈妈来他原本那个 original 的创作摆出来的、哦、很多

0: 咪一隻蚊一隻蚊一隻蚊巴比多嘛，嗰只歌就
1: 係係係
0: 係啦係啦。
1: 我認得有首歌好耐，唔知有冇記錯叫 I
0: 嗯哼
1: 啊咩啊。I love how you love me， 有冇系咪一首歌冇
0: ？I love how you love me， 系咪啊 ？Bobby Winton，Bobby Winton 啦，系 Bobby Winton 啦 ，Bobby Winton 啦，唱Blue，唱啊 Blue Velvet，Bobby Winton 啊 ，Roses are red 嗰个歌手啊，其中一只歌。
1: 我识
0: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你咪想听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啱啱播俾你听啊。
1: OK。
0: 做到即点即播都得噶吓，试试下，我撞咗先，我即刻揾下先吓。好，继续讲，嗯，系
1: 系啊，跟住咧就啊，想听一首叫做啊 Lobo 嗰只啊
0: ，Lobo
1: 啊，又咩啊
0: ？I want you to love me，I love you to want me，baby，I love you want me 嗰只啊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得，哎，等我写先啊！哇，哎，又系 love 好多。OK， Lobo 收到 ，OK 得，嗯 ，OK 好
1: ，OK 系咁先啦，就将首先啲歌咧就送俾大家同埋你啦，同埋哥，
0: 多谢晒
1: 接电话嗰个哥哥仔啊，
0: 系啊，佢好帮手啊，手忙脚乱真系
1: 好。讲声唔该，好 nice。
0: 系啊，佢个个都好人士嘅。嗱，如果今日咧我只 I love how you love me 未带到出嚟咧，我就即系下个礼拜播下。不过我应该有机会揾到嘅，咁要俾啲时间我要揾先，好冇？嗯。
1: 啊，同埋佢如果有时间播只咩 The Rules Are Red。
0: Rules Are Red 就一定有啦，又系 Bobby Winton 噶嘛。
1: Rules Are Red 唔系女人唱咩？
0: 原本应该是 Bobby Winton Roses are red my love violets are blue 那只是不是、
1: 哦、
0: 是他唱的、
1: Sugar is sweet 究竟那首歌 Sweet Up With A Kiss 是他还是什么 Highland
0: Sweet With A Kiss 就 Brian Highland 的就比较流行他也有唱因为那时的歌呢很多即你有唱我有唱的
1: 即
0: 如果你要找哪个原装有时最早唱嗰个未必流行添噶，有时好怪噶。咁你刚才你讲
1: 呢两个唱边个好啲噶？
0: 两个都好咯，两个都中意咯，两个都有好多靓歌噶，系啊，真系噶。不过嗰时啲歌系个个都你唱我唱啊。嗱，一阵间我揾只 Roses Are Red 播俾你听啊，好唔好？唉，
1: okay, okay.
0: 我都好中意你歌，好耐冇听啊。咁至于其他点唱歌，我就迟啲安排再为你播出吓。
1: 呀，
0: 好嘛？嗯，
1: 因为我好想知道嗰首啊
0: 系
1: 嗰首歌个背景啊叫咩啊
0: ？Sweet Kiss。是吗三，我哋接下位啦。喂 ，Hello，Hello，
2: 你好，
0: 系到你啦，系你好，
2: 系你好啊，
0: 系点称呼？
2: 我系康啊，
0: 阿康啊，你好，
2: 系你好，
0: 可唔可以叫康仔啊？
2: 系啊，可以，系最好啦，
0: 好似系康仔啊，我谂我个听众打嚟嘅，好似有时阿康仔啊咁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咪 Stephen 啊？哇，系咪 Stephen？
2: 系啊，是啊，过得好快，一年容易又中秋啦，
0: 系咯，几快时间真系，哎呀，真系，
2: 系啊，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2: 系冇错啊！
0: 作文系要写呢两句噶嘛？
2: 系啊，
0: 系明白。嗯，阿康，
2: 咁啊，首先预祝你同阿哥哥仔同旁边嘅听众就中秋节
0: 快
2: 乐啦，同埋啊早年都系啦。
0: 哎，多谢晒啊！个个都要齐齐整整、健健康康吓、啊。嗯，
2: 系冇错。
0: 人月团圆，
2: 好啊，
0: 系
2: 啊。
0: 今日有咩歌想听？
2: 如果可以就都系点嗰首好多人听嗰首邓丽君嗰首咯，月亮代表啦。
0: 哦，呢只系我嘅挚爱中嘅挚爱。嗱，话俾大家听众听好唔好？
2: 系、哎、好、這個、多谢 Lily。
0: 嗱，话俾大家听众听，我呢个节目咧已经播出23年噶啦，23年啦，已经收到点唱嘅歌曲超过17,000首吓，17,000首。咁但系最高播放率以中文歌嚟讲咧，就系、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2: 真的吗？
0: 真的、哦、英文的最高播放率、哦、最多人点唱就 Unchained Melody 到而家为止都仲系保持呢个优势，月亮代表我的心。不过下个礼拜播好唔好啊？

0: 今
1: 冇问题，冇问题，
0: 近啲中秋啦，好冇？
1: 系冇错，冇错。
0: 好
1: 啊，
0: 我写低噶啦，
1: 多谢你。
0: 好
1: ，OK，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呢个时候咧，就仲有时间接多个电话添，接多个电话，系。喂喂，系。
2: Hello，
0: 接通你电话啦，系啦。
2: 系你好啊，我系阿黄太啊。
0: 黄太，欢迎黄太。
2: 你好，你好，我想拜托你咧播因为我啲孙女要翻学啦。
0: 系。
2: 咁咧，我就好想请你帮我播阿罗文嗰只孔子药。
0: 孔子药啊，孔子药。
2: 我希望啲学生祝啲学生个个都俾心机读书。
0: 好啊，
2: 唔好使咁多手机。
0: 好啊，啱啱啱啊，好啦，咁我帮你写低啦 ，OK。
2: 系啊，多谢晒你，
0: 多谢晒吓 ，OK， 好，嗯，好，
2: 拜拜。
0: 好呢个时候咧，我播首歌啦，去广告啦，因为时间无多啦。呢首歌短短地两分零钟嘅，就系咧好耐冇听，我好中意嘅 Bobby Winton 嘅 Roses Are Red， 咁就点唱朋友送俾 Albert Tai 收听啦。呢时候即刻去歌。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3: Only you，
4: 一曲寄心声。
5: 好啦，时间咧就系4:35，又翻嚟一曲寄心声啦。我系 Larry 卢永亨，电话90588914301430。

0: 905-889-1430，仲有機會打入嚟咧，點唱或者抽獎都得㗎嚇，咁寫低你嘅，留低你嘅電話咧，就可以抽獎㗎啦。咁啊，送出咧10蚊嘅 coupon 啦，超市嘅 coupon 啦。咁多謝長城拍賣評估行。好，電話線上依然好多朋友等緊嘅，繼續聽電話啦，聽聽呢位聽眾朋友啦，唔該。喂
1: ，Hello，
0: 接通你電話，你邊位
1: ？Hello，Hello，
0: 聽唔聽到？
1: 聽到，
0: 聽到，係你邊位啊？點稱呼？
1: 方太，
0: 方太 ，Saloni 系卡卡里，
1: 你好，
0: 啊、又听到你电话，
1: 好开心好 啊！
0: 手机上面咧就有你个老友记同我同阿 WhatsApp 紧啊，手机上面嗰个就
1: 系、
0: 是，
1: 嗰、个又系卡卡
0: ，say hi to
1: 佢啦
0: ，say hi to 佢啊 ，OK 啦 ，Esther，Hello，Saloni， 你 say hi 啊 ，Carlo，Hello，
1: 佢系啊，点知歌点埋俾佢听咯？
0: 佢听紧噶，佢打唔到电话嚟，佢话唔使打啦，佢知我。佢中意听咩歌噶啦？只只歌都中意听我，唔知真定假啊？
1: 真噶真嘅，
0: 真噶系啊！哎、好，好开心啊！又听到你哋喺卡加里嗰带队入嚟吓，点啊？你嗰边天气有冇好唔好啊？我呢边落大雨啊，好，
1: 非常之好。
0: 真噶，哇咁好啊！真系啊，心情都开朗啲啊！好好天就
1: 有20几度。啊！
0: 哦，呀，真正啊，系啊，即系秋
1: 好正，
0: 有啲秋意添啦，夏天都就嚟去啦 ，summer is gone， 差唔多啊，小心啦、
1: 啊。我哋成个礼拜都会有20几度咯，
0: 系嘛？嗯，非常之好。
1: 不过内唔市都会有阴天嘅，
0: 系嘛？咁、啊系咯，
1: 因为嗰啲烟雾弥漫得好犀利。
0: 哦，系、哎、啊，山火嗰啲系嘛？
1: 系
0: 咯，冇办法啦，呢啲系天灾，冇得讲系。好，讲讲点歌啦，开始 ，OK， 嗯，
1: 系，我点例罗文嗰、那个
0: 罗文
1: 全程感受，或者 You Light Up My Life 嗰首歌俾我个孙女，
0: 孙女
1: 佢系佢去 UBC 读大学
0: ，UBC 读大学 ，OK。
1: Katie 啊
0: ，Katie 叫做好记得，嗯好。
1: Katie 系 K A E D
0: K A E
1: E
0: D
1: 啊
0: E 啊。
1: 六个
0: Katie， 我记得，嗯，得 ，OK， 好，要是但一只啦，好嘛 ？You light up my life，
1: 系
0: ，OK， 得，
1: 系是但一只，咁啊，梗系点埋俾你哋听咯，点埋俾阿 Essa 啦，
0: 好啊，
1: 唔该晒你，
0: 好，冇问题啊，两首歌都好有意思嘅吓 ，OK， 得，
1: 系，系，
0: 我帮你安排下 ，OK， 嗯，
1: 好，
0: 唔该
1: 晒，
0: 好多谢晒，多谢晒吓，好多谢晒，保重，拜拜，好，跟住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到你啦，点称呼？
2: 是不是我
0: 是没错到你了你怎么称呼
2: 王先生
0: 王先生又打了上来支持我
2: 是啦打上来支持啊 Larry 哥嘛
0: 是今天你的把声音靓好多了
2: 你的听众呢就排紧队的 OK 我给你争取时间我只是打上来支持你你知道就得了 OK
0: 你是很通气的真的不嬲都是
2: 因为太多人点歌已经我想点歌又在里再下去了所以我不需要点的了是啊
0: 明白
2: 那你继续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OK?
0: 好多谢晒你。
2: 多谢个我位接电
0: 接电哥哥。是啊佢好。好多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跟住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喂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你边位喂是 ,Hello? 喂你拎起个听筒同我讲啦，如果听唔到你讲咧，可能我就要听下
1: 喂
0: 啦。系，接通啦，你系黄叔系嘛？唔系，你系
1: 喂，
0: 你系 Amy Wong 系，听唔听到？嗱 ，Amy Wong 个电话成日都又系咁样，我听到佢听唔到，听到 Amy Wong，
1: 系 Amy Wong 啊，
0: 系卒之听到啦，系听到啦，听到啦，系 Amy Wong
1: 听到
0: 系啦，冇错，你讲啦，系你讲啊。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
3: 我想你同我搵。周璇唱的花外柳莺
0: 花外柳莺好收到
3: 同埋另外一首叫做杯酒高歌一个茶杯个杯啊
0: 杯酒高歌郎玉秀
3: 杯酒高歌啊
0: 是郎玉秀的、
3: 啊、
0: 是好
3: 你方便几时找到就几时播啦
0: 冇问题一於咁話，
3: 我坐緊巴士都聽到你播我嘅歌嘅，
0: 係嘛？你帶住個鑊文啊嘛，好啦，
3: 唔該曬啊，多謝曬，
0: 好啦，多謝你，係咁啦， OK， 好，拜拜。好，呢时候就播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系宣传咧喺卡卡利嘅《Salon di Dali》点唱嘅其中一首啦，《You Light My Life》。我即刻揾到出嚟啦，送俾佢孙女收听嘅，祝佢咧就系去入 UBC 大学。咁啊，拣嚟嘅就系 Debbie 般嘅《You Light My Life》。呢个时候即刻。

0: You Light Up My Life 啊，咁送俾阿十方年收听嘅。好，咁啊，接下一个电话先啦，争取时间，时间冇多。系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Hello，
1: 喂，
0: 你系边位啊？唔好意思，你等咁耐。
1: 喂，
0: 系听到，
1: 我系蔡太啊。
0: 蔡太，欢迎啊，蔡太你好。
1: 啊，我想点歌啊？
0: 好啊，我帮你写低啲，你有咩歌想听，我帮你揾啦。
1: One Way Ticket，
0: One Way Ticket 有两个版本，你要 Neil Sedaka 嘅，定系要 Disco 嗰个 Eruption 嘅版本啊？
1: Neil Sedaka，
0: 真系最原装嗰只。
1: 系啦，就点
0: 系
1: 俾我妹去中秋节生日嘅。
0: 哦，咁啱啊！中秋节生日
1: 系啊，
0: 系
1: 啊，就
0: 系下个礼拜。嗯，你想下个礼拜播定系今日播啊？嗯。
1: 冇所谓啊，今日播啊！
0: 今日播我就要 check 我搵有冇先啊，多数有噶啦，一阵间为你播啦，仲有少少时间，好冇？
1: 点五轮真功嘅雨丝情愁嗰个
0: 雨丝情愁日语嘅五轮真功收到。
1: 仲有好似有个日本歌系咪叫《指南》咩眼泪噶？紫蓝色的。
0: 紫蓝色的眼泪，
1: 是吗？我唔记得边个唱啦。
0: 男定女啊？
1: 女噶，女。

0: 嘅日本歌手。
1: OK， 我帮你试下揾下啦，因为你资料唔系好齐全吓，冇问题，我帮你试下揾下。
0: 点啊，邓丽君嘅《原乡情浓》咧？《
1: 原乡情浓》邓丽君，好，得收到，冇问题。
0: 仲有首英文歌嘅《St Goodbye》。
1: 《St Goodbye》就《Rolling Stone》。
0: Okay,
1: 是啊是啊，
0: 得，是咁啦。好，
1: 收到，
0: 点埋俾你听啦，大家
1: 身体健康，中秋快
0: 乐，
1: 好唔好？
0: 大家咁啊，
1: 大家咁啊，好，
0: 拜拜，
1: 拜拜，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去一节广告，转头翻嚟再接听你嘅电话嘅。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Only you. 一曲寄心
1: 声，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咧嚟到最后一节嘅一曲寄心声啦。咁啊冇时间接电话噶啦，亦都系要好多歌要播嘅。咁啊时间已经系4:48咁滞噶啦。咁啊今日嘅抽奖嘅幸运朋友咧，不如依个先宣布咗先啦，吓、啊，如果唔系够时间同大家讲嘅。好啦，今日咧就亦都好多听众朋友咧打咗电话入嚟咧系抽奖嘅，咁啊我只能够系有5个名额抽出嚟咧，就系呢5位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你可以打翻上嚟登记吓。咁呢5位听众朋友咧就系、是、分别咧就系、是、阿康，佢嘅电话咧最尾嗰4个字系0720，第二位咧就系、是、Albert。猜这个电话最尾的4个 number 是1888。第三位的听众朋友就是 Anna， 她最尾的电话 number 是9718。第四位呢就是 May， 她的电话就是2628。而最后一位呢就是王太，最尾的 number 是9898。这5位听众朋友讲多次呢，就分别是Anna 啦、Albert Tai 啦、May 啦、阿康啦，同埋黄太呢5位听众朋友，你中奖可以攞到10蚊嘅 coupon 啊！咁亦都系可以喺下个礼拜办公时间打翻上嚟登记，登记咧就可以安排上嚟攞噶啦。好，呢时候咧就要播歌啦。阿张太咧就话点一首啊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好，即刻为你送上咁啊陈慧娴演唱嘅《人生何处不相逢》。

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送给张太收听的。好了，跟住落嚟咧就轮到阿蔡太啦。蔡太刚才打嚟点唱咧，佢话要点呢首《One Way Ticket》Neil Sedaka 演唱嘅版本啦。咁送俾佢个妹收听，祝佢中秋节快乐啦。咁送埋俾我哋收听，多谢晒，即刻为你送上咧原版嘅《One Way Ticket》，系1956年嘅版本，系 Neil Sedaka 演唱嘅《One Way Ticket》。

呢首咧就系 No Sacker 嘅1956年嘅 One Way Ticket 啦，好嘛？咁啊，时间咧就系嚟到今日要播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听翻首国语歌啦，啊 ，Amy Wong 好捧场啊，咁啊，经常打流点唱嘅，佢最中意听啲四五十年代嘅上海嘅歌曲啊，上海留声机嘅歌曲啦。咁啊，周璇嘅《花外流莺》啱啱揾到出嚟，咁我好耐冇听啦，即刻为 Amy Wong 送上周璇嘅《花外流莺》。

好，呢首就是周璇的花外流莺，送给 Amy Wong 收听。时间已经是到尾声了，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起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㗎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1: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㗎。
1: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 ,647-505-2488, 搵 Alvin, 647-505-2488。
2: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3: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7: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再有显著降雨，预料雨量最多40毫米。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在今日下午甚至持续至黄昏或者夜晚，多轮的骤雨及雷暴会为局部地区带来20至40毫米暴雨。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可能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不要驾车驶

0: 过水浸的道路。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本国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又不愿意实际加入美国。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网站发帖文，又指控加拿大对美国农夫收取庞大关税好多年，说以后不会再是这样。另外，联邦保守党敦促自由党政府交代美国在贸易谈判作出了什么要求。保守党加美关系贸易事务发言人马俊达去信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表示尽管保守党支持自由党拒绝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的决定，不过国会对于谈判内容一无所知，呼吁勒布朗披露美国抛出了什么条件。而本国东部省份的省长再次呼吁民众购买本地商品，以在贸易战中对抗美国。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斯今日发声明，呼吁岛民购买加拿大以及岛内的产品。他说这样花费的每一蚊都是用于支援在产品背后的本地人及商户。纽宾士域省长贺特亦都发出类似的呼吁，他说该省有不少企业的产品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五成关税的范围之内。至于灰省省长弗雷谢特就说，如果省内每个家庭每星期购买25元本地货，大概就会有30亿元注入经济。国际消息，美国西部内华达州与加州接壤地带的山火，官员表示是人为因素而起，而因为山火而被勒令或被呼吁逃离家园的民众增至接近9万人。火场位于内华达州西北部城市里诺一带，面积今日增至大约53平方公里，完全不受控。42000人被强制撤离，另外45000人亦都获发通告，话佢哋最好离家暂避。当局话已经证实有建筑物付诸一炬，至少6个人受伤。内华达州长隆巴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国民警卫队支援空中救火及协助民众疏散，超过1000人参与应急行动。另外，印尼有72人涉嫌引起山林及泥灰地火警被捕，疑犯怀疑与89宗火警有关，他们涉嫌刻意纵火，采取较平的手法清理土地进行耕种。警方说当地的农场主人及传统农夫经常都会这样做，正调查有没有大公司在背后指使，不排除会拘捕更多人。火势导致印尼中部及西部烟霞密布，空气质素严重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加上持续干旱，加剧了情况。烟雾更加飘到去马来西亚，令到印尼与邻国关系紧张。当局出动直升机和试图透过人造雨去缓和火势。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失落作客纽约洋基的系列赛，洋基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举行，主队赢8-3，总计2胜1负。蓝鸟连赢7个系列赛的走势终于告一段落，他们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1场胜仗差距。球队明日将会休息，星期二晚回师主场展开迎战堪萨斯市皇家的3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6.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8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听日日间60%机会落骤雨，最高20度，听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维兴竹新之美高级饼店四十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2: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 由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至三十号星期日，一年七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2: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2: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2: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5: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A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6: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讲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Fancy。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啦。咁今日咧，我都想系我心中即系一啲精选嘅国语歌，我哋都耳熟能详嘅国语歌，而且系当然系抒情嘅啦。咁亦都喺八十年代咧，

非常之流行嘅一系列歌曲。嗰陣呢就有一大扎嘅國語歌呢係好精彩。國語歌呢就係靠呢一班好精彩嘅作曲兼歌手去演繹。唔使驚，唔使驚，有國語歌啊，全部你都熟嘅。張信哲《愛如潮水》開始先。

嗰陣除咗香港嘅粵曲即係好蓬勃啦，好即發揚光大，即係好精彩。咁但係喺台灣嗰邊咧，有好多啲歌手咧，即係嗰陣佢哋仲未全軍進駐大陸市場嘅。咁亦都即係產生咗好多，譬如滾石嘅唱片公司啊等等咧，出咗好多作曲同埋好嘅歌手。到咗而家咧，都好多譬如大陸嘅一啲音樂嘅節目，都將呢啲歌翻唱再翻唱，即係證明呢啲歌咧。已經可以一路咁樣咧傳落去，愛如潮水。頭先講過啦，呢一扎嘅國語歌好似潮水一般咁湧過嚟全個東南亞嘅。跟住呢只歌而家都經常有人翻唱嘅。劉若英諗起咩歌？多數都係呢首《後來》。

刘若英，后来跟住落嚟咧，香港歌手嚟嘅，我觉得佢真系喺呢20年咧，但如果有一个奖咧，应该系20年内最佳进步奖咧，应该颁俾佢，因为佢从喺电台做 DJ 啊，叫做611开始嘅。以前管的第一张唱片跟现在真的截然不同，大家都很认识他了，当然是说林忆莲，林忆莲不是611了，以前是 DJ 都冠的唱片，不过现在的林忆莲其中一首一路都有人翻唱，一路都有人喜欢唱的，成日都有人选唱这只歌，为什么？好听，至少还有你，林忆莲。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

黄品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咁啊，嗰几年咧，即系头先讲过咧，出现咗好多好听嘅歌。再介绍一首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创作歌手咧，叫做张宇。由呢跟住呢只歌咧，就即系爆红啦。咁嗰阵就好兴嗰啲咩 KTV 啊，即系等于我哋嘅即系卡拉 OK 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一啲好出名、唱歌好好嘅歌手咧，都曾经翻唱过佢呢一只《用心良苦》。佢作呢只歌嘅时候咧，就系、是。

0: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看戏咯，看电影咧里边嗰啲监制我都讲过啦，即系。

有时好聪明地，正等于而家嘅王家卫啦，吓咁佢喺《繁花》嗰度咧选晒嗰啲我哋香港流行嘅粤语金曲，真系嗰啲靓歌咧，全部摆晒喺出本来讲上海话同埋国语嘅剧集里边，嗰种味道就系可以有个即系新嘅火花、新嘅冲击、新嘅味道衍生出嚟。呢一出电影系叫《无间道》，我谂大部分人都会睇过，太出名啦！里面嗰一幕令到呢只歌咧永垂不朽，一路播住《被遗忘的时光》。可能呢出电影之前呢只歌唔系咁 hit 噶，不过咧由一开始就已经吸引你，因为佢把靓声好啱嗰个场景、那个 scenario。蔡琴唱《被遗忘的时光》。

0: 饮杯，生日快乐，饮杯。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3: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由九十年代到咧嘅经典国语靓歌啊，咁头先有爱如潮水啦，后来咧至少还有你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咧，同埋用心良苦。跟住呢一隻呢我就要播下，因为都对我自己嚟讲啦，或者係个感觉几强嘅。啊，点咁奇怪嘅呢，突然间由台湾 hit 咗一隻国语歌过嚟，唱歌嘅并非别人，係周华健。最初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佢係纯正嘅香港人嚟，佢香港人嚟嘅。一路去到读书呢，先至去咗台湾读书，然后呢就喺嗰度呢开始唱歌被发掘。然后开始由嗰度做基地，而家咧就喺中国大陆嘅好耐啦吓。咁佢其实本身咧就系纯粹嘅香港人，所以佢能够即系同佢倾偈，梗系讲我哋地道嘅广东话啦。所以嗰种亲切感咧系唔同嘅。非常欣赏嘅周华健啊，周华健咧就系、是、又系咁啦，去嗰度读书，跟住喺啲民歌餐厅度唱歌啊，嗰啲即系走廊啊咁样。被发掘咗之后呢就真係发扬光大了。这首歌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改编自一首日本歌曲 Chagee & Asuka 的印象中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非常精彩嘅一首歌。粤语版都有嘅，粤语版就系叶倩文噶嘛。咁啊，原装正版就呢一首国语版《让我欢喜让我忧》。话说咧，就当年咧，唔知有一年咧，有中国大陆嘅唱片公司邀请我去灌唱片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就佢哋除咗我自己啲好多选择咧，佢哋又提议嘅，我、哎、有只歌而家好流行，好好听啊，你听听啊。如果你中意咧，你可以演绎噶咁样，系咩？咁嗰阵佢流行啲咩歌，我真系唔知嘅。我又冇咩流行，即系留意流行榜兼大陆嘅流行榜，更加唔系好明。咁啊，俾咗一只呢一只我听原装嘅，呢、這个人叫做张栋梁，我唔识佢嘅。听下，不如我哋而家一齐听落好嘛？睇下你嘅感觉好唔好啊？如果你觉得好，你都可以唱嘅。歌名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希望当你孤单嘅时候，你咪听电台，听呢个节目咪得咯，唔使谂起我嘅，谂起呢啲歌手，呢啲靓歌就 OK。当年真系好流行嘅，尤其喺中国大陆，张栋梁咧，当你孤单，你想起谁？好啦，另外有一首咧，都令到我真系一听，咦，哇，边个嚟噶？我又唔系太熟悉嗰啲台湾歌手嘅当年。时间呢就都系嗰个年份啦，大约都系即系90年代即系初期93、94咁啦。真系呢个歌听上嚟第一次听都觉得几有味道，好有味道。咁呢位台湾嘅女歌手呢，就当然大家而家就好熟悉，因为佢唱过无数咁多精彩歌曲啦。05啊嗰啲歌呢都系佢唱嘅。不过最出名呢都系呢一首。味道，辛晓琪，味道。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

0: 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6: 冇啊 ，Sir。
5: 咩名啊？你哋
7: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8: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9: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0: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5: 咁你呢？
6: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5: 去边啊？
6: 我哋赶住去
11: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回。
1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大家好，到咗恩语同路人嘅时间啦。今日志文咧请嚟嘅嘉宾咧，佢喺生命里面咧经历咗就系好多嘅神嘅恩典啦。咁啊，无论喺健康啦，喺事业、家庭咧，都系非常之蒙福噶。佢就系卡文姊妹啦。Hello， 卡文你好。
2: Hello， 阿
1: 伯
2: 你好。
1: Hello， 卡文咧，而家咧就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啦。咁卡文咧其实自细咧喺香港长大啦，咁去过美国留学啦，之后咧又喺香港同埋澳门咧系发展佢事业嘅。咁而家咧就一家人咧喺呢个 Calgary 定居嘅。咁今日不如咁啦，就由卡文咧自己亲自咧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嘅故事嘅。卡文啊，而家你喺 Calgary 嘅生活点样啊？习唔习惯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新移民啦，咁都系几年嘅时间系咪啊？
2: 是啊，其实来了这里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今日我就可以讲话都几好啦，之前大家头过一两年都真系都几辛苦啦。咁而家开始慢慢适应啦。尤其是我啲小朋友呢就好鍾意呢边呢比较简单淳朴嘅生活啦，读书又冇乜压力啦。而家呢反正呢正正就係加拿大呢天气最靓嘅时间。即如果大家认识加拿大嘅 Calgary 呢都知呢度啲天气变幻莫测嘅，一日四季，但系而家系周围都好靓啊。咁但系我发觉咧，我哋嚟到呢度咧，最大嘅改变反而唔系去适应个天气，系我自己要去适应一个新嘅生活节奏咯。因为以前成日都好忙啊，即系一日十几个钟乒乒乓乓噶嘛。咁而家咧就要静落嚟，啲学习同自己相处咯。
1: 是因为香港人的脚步都是比较步伐是快一点的。来到加拿大真是两种的生活的节奏。你会享受哪样多一点？你即是喜欢工作还是喜欢即是慢活的生活？
2: 其实我都挺极端的。有一段时间呢，即是我一翻亲工呢，其实一着亲那件翻工衫呢，就好像拍了个掣上了身都充满了活力，是这么冲的了，冲到不记得了放工时间。但是来到这边呢，其实当我要安静的时候呢，原来我又好享受嘅，即系我可能我喺整个人生里面都好缺乏呢啲自己嘅 me time 啦，即系可以多啲去听下自己嘅声音，听下神嘅声音啦。
1: 我都睇过咧一个关于即系你嘅故事啦，喺文字嘅书本上面啦。咁其实你喺原生家庭嘅背景咧，对你而家嘅性格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啊？
2: 其实都真系颇大嘅，特别系因为我本身系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啦。八岁嘅时候好细个，啱啱我自己第二个细佬就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就父母开始分开啦。而且我哋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生活条件啦，当时嗰个经济。

0: 境好差好差，即係人哋香港人講話屋村女大就已經好似有少少鄙視，其實我住嘅地方連屋村都不如啊，因為我哋住木屋區大嘅。而且咧，父母離咗婚之後咧，媽媽嘅身體就一直都好差，即係由我八歲開始，佢成日都係瞓喺張床上面嘅。咁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時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講：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嗱窮咧都要有骨氣啊嚇！媽媽咧條命就唔會長噶啦，但如果我真係死咗之後，你會變成孤兒噶咁。咁我每一次一聽完之後咧，我真係心裏邊好驚。
1: 嗯，
0: 啲十歲八歲嘅小朋友，你聽完呢一番説話之後咧，我可以做得啲乜嘢？好無助嘅時候咧，我就同自己講：哎，唔得啦！喺媽媽臨死之前咧，我快啲咧學識各種各樣嘅技能，我必須要變成一個好有能力嘅人，我先至可以生存同埋可以照顧到我自己嘅細佬，因為我抱住嗰個係 BB 嚟噶嘛，即係我大我細佬八年，咁我就好驚好驚，咁啊拼曬命咁樣去學嘢啦、做嘢啦、好勤奮啦，咁我又好想去 please 我媽咪啊，即係佢成日都好唔開心，成日都喊。咁我自己又好驚，每日夜晚見到佢瞓喺張床，我會好驚佢死咗，所以成日走埋去咧，揾隻手指試下佢個鼻。
1: Oh.
0: 你仲有冇呼吸㗎？跟住自己又匿埋喊。咁所以咧，我當時咧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咧，我一定要做一個好有用嘅人，我一定要好叻。所以咧，我就搏命去學嘢啦，做兼職啦，將自己變成一個品學兼優嘅學生咧，令到媽媽好開心。咁结果慢慢咧长大咗咧，就久而久之形成咗自己嘅性格，原来好强啊！又永远都唔想求人啦，唔想跪低啦，亦都唔系好相信人。好感恩就系神俾咗我，虽然有咁嘅性格，就进入咗职场之后，亦都俾咗我走咗一条好顺畅嘅路。由基层好短时间十零年咧，我就晋升到去一个管理层啦，负责带领团队啊，亦都参与咗好多好多大型嘅项目啊。公司是一个跨国企业，去到不同的国家交流啊等等。但是呢，这一种这样的性格呢，其实就你只是耷低头做的啫。我只是 task oriented， 但是就永远是忙不了人的关系咯。同一时间呢，即是我自己也很想满足自己家人的生活条件啦。咁啊，一边工作，我就当时其实我就冇读过大学嘅，即是冇机会去读啦，根本冇钱读啦，应该讲。咁所以咧，我就為咗補足自己呢一方面嘅缺乏，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俾人睇唔起啊，或者我缺失咗好多機會嘅一個原因，咁啊不斷去進修嘅。久而久之咧，因為你咁搏命啦，咁我又加入咗一間全新喺香港成立嘅跨國公司啦，個責任越嚟越大，自己嘅壓力亦都越嚟越大，我又覺得自己能力好似同人哋爭好遠喎，人哋係名校出身，家庭背景又好。咁所以咧，我就只会系好独行侠啊，即系净系有啲孤僻啊，净系顾住做嘢啦。我忙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我成日都喺度谂，我唔好俾人睇死，所以一定要做好佢。咁所以咧喺咁嘅状态之下咧，我就连自己嘅健康都唔理嘅。我卖命卖到一个地步，就系发烧烧到几多度我都要翻工嘅。我做到凌晨三点都唔需要理会嘅，我九点钟我照坐翻喺树嘅，去到一个好极端嘅阶段咯。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工作俾到我好好嘅发展啊，经济条件越嚟越好啦。咁但系我又发觉咧，当我经济条件越嚟越好，我俾屋企人嘅供应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原来大家对喺金钱上边嘅需求咧，亦都同一时间越嚟越多。咁每好多时咧，我哋喺家庭里边咧，大家家人嘅关系啊，有啲乜嘢嘅拗叫，有啲咩嘅问题产生咧？我就唔想纠缠，我亦都唔想冲突，我就会一句，我冇时间同你哋去搏，冇时间同你哋去争拗，咁我就会样样嘢都尝试用钱去解决。即系我成日觉得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啦，问题系我又冇咁多钱俾你哋啫嘛咁。咁令到我咧就开始对人咧好麻木啊，即系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好麻木啦。咁亦都开始更大咁样去追求金钱俾我嘅安全感。啊，原来我有钱就得噶啦咁。
1: 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遇见主耶稣未嘅嗰时？
0: 未啊，
1: 仲未遇见，
0: 唔识噶。其实小学嘅时候，我系读基督教学校嘅，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乖巧咁，成日翻学校嗰啲团契。但系之后我冇啦，我一进入职场嘅时候，我咩人都唔识，我净系识钱嘅啫。
1: 咁几时开始改变咗你？因为同钱有关嘅关系而去改变咗你嘅生活定系谂法啦，定系因咩事

0: 发生咗呢？
1: 我谂亦都系因为钱、啊，坦白咁讲，钱系即系带俾我安全感嘅同时间咧，其实原来我骨子里边我自己一直埋藏咗有好几十年咧。当我爸爸离开我哋嘅家庭嘅时候，因为当时离开得都几难堪嘅，因为爸爸系一个病态赌徒，系俾妈妈攞把刀扛住条颈送出门口。但系爸爸同我的关系好好好好。好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到今時今日我仲記得佢同我之間互動嘅一啲片段回憶啦。佢其實真係我偶像，佢亦都係第一個咧話俾我聽有耶穌呢個人嘅。佢係我三四歲，佢就帶住我揸住一啲嘅聖誕卡咧，著住一件棉襪仔挨家挨户去送俾人。但我當時我唔知係咩一回事。咁但係呢一種情況留咗喺我心裏邊之後咧，我其實原來一直欠缺咗一份我自己好珍惜嘅愛嘅渴求，即係呢一份愛係。我第一手是在我爸爸身上得到的。咁纵然呢是的，我在事业上面我生活好富裕，发展好顺利，但我成日都唔开心的，即是我睇返以前自己啲相都几丑样的，由细到大都冇一张识笑嘅相的。唔知去边度搵快乐，睇好多心灵鸡汤都帮唔到自己，睇好多笑话又唔识笑。咁於是乎呢，我就去寻求好多刺激，譬如话我会开快车啦，好中意去飲酒啦，同朋友。但系我瞓醒之後嗰剎那，我又覺得好空虛。其實你越玩你就越空虛，即系喺人群堆之中，你仍然覺得自己好 lonely。我都有諗，點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樣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滿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咁所以咧，我就開始走咗去求神問卜啦。我想知道我以後會係點，我咪以後一生都係咁樣咧咁。总之搞完一大轮嘢之后咧，我心咧都唔喺嗰啲地方，因为我觉得好烦啊！我做嘢好忙，你仲要我学咁多嘢，我学极都唔识、啊，我记唔到、啊，你嗰啲乜盘物盘我真系记唔到啊！唔知点解咧，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间咧，我有一个朋友出现，咁佢叫阿 Look， 咁但系佢最近几年前佢翻咗天家，咁阿 Look 咧就系、是、我当时啊，我俗称为一个叫酒肉朋友。但是呢，他突然之间有一日跟我说，喂，今天我听日不得闲跟你玩，我听日要回教会。哦、然后我望着他很愕然，你都很愕然，是不是？即是以我的形容。喂，你平时讲嘢又难听又衰格，你是似一个回教会的人咩、你不是成日跟我去劈酒的嘛。但是为什么你会回教会呢？我就好奇了，然后我问他，你都回得教会，你这种人都得，那我得不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咁所以喺好奇心嘅驱使之下咧，佢就带咗我翻香港嗰间国际神召会 ICA。咁但系佢翻咗一次，佢就转咗去第二间教会。但系嗰一次嘅经验咧，对我嚟讲咧，好 shock。shock 地方系咩咧？就系、是、虽然话基督教学校出身，但其实我对圣经唔熟嘅。我唔系好知道基督真理。仲要系大家又要扮有型翻鬼佬教会，但系自己英文程度当时又不至于好到咁，听嗰啲英文诗歌咧，明啲又唔明啲。但系好奇怪就系、是，当我企喺度嘅时候，我突然之间，我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即系当我喺明与唔明之间咧，唔知点解嗰个音乐就好触动到我嘅心。好奇怪地就系、是、当阿 Look 佢唔去啦，我自己就每个礼拜如是者去。去咗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听完台上边有讲者分享见证，咁我个心里边就谂，真唔真噶？呢个世界真系有嘅人可以无条件咁爱我，真系可以甚至为我死？咁我就于是乎，当讲者佢呼召嘅时候，我就举手决咗志。
0: 嗰刻决咗志之后，你有冇咩特别大嘅变化，或者你感觉到自己有咩唔同咗？
1: 嗱，我老实咧就即系唔系变魔术嘅，我
0: 系
1: 主，我真系信有呢个主。我当时嘅心态就系、是，我真系好想有一份爱，但系因为嗰段时间咧，自己其实无论系工作同娱乐咧，都耗尽我自己嘅身体。咁因为喺工作同埋喺遇到一段情感嘅困扰啦，我应该叫做，咁我就病咗嘅，有一段时间病得好重。咁喺病嘅時間咧，因為平時我同啲同事嘅關係都唔係太好啊，好老實，都冇乜人嚟探你。
0: 因為你比較強，女強人咁樣。
1: 我強，亦都唔夠，人哋都唔會覺得你有需要嘅根本。只有你去幫人，冇人嚟需要你，即係幫你啦。咁我自己瞓喺床上邊嘅時候，我覺得好孤單。 真係

0: 自己瞓喺度流住眼泪，点解呢个世界我做咁多嘢去帮人，我帮屋企咁多，但系最后自己原来系咁孤独嘅咁。咁嗰一次康复咗之后咧，好快我就遇到一段雾水情缘。咁对方咧就是我邻居嚟嘅，而且咧哇，佢当时嘅条件真系好到不得了啊！即系无论佢嘅职业啦，咁佢系一个心理学家嚟，临床心理学家，英国出名嘅大学读书。哇！我哋呢啲咁虚荣嘅人，净系呢个 profile 已经好正啦，系咪？咁好快咧就同对方咧发展一段关系，但系其实咧好短暂，真系短暂到连手指尾都未勾过嘅情况之下，对方突然之间同我讲：阿 Carmen， 我真系爱上咗你。跟住我就呆咗望住佢，跟住佢，我接受唔到咧。我如果真系挂住你，我有一日我冇咗你嘅时候，我会好难受，我接受唔到。我哋趁早，不如我啲朋友叫我，佢哋读神学噶，佢叫我唔好拖人哋啦，不如快啲断缆啦咁。我直情系俾呢一段对话颠覆咗我对爱情嘅观念啊！我就话吓。
1: 唔系因为中意而想继续喺埋一齐嘅咩？
0: 跟住我心里边好难受，好难受嘅情况之下，我真系有一种烈女啦。表面之间同你讲，冇乜冇关系 ，OK fine， 咁我自己翻屋企啦，翻啲隔篱邻居添啊，仲要翻咗自己屋企之后，我跟住我冇办法控制我自己内心有一种刺痛，嗰种刺痛就系、是，咦？我头先一日前，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天上边嘅雀仔，我好似进入咗天堂。我好似揾到我人生里面，我好似咩都有，就係争一段感情唔係得到咗咩？点解瞓醒一觉你突然之间同我讲呢番说话，我接受唔到自己由天堂突然之间跌咗落地狱，我完全係觉得自己冇盼望。嗰种痛呢唔係肉体嘅痛，我形容唔到嗰种锥心嘅刺痛。咁跟住我就心里面好想结束自己嘅生命。我真係完全係有个好 strong 嘅 intention 去 commit suicide。咁但係好奇妙呢，就喺嗰一刻我睇到自己台上面有一本圣经嘅，有光信主，点都有人送本圣经过嚟嘅。
1: 係係。
0: 所以我觉得而家大家送圣经俾人係好嘅。咁我睇到嗰本圣经之后，我就话信主有用吗？我真係得到呢份爱吗？咁但係就喺嗰一刻，当我好想结束生命嘅时候呢，神嘅灵咧就感动我嘅心里边，即系唔系话真系咁神奇有啲声音，而系心里边突然之间有一种嘅冲动，仿佛好似有把声音同我讲：我陪你，冇人陪你，我陪你，你要撑过去，你一向都强噶嘛，撑过去，听朝瞓醒冇事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停一停啦，唔理咁多啦。咁于是第二朝，我其实嗰晚冇瞓。不过挨住睇住个太阳出嚟，到咗第二朝，我想问呢把声音，你同我讲第二朝唔一样，有乜嘢咁唔一样啊？于是乎见到阳光一出咧，我第一时间就做咩呢？跑咗翻教会。我就揾咗个牧师问佢：牧师，牧师，其实教会系点样教信徒？爱系咩嚟？咩叫爱啊？牧师都呆咗啦。咁当然佢会想知道我发生过咩事啦。咁随后咧。我就继续喺教会尝试同一啲嘅弟兄姊妹啦，同牧师啦，我有一种好迫切嘅感觉，我好想认识基督，真正嘅基督系咪好似呢一位男士即系所学到嘅咁样就为之爱？咁所以咧，我就加入咗启发课程啦。当时系教会举办嘅启发课程，我就以学员身份加入咗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就好专注喺基督信仰里边去。寻根问底，
1: 即系当时就真正开始系认真自己嘅信仰，去更多嘅寻求啦。
0: 嗰一刻先至系，
1: 系都应该会系嘅，因为都系有个经历同埋有一个过程嘅。咁有人可能会突然之间大起大落，有啲人就会比较平淡啲，慢慢嘅去经历住。其实之后你有啲咩嘅特别嘅发展呢？喺事业又或者系工作上面啦，或者系咪跟住就去咗美国读书啦？
0: 系啊，其实当时呢事业就一帆风顺嘅，真系的确几好嘅，因为我真系势不低头死不认输嘅人嚟嘅。咁我当时带领一啲团队系喺营销嗰个嘅部门度做一个主管嘅时候呢，其实业绩系唔错嘅。但系呢 后来因为我在经历了这个情感的谷底可以叫做，自己身体也曾经真的想。

低咗啦，叫做。咁嗰陣咧，我就發現咧，喂，原來人咧最驚嘅反而唔係身體裏邊嘅痛苦啊，而係原來人生係冇盼望。原來人生冇盼望咧，真係可以讓一個人完全冧低曬嘅。咁於是我喺認真尋求神嘅時候咧，我係每一日都好持續啦，咁樣喺禱告裏邊去揾神，好想神親自同我傾偈，我好想喺禱告裏邊去經歷到佢。結果咧，就我喺嗰個過程裏邊，我明白到原來喂基督教唔係一個宗教嚟嘅，其實真係一個信仰，係一個同一個活生生嘅神保持一個關係。咁於是乎有一日咧，我真係感受到神嘅靈喺我裏邊放下咗一個諗法。嗰、那個諗法係乜嘢咧？就係、是、佢想我離開香港，離開我現有嘅崗位，就去外國讀書。咁我當時其實咧，因為我從來都冇真真正正係進入一間大學正規地咁樣去讀我嘅學位，全部都係兼讀咁讀翻嚟。咁當佢俾呢一個構思喺我心裏邊萌芽嘅時候咧，咁我就開始去同唔同身邊嘅人咧去印證啦，即係話我真係去外國讀書好唔好？最令我觸動嘅咧就係我媽媽咧，當時我喺地鐵打俾佢，喂媽媽，我真係不如想去美國讀書好唔好？我媽媽突然之間同我講，佢話：你都辛苦咗咁多年，你去做一啲你開心、你想追求嘅嘢，你去做啦。跟住我呆咗喺個地鐵度咧，叭叭叭沙聲喊，呢個係我媽嚟，我冇打錯電話。即係根據我嘅認識，我媽媽係一個安全感比我更低嘅人嚟噶嘛。即係我咁樣走咗去，佢唔驚我冇錢揾翻嚟嘅時候，佢唔驚嘅咩？咁原來佢咁樣講嘅時候咧，咁我就終於真係決定咗，好啊，咁我真係不如重返校園啦咁。咁亦都好奇妙地就喺同一呢個時間咧，我就遇到我而家嘅先生喎。咁但我又要走咯噃，咁點咧？咁我先生咧就係、是。好奇妙嘅，咁我先生就係一個好樂天、好開心、好陽光嘅大孩子嚟嘅。佢擁有一切我冇嘅嘢，佢就冇急於咧要去同我發展呢一段感情關係，反而佢好鼓勵我，不如你真係去尋求你自己嘅理想，去圓你自己一生嘅夢。你即係如果呢個係神嘅感動，你就 follow 啦 ，follow your heart 咁。咁我就去咗讀書啦。讀完即係因為我讀嗰個係一個 MBA 啦，咁香港半兼職咁讀咗一半啦，咁啊過去好快就讀完之後翻翻嚟咧，咁佢同我就一齊，我先生同即係當時嘅男朋友啦嚇，就即係搖佢感情一段時間之後，就大家翻到嚟咧就決定我哋好想再去尋求神嘅帶領，即係究竟我哋兩者之間係咪應該去發展一段關係？咁我好理性嘅，唔知點解可以。即完全超乎人類想像，咁我哋就不如我哋一起去神學院去進修一個門徒訓練課程。咁咧佢就有教會姊妹 sponsor 佢去，咁我就純粹負責揾資料。咁喺揾嘅過程裏面咧，我又感受到咧，哇！上帝你係好似叫我去多過叫佢去。咁於是乎咧，不如一起去啦。咁我哋就兩個一起去咗馬來西亞。咁點解去馬來西亞咧？話說原來佢本來想叫我去新加坡。嗰間，但係咧我就搞錯咗個網站，就揾咗馬來西亞嗰間。否則的話咧，一個已經讀完書翻嚟一文如洗嘅人，我係冇辦法可以負擔喺新加坡嘅學費嘅。咁但係馬來西亞咧就平好幾倍，咁於是乎我哋就決定咗一齊過去。咁奇妙嘅地方喺邊咧？就係、是、讀書就讀書咯，冇所謂噶，係嘛？神學院。咁但系喺嗰度咧，我同我先生咧有好多即系、就是、真真正正相处，但系唔系情侣关系。咁我尝试用另外一个姊妹嘅身份去认识呢个弟兄嘅时候咧，发现原来人唔系我想象中咁完美嘅、哦。我喺美国，我哋大家 distance relationship 嘅时候好浪漫噶嘛，但系原来唔系咁嘅。我哋睇到即系、就是、大家好多软弱嘅一面，而且咧喺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大家。我喺嗰度冇朋友啦，我完全又冇车啦，亦都冇晒钱啦，使晒啦，因为咁我就开始喺嗰度咧就进行咗一个禁食祷告。咁喺禁食祷告期间咧，神就让我因为我冇人冇物冇车冇剩咧，我就成日都系留喺神学院嘅宿舍入边咧读经祈祷。我 flow back 翻好多我以前嘅过去。佢就帮我将我以前过去一啲嘅创伤咧，一层层咁搣开，好多甚。

0: 受呢个挑战。
1: 咁呢个过程，你应该重新更加认识你而家嘅先生啦。咁最后系点样决定系继续同佢一齐？
0: 其实咧，静鸡鸡讲，佢都会听到。当时我谂住翻嚟咧，就算啦，我接受唔到。教会里边咧，即系我自己神学院里边，亦都有啲姊妹同我讲：，唉，唔好啦，你哋唔夹噶，你哋唔啱噶。甚或是我连有啲牧师都同我讲：，喂 ，Carmen。因为你们两个真的太过南辕北辙，
1: 嗯，
0: 性格太过回忆，太过不同。但是在我祈祷我很挣扎，因为先生是一个很单纯，也都是对婚姻是很认真。他是一个很专一，对，也都很即是很懂得去尊重女性的一个男士。我觉得这样很伤害他，跟住我他又一心等我回来在美国，跟住我就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真的可能搞不定的。我不相信爱情是可以 long lasting 的。
1: 嗯、
0: 婚姻我更加没有见过太多成功例子。于是乎神就在祷告的过程里面让我自己自问自答，就是啊，你信耶稣，你上台洗礼那一刻，你讲了一个什么的期望呢？我当时我就说，嗯，神，我愿意跟从你呢，我目的真的很想学习呢你那一种无条件的爱，甚至要我教功课。现在这位男士在这里，你可不可以好像我爱他这样去爱他？我未必得。如果你想想你没有来到这一趟的旅程，你跟他走进了婚姻之后，他不单止没有变得更好，或许他会变得更差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仍然好像我爱他，或者我爱你这样去爱对方？咁我就开始喊得好紧要，我好大嘅挣扎。咁但係最后我决定，好，神，我同佢一起返嚟。但其实我哋大家未试过真係好多单独相处嘅时间。冇乜真正所谓拍拖嗰种嘅甜蜜同 fantasy 啦。咁但係呢，返到香港之后呢，咁我哋开始各自工作，我亦都尝试重新去认识佢。咁我开始发现，原来当我放低咗我嘅有色眼镜，我去望呢位男士嘅时候呢，佢原来佢可以喺神嘅国度里面做出嚟嘅嘢，佢所无私嘅奉献，佢去帮其他人，佢特别係做好多监狱事工啦，尤其是青少年监狱啦。我每逢见到佢出嚟带领祈祷，带领诗歌，佢嗰种活泼同埋佢嗰种真诚，一颗赤子之心，我就见到佢头上嘅光环。
1: 嗯，即係可以话係重新又再认识咗佢啦。
0: 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呢位弟兄。咁所以我就同神讲，我 commit 啦。好啦，我愿意同佢一起，但我真係需要你。
1: 嗯。
0: 我冇你，我冇信心行落去。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4: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4: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9: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1430 周一至周五
8: 早晨6:30到7:30，
7: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

0: 花。
1: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2: 阿卡文啊，头先你就同大家分享咗啦，你点样即系神喺你嘅事业上边供应你啦，咁又令到你喺感情嘅世界里边咧得着破碎，然后咧又喺里边咧得着神嗰种嘅即系感动啦，咁啊去重新咧就是、光照你。咁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咁啊之后神一路都带住你逐步咧去更多嘅认识佢，亦都经历佢更多嘅恩典啦。咁几时开始同先生咧就系、是、结婚啊，跟住又开始又有小朋友系咪啊？
3: 系啊，咁喺马来西亚翻嚟啦。其实我应该话咧，神系带我走咗两趟嘅属灵之旅嘅。咁因为我去美国一段好短嘅时间啦，但系就喺嗰度都俾到我一个好安静嘅时刻。因为我喺美国又遇到龙卷风啦，咁啊龙卷风就喺我屋企嘅门口，几百米嘅啫。咁当所有人打电话嚟问我你走咗未，我走得去边咧？其实我方圆数里都冇地方匿埋，即系一个 apartment。咁就淨係當自己坐到幾乎等於等死啊！因為即係冇地牢啊，我搭地方亦都一個學生嘅，真唔係好知走去邊。咁問啲老師話：喂，你哋呢度好多龍捲風嘅 warning 嘅，係啊 warning 嚟嘅啫，廿幾年都未試過㗎。咁好放心啦。咁但係喺嗰一刻咧，就神俾咗我好多安靜同埋思考人生、思考生命。曾幾何時自己嘗試去了結生命，但係即係此時此刻我唔想死啊！咁嘅時候咧，就俾咗好多思考，我究竟未來嘅生活、未來嘅生命係點樣咯？咁、而東嶺俾我嘅咧，就係、是、除咗調校正翻我對基督信仰嗰一種嘅認識啦，即係唔係再糊裡糊塗啊，自己信咗啲乜都唔係好清楚嗰種啦。咁亦都點燃咗我一種宣教嘅熱情，其實心裏面係有一火，有一團火喺度，即係由嗰一刻一路延續到而家都未停過。
2: 嗯，
3: 咁我可以話咧，如果冇咗呢兩趟旅程咧，應該結唔成婚，冇今天嘅我啦。由呢兩個旅程翻到香港之後咧，咁我就重新翻到去職場，我冇收到呼召話要去教會服侍，因為亦都唔係話讀咗好多嘅神學嘅即係基礎啦。但是在職場裏面呢，因為我認識啟發，於是乎我就將啟發帶入去我的職場，直情帶入我自己公司和在、我們的同業裏面。在舉辦啟發課程的過程裏面呢，就接觸了很多人、我們即見到很多人生命有破碎，心靈 很孤寂，我就用了啟發課程去協助他們，應該是神去協助他們。我只不過是一個媒體啦，嚇，將呢樣嘢引進喺裏面咧。我覺得就好多人因此而得到咗祝福啦。咁所以咧，我亦都喺神嘅帶領同祝福之下咧，同時間我願意同先生一齊組織一個家庭。咁啊喺我哋嘅婚姻上邊咧，都唔年輕啦，當時大家都咁，但係咧，先生就好想有個小朋友。咁於是乎我哋就即係祈禱啦，結咗婚兩個月之後呢，真係陀到第一個 BB 喎、就好感恩好感恩。我相信因為有神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呢，嗰段日子我係人生裏面第一次感受到有一個完整嘅家庭同埋有一份好真摯嘅愛帶嚟俾我嘅滿足。
2: 但係亦都喺最圆满嘅时候，你觉得系人生即系应该系最幸福嘅时候，又有事情出现啦。但系神又点样喺今次呢个经历里边去拯救你呢？
3: 就有啲戏剧性咁啦。因为咧，当我喺一个好美满嘅家庭状况之下咧，一个旧嘅雇主邀请我回巢，就协助佢开一间全新嘅公司。嗰段时间咧，虽然我认识咗主，但系我知道神系好好，但系我好多时仍然系靠住自己嘅能力。咁胆粗粗呢应承咗呢一份工之后呢，其实要付出嘅代价好大。除咗工作上嘅劳苦啦，其实身体自己唔系真系咁强啦。咁跟住就喺嗰一段时间里面呢，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啊。咁我就啱啱生完蛇呢，就开始怀第二胎喎。驮住第二个 BB 嘅时候呢，我自己就身体出咗好多毛病。直至捱啊捱啊捱到細佬出世啦，咁咪以為一天都光曬啦 ，BB 又肥又白，哇！我真係終於可以唞一啖氣啦。點知一日之後，即系 BB 出世嘅第二日，

0: 醫生突然之間好急咁樣嚟揾我去配血，佢同我講：你個 BB， 你個 BB 而家咧黃疸咧指數高到咧有生命危險，
1: 嗯，
0: 加上肺炎，佢嘅肺片花曬噶啦，我哋要馬上同佢換血。咁我作為一個媽媽，好多嘢由細到大我都嘗試去自己掌控嘅，我要成功嘅嘢我就要拼命去做就得嘅。但係成為一個媽媽，原來我最痛苦嘅地方係我做乜都冇用，因為我冇辦法用自己嘅能力去救我自己嘅 BB。
1: 嗯，
0: 喺醫院嗰段日子，我同我先生兩個不斷陪喺 BB 嘅床邊，我就喊到冇眼淚啦，已經。我是一个即是超级母乳育婴的支持者啦。
1: 嗯。
0: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抱住 BB， 尽量俾人嗌佢食，尽量俾佢有个安全感。嗯、我唔想掉低佢喺一个又冰又冷嘅箱入面好孤单。咁但係喺咁嘅过程当中呢，我哋係知道学识一件事係人呢嘅能力好薄。我冇办法可以救我自己嘅 BB。我只能够就係发动无论係海内外所有神学院宣教嘅机构弟兄姊妹係去为我哋嘅 BB 去祈祷。
1: 嗯。
0: 咁呢段日子好唔容易，但係好感恩啦。神真係喺呢一次里面俾我知道我唔掂啊，我真係唔掂啊神。咁佢就最后係救返 BB 嘅。咁、嗯、當然佢將來成長又會好多問題啦，佢可能係會發展唔完全啦咁樣。咁但係當下我只係覺得我 BB 能夠生存已經係我最大嘅即係心願，往後嘅一切我唔諗啦。但係當我哋抱住 BB 返到屋企之後，我開始一聽到 BB 喊聲，咁哥哥嗰陣時得兩歲幾嘅啫，我就冇辦法可以接受聽到 BB 嘅喊聲，我忍受唔到。我唔想见人，唔想听到任何 BB 嘅喊声。我整日就係将自己关咗喺房里面足足一个月。连我自己屋企人啊妈妈嚟睇我都唔想见。成日就係自己喺度喊，自己问神，我唔可以咁样落去，我唔可以再见到我自己屋企家嘈屋闭。因为先生亦都冇经验点样去处理我同埋处理两个成日同一起喊嘅 BB 啦。先生个脾气都会暴躁啦咁。咁所以咧喺咁嘅过程里边咧，当我哋翻医院复诊嘅时候，医生同我讲，佢话 Carmen 你真系需要开始食呢一个嘅精神科药物。我哋好担心你，我哋好担心你系产后抑郁咧，会对你自己同对 B B 都会有一个危险咁。咁我于是乎我一听到精神科药物呢几个字咧，我就开始谂起我自己嘅妈妈，因为我妈妈咧食精神科药物食咗好几十年，即系我知道妈妈有严重嘅情绪问题。咁我亦都知佢喺食药过程同埋佢喺医治过程里边，我系经历过晒，亦都陪伴佢走咗一段好长嘅路。我就同神讲，我唔想开始食第一粒药，我唔想走我妈妈走过嗰段路。你可唔可以，既然救得到我嘅 B B， 你可唔可以帮帮我？我知道如果我一冧，我个家就冧，我先生会冧，我哋咁辛苦得嚟嘅一个咁幸福嘅家 ，B B 嘅生命啱啱先开始。你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咁于是乎呢，我係唔惯于同人哋 share 自己家事啦，又唔会同人哋讲我自己有咩软弱啦。我终于第一次拉起个电话，打电话俾我自己即係教会嘅小组嘅姊妹，同佢哋讲，我其实喺生产过程里面，喺 BB 发生事嘅过程里面，当原来我肯将自己嘅房门打开，让姊妹佢哋进入，我同一时间亦都係让神真正介入。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大家一直都为我去祈祷啦。我先生亦都好有耐心，虽然佢唔係好能够接受一个原本 superwoman 点解会逛低嘅咩咁样。但喺嗰个过程里面呢，喺一次我锁埋自己喺厕所入面大喊大叫大闹嘅时候，我就真係哀求神你帮我。我真係呼天抢地嘅嗰一刹那，我终于感受到有一种温暖，是第一次有一种咁嘅感觉抱住我。
1: 嗯。
0: 让我觉得你唔需要惊，你唔需要害怕，其实一切嘅嘢唔系你自己再去承担。你放低你嘅担子，唔好再惯性地觉得所有嘅责任都喺你自己身上。因为喺医院里面曾经有个护士同我讲，系咪因为你唔识喂人奶搞到 BB 咁样。呢一句说话好伤地伤到我呢，系以为一直怪责自己害死 BB 嘅。咁、所以呢，当我愿意打开咗自己嘅心，将呢条刺掹咗出嚟之后呢，我真係愿意将个担子交俾神。

0: 我就当我要即刻收咗我嘅眼泪，企起身打开房门嘅嗰一刹那，我同我先生讲：我哋真系要时刻靠住神，否则我哋嘅家冇可能撑落去。咁神就喺嗰一次俾咗我一个医治，我亦都翻去医院度同医生讲：我有自己嘅信仰，我有我嘅团契小组嘅支持，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唔好开始食第一粒药？咁医生就话：我哋观察，俾你尝试，但系有咩事你要即刻翻嚟。
1: 嗯，
0: 但系结果咧，就我冇再翻过去啦。
1: 感谢主，神对你嘅呢个医治，你咁样去经历佢真系好宝贵，非常之好。
0: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弟兄姊妹，如果真系遇到有啲嘅困难咧，有心结咧，唔好害怕，唔好因为怕唔好嘅事或者自己一啲唔光彩嘅事会让人知道，或者净系靠自己，其实我哋真系其实不可靠，
1: 系
0: 人真的不可靠。
1: 但系头先我又提过啦，一开始嘅时候啦，你都去过澳门有一段时间嘅，咁但系你又建立咗家庭啦，咁又有小朋友啦，点解突然之间又走咗去澳门呢？
0: 其实系咁嘅，当时咧咁啱咧，适逢就系我话我重新去展开一个新嘅事业啦，因为我嘅旧公司嘅老板邀请我翻去啦。咁其实呢位老板咧，我同佢合作咗有超过20年嘅。咁佢亦都系我其中喺事业里面嘅一位伯乐啦。咁当佢喺17年准备要退休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新嘅管理阶层进入啦。咁但系喺个过渡过程里面咧，我对于新嘅管治阶层嘅管治方式同埋佢哋嘅做事嘅手法咧，其实我自己唔系太认同。咁但系我又要屈住每一日按照佢哋嘅方式去做嘢嘅时候咧，这个绝对唔系我嘅性格。咁于是乎我就做得好唔开心，好辛苦。咁好多时甚至乎会将个情绪带埋翻屋企。咁第一受难嗰个梗系我先生噶啦。咁后来咧就喺一个曾经经历过我系协助公司去做一个收购项目嘅时候咧，同对方嘅管理层咧，大家一齐合作咗有2年嘅时间。咁彼此其实都好欣赏对方啦。跟住佢哋就邀请我会唔会有兴趣，不如过澳门去担任佢哋喺当地嗰间公司嘅 GM。咁我丈夫当时俾咗一段好扎心嘅说话我，即系我都凡事我都会同先生商量啦。强人都唔可以话唔理家庭，自己一味咁样去做决定噶嘛。我先生同我讲，佢话系嘅，你喺呢一份工上面你系赚到好多钱，但我哋唔快乐。但我宁愿你赚少啲，因为澳门咧个 operations 比较细咧，人工就冇咁高嘅，因为一切从头嚟讲。佢话我哋虽然赚少啲，我宁愿你快乐啲。于是我哋就大家一起决定，好，咁我哋就一起去澳门啦。咁就去咗澳门咯。
1: 系，咁喺澳门系喺你嘅人生里面，你又觉得占一个乜嘢嘅位置咧？又对你嘅人生起咗啲咩变化咧？
0: 其实神俾我喺澳门呢段日子好多嘅教导，正如我之前嘅生命里面都好多嘅起起跌跌啊，人生嘅高高低低啊，其实都有好多祝福喺里面啦。咁我去到澳门咧，我初初都以为，咦，我都系一个职场里面吓见惯世面，亦都拥有好多经验嘅人嚟个噃。咁呢间公司我嚟到应该系可以大展拳脚，甚至乎我觉得澳门系咪我职场最后嘅一个舞台咧？咁因为自己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啦。咁但系去到澳门嘅时候咧，原来神唔系净系叫我去管理业务，而系喺呢一个日子里面佢教导我点样真正去爱人。过去咧，我就好习惯咗咧，凡事喺即系事业上边系追求结果啦，追求效率啦，讲表现噶嘛。咁因为喺商界里边咧，好多时大家都系睇数字啦，睇业绩噶嘛。但系咧，神系俾我慢慢咧喺我当时嘅每一位同事嘅背后咧，其实都有佢哋好多嘅故事，亦都有佢哋因为历史留落嚟嘅好多伤口同埋需要。咁当时嘅分公司咧，其实好多年都已经冇一位长驻当地嘅管理层。咁同事嘅心里边都有一种成日被忽略嘅感觉，大家咧好似只系每日翻工做嘢，但系咁巧我去到冇几耐就遇到天格，我系六月尾去，七月去上任，八二三就撞到天鴿風災，當時係澳門60年嚟第一次大災難。咁喺呢個過程裏面亦都死咗10個人，其中有啲係我哋嘅客户。咁我竟然喺呢一場天災裏面見到整個澳門呢打到爛晒，滿目瘡痍。但係

0: 發現就算即係好多同事屋企裏面斷水斷糧啦，冇曬 lift 啦，落唔到樓啦，有客户不幸離世啦。但係其實呢，所有人好彷徨嘅嗰一剎那，俾我見到呢，澳門有一幅好靚好靚嘅圖畫，就我睇到同事佢哋好單純，佢哋好有愛心，整個澳門呢，大家呢好多嘅市民都走出嚟，係去團結一致，去關心他人，幫手重建或者清潔。大家完全不分工作階層，不分係啲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嗰一刻，我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我會諗起以色列文，即係我覺得原來神咧帶我嚟呢一笪地方咧，係開始俾我動咗一顆慈心。嗰份心唔係我本嚟有嘅，我本來我真係未必有咁大嘅能力去愛人，但係佢就喺嗰一刻咧，让我对澳门呢笪地方同澳门嘅人产生咗一份好浓好深嘅感情。我亦都唔再咧，净系谂住将公司做好，而系我好希望多啲去陪伴呢度有需要嘅人。我好想将基督嘅盼望同基督嘅永恒生命嘅美好带俾当地嘅人。就系咁样，本来只系一个简单嘅工作调动，但系最后我就喺嗰度留咗接近七年嘅时间。
1: 哇，都一段好长嘅时间，有冇带到有人，譬如可能翻教会啊，将基督嘅爱介绍俾佢哋啊？
0: 系有噶，当时咧，因为我嘅心智咧就真系好想咧喺职场里边发展一个职场嘅宣教事工，咁所以咧就由自己嘅公司嘅同事开始，然后我就再慢慢展开去到工商界同埋我哋嘅行业嘅友好伙伴里边啦。同一時間咧，因為始終我都係外派啦，我唔係當地人啦。好老實講，我冇業績嘅咧，我就要走嘅。
1: 係係。
0: 咁所以神係好祝福我，一邊帶領我喺事業上面嘅發展，真係即係呢間公司當時係當地算係歷史悠久，但係冇乜人識，業績亦都好麻麻。咁但係佢除咗幫助我喺業績一路每年不段刷新纪录嘅时候，同事亦都被团结起嚟。咁亦都多谢呢，我真係要好多谢。当时我香港有一班嘅同事，佢哋喺公司里面自组咗一个团契。咁所以有好多嘅姊妹啦，连埋我自己嘅先生啦。咁每个礼拜五，因为我当时我先生未曾完全搬晒过嚟，因为佢要喺香港带住个小朋友细佬，等佢毕咗业先可以一起过嚟。咁呢就喺嗰个过程里面，每个礼拜五呢下昼佢哋就坐船过嚟。帮我手一起去大启发，因为当时澳门不是太多启发事工的coach 啦，咁佢就帮我一路带，带完之后佢哋就即刻翻去，好忙嘅，每个礼拜完。
1: 唔紧要，好近嘅澳门，
0: 但系都要几个钟头啦。咁但系咧就喺咁嘅过程里边咧，几年之间我哋接触咗好多朋友啦，咁当中有人有生命嘅成长啦，有人信主啦，有人受洗啦，咁我仲仍然记得咧就系疫情啦，澳门三年嘅疫情都封关嘅时候咧，我哋实体嘅聚会就要停止嘅，咁我哋就改咗用线上嘅做启发啦，咁竟然咧喺一场嘅线上启发里边有超过80人嚟去即系参与，嚟自唔同地区。其中有一位朋友最令到我感动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就来看看，我不会信的，我已经有自己的信仰的了。那我就想，哦，好啊，没关系啊，你都来看看感受一下都好啊。那但最奇妙的是最后他竟然洗了礼。
1: 感谢
0: 主。我真的很感受到神呢改变人的心意，还有他真的祝福人的大能。那在那一刻我才明白呢，原来带领一些人去一个人去信主认识主呢，其实我看见生命被改变的那一种带来给我自己的喜乐呢，原来比起我在职场里面无论我有多大的业绩有多少的成就呢，是来得更大。
1: 咁到你喺澳门嘅即係一段时间，咁就神又带你去另外一个阶段啦。咁几时决定过嚟即係加拿大
0: 㗎？其实加拿大呢笪地方呢，喺我好年轻嘅时候啦，我讲緊係廿零岁嘅时候啦，咁我第一次嚟加拿大旅行呢，我就爱上咗呢笪地方。其实我就已经好希望有一日呢我可以喺呢度生活。咁但係碍于当时呢我自己喺香港嘅家庭啦，自己妈妈嗰边啦，同埋工作上面嘅责任呢，我就一直都冇勇气去实行。即係能够去美国，我觉得已经係人生里面最大嘅突破㗎啦。
1: 係係。咁呢度冇龙卷风唔使驚。
0: 但係直至到后来呢，我有咗自己嘅家庭，我亦都带咗自己两个小朋友嚟到经过 Calgary 去 Banff 啦。

0: 咁去旅行嘅时候咧，哇，佢哋好中意呢笪地方。咁翻咗去澳门之后咧，仲成日都问住妈咪，我哋有冇机会，大家有一日可以移民去加拿大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孩子只系天真咁讲啊，由佢讲啊，咩一讲就讲咗5年，直至到2022年咧，有一位好熟嘅传道人朋友，咁啊，我哋呢两个家庭成日就每个礼拜都一齐嘅，佢就系 Alan 啦。就系你所熟悉嘅刘国强传道啦，咁因为当时佢唔想自己嘅小朋友留喺即系亚洲读书，话即系个压力太大啦，咁就邀请我，不如今我哋两家人一齐搬去 Calgary 啊，咁样，咁我就开始同佢讲，我就笑佢添，仲话，不如你去先啦，嗱，你安顿好咗之后咧，我退休嚟揾你啊，我而家根本都未有办法可以财务自由，我有两个小朋友要养，点可能走啊？即系自己妈妈仲系病重啦，当时吓。咁我就话，不如你走先啦。咁但系好奇妙啊！当佢讲完呢番说话，咁佢亦都发咗第一条关于 Calgary 嘅即系视频俾我睇啦。即系由嗰段时候开始咧，呢一个嘅 idea 咧，一直冇离开过我嘅心。咁而且咧，就系当我开始越嚟越多嘅祷告啊，我去留意到身边嘅人啊，我嘅环境啊，同埋屋企人嘅谂法之后咧，我就慢慢我哋大家一齐 align 咗，有一个同样嘅方向。咁虽然内心真系好挣扎，即系因为我都讲过，其实我真系好爱澳门呢笪地方同澳门嘅人啦。要咁样摆低所有嘅工作，仲有嗰张好大张嘅 paycheck，嗰啲嘅福利，我嘅退休金，咁我又未曾有咁多钱嘅时候，真系好挣扎嘅时候咧，我多年建立嘅事业、生活圈、服侍，甚至系嗰一堆啊！可以带俾我安全感嘅东西，你要我打破佢好艰难。但系到咗2023年，真正系澳门又开关啦，加拿大又开咗关啦，咁我哋一家咧，终于都愿意咧，就系、是、回应呢一个嘅看似系神嘅呼召啦，咁就踏出咗呢一步。咁我哋2023年8月就嚟咗加拿大，但系我今日回头去谂。呢个其实表面上好似系一个移民计划，因为咁啱又系一个移民潮啦吓。但其实我感觉到咧，呢、这个似系神咧将我带去生命嘅另一个旅程嘅开始比较多，因为神咧要将我由一个我本身好熟悉啦，同埋甚至可能喺世人眼中觉得你已经做得好成功嘅地方，你竟然要离开，佢要带我去一个好陌生嘅一个地方。咁我觉得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其实神有可能系为我预备咗下，即系人生嘅真正下半场啊。咁我呢一个嘅所谓嘅结束啦，我就对外界宣布我系提早退休啦。但系其实退而不休啦。咁我开始重新喺呢一度咧，相信神系要我去学习咧。有一日，原来当你冇咗高职位。高收入，冇咗你所拥有嘅江湖地位同呢一个 title，其实我真正依靠紧乜嘢咧？呢、这个反而系我嚟咗呢度3年啦，我最大嘅得着，最大嘅领受咯。
1: 但系听落系好为你感恩嘅，因为好多人可能喺中间已经放弃咗，但系你系冇放弃到，继续系捉住神嘅手，系乜嘢令你继续坚持啊？
0: 我觉得信心就唔系一朝一夕得到嘅，即系好多时我哋讲到，成日都同人讲啊，你要对神有信心。我觉得神咧好多时咧系会用一啲好小嘅事情引君入瓮啊。你愿唔愿意嗱？即系你手上有1蚊，你系都要捻住好似细路仔咁，你肯唔肯摊开啲手指，真系递开呢1蚊出嚟？即系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啦，就系1蚊有个小朋友跌咗1蚊喺个花樽里边，佢就伸只手落去攞。但系当佢握住呢1蚊嘅时候，佢只手冇办法伸得翻出嚟。你伸唔翻出嚟，你根本冇办法。第一攞唔翻1蚊，不但止，你好彷徨、好困局之余，你冇办法再去攞更多。你唯一可以做放手，放手俾人帮你，反转个花樽倒翻出嚟，然后你发觉原来有人喺身边帮助，有上帝嘅祝福，有上帝陪住你走，其实你得到嘅永远永远系最多。
1: 冇
0: 而
1: 错。
0: 呢一啲嘅经历，永远成为我自己人生里边好深刻嘅真真实实。我点样去经历上帝嗰一种嘅信实，嗰一种真实， 所以我成日都同啲仔讲，我祈祷就系你唔好喺我口中听到关于上帝嘅事，我需要你系去

0: 身去经历
1: 呢一个
0: 实实在在喺你生命里边同你有关嘅神，而唔系嗰一位我阿妈所信嘅神咯。
1: 冇错，因为系冇二手信仰嘅，一定系一手自己去经历神嘅，同埋方法总比问题多。一切嘅盼望都喺神度嚟。
0: 系啊，
1: 系啊，多谢晒 Carmen 今日俾我哋咁好嘅鼓励同埋分享。
0: 千祈唔好咁讲啊，多谢主啊。
1: 祝福你，多谢晒，
0: 多谢你啊，真啊，唔该晒
1: ，Thank you。我总靠。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洁欣喺度
2: ，A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3: 8月23号嘅星期日，有我 Joyce 啊，大家好，
2: 你好，我系阿 Mel 卢希义，哇 ，Welcome back 啊，姑姐，
3: 系咪把声都好似突然之间开朗咗咧？我真系觉得放假咧系令到一个人咧更加
2: 等等先，手信俾咗我先再讲嘢。
3: OK， 我想讲嘅系每一次我去完旅行之后咧，尤其是今次咧，我系更加珍惜。我屋企自己张床嘅，
2: 我以为你话会更加珍惜同屋企人嘅日子添，因为我知道你呢个 trip 都系一个
3: 三代同堂啊嘛，
2: 唔单止你呢个 trip
3: 四人 trip 啊嘛，
2: 哇，系咩14人 trip 咩？
3: 系啊，
2: 我以为系多重意义，因为你知道我又喺你嘅面书嗰度睇到一啲好甜蜜嘅 post，
3: 唔好意思，放咗少少闪先，系啊，因为同老公咧咁啱得咁巧啦，又经历咗多一年嘅婚姻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实亦都唔系话刻意去嗰度庆祝嘅，咁只不过系通常觉得小朋友心啊放假，

0: 嘅话，暑假放假去旅行嘅话，啲假期系容易就啲咁解啫。
1: 妈妈，我又要去旅行。
0: Come on， 一齐啦！但系跟住，尤其是今次啦，即系可能我哋之前可能例如 COVID 啦，跟住之后嘅话，小朋友亦都细啦，咁通常去都系短路程嘅。咁跟住之后就可能系去日本啊，去中国嗰啲系比较亚洲区啦。
2: 差啲以为你话日本啊呢啲都系好短途。
0: 唔系，我嘅意思系今次系第一次真真正正去接触欧洲呢个国家。
2: 其实我未去过，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去嘅地方咧，净咁斋听个名字都觉得系有啲浪漫啦，去咗法国啦，
0: 我都以为系咯。
2: 嗱，系咩？唔系噶，
0: 因为我哋去嘅话咧，就系喺英国伦敦落机先嘅。咁跟住之后咧，就会坐呢个欧洲之星啦，就会去比利时啦，之后一日嘅德国啦，跟住再坐埋火车去到巴黎，之后就会巴黎飞翻嚟多伦多。听落系咪好浪漫、好开心呢？
2: 听落去好梦幻啊！因为我哋咧上个星期我就同阿 Veronica 就讲开呢个去旅行啦，咁啊讲咧，如果你飞机咁样直接去到一个时差都几多下嘅时区咧，其实身体比较难适应嘅。咁我当其时就话，咁我可能会选择游轮啦，因为慢慢咁样去过渡个时区咧，身体比较好适应。你自己用家感受，可唔可以即刻同我哋解答一下，系咪真系嘅
0: 咧？用家感受嘅话咧，的而且确去啲英国啊或者欧洲呢啲系好容易。因为佢个时差系讲紧六个钟啊嘛，咁其实你知啦，通常去旅行之前你都特别亢奋啦，咁又要执机啊，又要剩嘅话，你一上到机其实就会瞓觉，所以一落机啱啱就系佢哋嘅十二点钟嘅话，咁你咪顺便就系放低啲行李之后就出去食嘢，跟住玩完之后，咁你咪啱啱翻屋企瞓觉，咁其实第一日我个 jet 咧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我终于理解到一个当年日本系一个好盛行嘅 term， 就系巴黎综合症
2: 咩嚟噶？
0: 就是讲緊呢当年啲人好多时尤其是女性啦，佢哋睇嗰个巴黎嗰啲劇集呢，讲到巴黎有几靓啊，啲男士有几浪漫啊，地方有几好嘅时候呢，佢哋就一路呢就好希望自己呢有生之年呢都一定要去巴黎一次。咁所以呢尤其是女性嘅话呢，就会用尽自己嘅能力啦，去努力读书啦，之后大个嘅时候呢諗住赚好多钱，他朝呢三十零岁嘅时候呢就要去巴黎一趟啦。呢、這个就有少少似我嘅，我真係觉得巴黎系一个好靓啦，好浪漫啦，好好嘅欧陆风情嗰种。
2: 嗱，听众朋友系睇唔到你个表情，就系听到你嘅声线。我的而且确从你嘅声线咧，就听到嗰种同景嘅。但系我睇你嘅面貌就好似唔系嗰件事嚟
0: 嘅，成个先好似有少少唔格格不入，系咪咧？
2: 愿闻其详。
0: 英国我放弃，我暂时唔讲英国先，因为我个主打系巴黎。
2: 我幻想紧个巴黎铁塔影相应该好靓，我见好多朋友都特登飞过去影结婚相嘅。
0: 我都系特登带咗条白色嘅裙，谂住去到巴黎铁塔下去影相。我哋首先去翻呢个巴黎先啊！我去巴黎之前，我系特登 book 咗嗰间 Airbnb， 系话自己系其实一八几几年嘅时候就已经起咗嘅。
2: 哦，即系
0: 咁，但系改装咗，
2: 系
0: 啦。咁所以佢个 basement 咧，仲系有嗰种拱形嗰只咧，因为其实下边系类似系洞房啦，或者可能储物柜啦。
2: 洞房
0: 嗰啲 cold room 啊？
2: 哦，唔好意思，我谂咗第二样嘢。
0: 唔系冷房，我已经尽量用冻噶啦，咁所以我就啊可以有现代嘅科技啦，但系又可以融入翻古色古香嘅情怀嘅话，因为嗰间系有埋冷气啦。你知其实之前同你做节目都讲过啦，好多欧洲地方其实系冇冷气噶嘛，咁所以呢一个已经系有中央冷气啦，又已经有晒几个洗手间啦，又有厨房啦，跟住但系又可以住到啲比较古色古香啲嘅地方。我仲要 search 过咧，原来我哋嘅前面同后边咧系有嗰个海船门。但不是讲紧拿破仑那个，是再早个拿破仑之前的海船门，就是已经好像讲紧是法国那个路易十四那时候已经起的了。
2: 即是务求你那个地点是住得舒适之余还可以玩得出色了。
0: 还要觉得是招积那只的嘛，应该到落机的时候。首先个海船门下面呢是有一班的露宿者在这里，之后呢他们还要不知道怎样可以将个海船门有些勾就可以拿来挂衫添的。
2: 这么厉害的吗？这个是民间智慧嚟嘅，
0: 系啊，咁我就觉得，咦，我明明系 已经用尽咗我毕生嘅积蓄，谂住去租呢个巴黎第二区，系应该算系高尚嘅。点解会咁嘅咧？都未算。咁我哋去到我哋间屋嘅时候，就真系同啲相系一样嘅。咁所以本来系好开心嘅，
2: 八
0: 啦。夜晚嘅时候就多咗个小朋友同我哋一齐住啦。嗰、那个系个小老鼠。
2: 哦，我以为
0: 唔系嗰只，我谂嗰只我都冇。
2: 我以为我哋要一秒钟跳去星空奇谭。
0: 唔系嗰只，我谂我都。

0: 冇咁驚添，跟住我就即刻 message 嗰、那個property manager 啦，我話咦你間屋嗰度有老鼠噃，佢嘅反應就我哋其實巴黎其實係有呢一個鼠患嘅，我哋已經用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噶啦。
1: 我以為好似我平時同聽眾朋友講，呢個咪我哋嘅社區鄰居咯。
0: 係啊，今日我就突然之間。又好似係我嘅錯喎，因為其實巴黎都算係出名有老鼠嘅地方啦。仲要你係揀一啲咁嘅舊建築嘅話，其實舊建築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啲渠係好多嘅，尤其是係 underground 嘅渠係非常之多，係四通八達啦，同佢哋嘅
1: 忍者龜嘅存在地啦，
0: 係啦，即係其實同地鐵係冇乜分別噶嘛，即係其實你係好難係令到佢唔去你屋企噶嘛，就算哪怕你屋企係幾乾淨都好，
1: 你當體驗下咯，都係一種體驗嚟，
0: 非常體驗，因為我哋。已经放晒啲食物落去个雪柜都好啦，佢都仍然可以唔知点解揾到少少嘅嘢食啦。
1: 星级大鼠
0: 都会留低翻一啲嘅
1: souvenir
0: 礼物俾翻我哋，证明佢有曾经存在过嘅。咁因为咧，我哋亦都同个 property manager 倾咗偈啦，咁佢就话 OK， 咁我哋就尽量再做多啲嘢，可以希望更加好啲啦。
1: 例如咧，冻个招牌喺度不准入。
0: 我相信佢可能系落咗老鼠药嘅，或者可能加咗一啲机系。令到啲老鼠唔中意嚟，但系因为佢嘅老鼠药可能强劲得滞啦，就连佢嘅亲戚啊曱甴都出埋嚟啦，仲要系光天白日之下，就一翻到屋企嘅时候，佢就直情系死咗喺个厨房嘅正中央。
1: OK，
0: 咁所以我会觉得，我明明觉得嘅巴黎浪漫就变咗有老鼠曱甴共住一室啦，
1: 共嘢一炉啦。
0: 跟住你都知道啦，其实大家都讲过佢嘅冷气其实系一个大嘅问题嚟噶嘛。咁我哋就只不过系由一个好热嘅地方坐巴士冇冷气，仲要个车系好小窗、好焗嘅情形之下，再去到一个冇冷气嘅餐厅食嘢，之后仲要系如果你讲少咗话唔要 tap water， 净系讲 water 嘅话，佢就会再攞一支水，啪啪啪啪啪咁样开咗，每支差唔多系$10嘅水俾你饮，仲要樽水系 room temperature。
1: 哇，原来咦，同我印象中都好唔一，呢个系咪自由行嘅分别咧？
0: 或者系？哇，咁所以我諗你如果听众係有兴趣嘅话，当然可能係我自己嘅功课做得唔够出色啦，咁所以有少少係期望同埋真实係有啲距离啦。
1: 唔係啊，你都俾咗听众一个好好嘅指引啦，总之唔好學你咪得囉。
0: 同埋个指引最好都係希望储够子弹先至好去嘅，因为其实真係的而且个去，如果你係 compare 返可能日本啊或者中国嘅话呢，佢哋个止水係真係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呢係非常之友好嘅。你去到你真係觉得自己是去旅行，但是你去到例如英国是用英镑啦，巴黎呢啲仲欧罗嘅时候，差不多全部都是1:2啊，1:1.8嘅时候咧，你真系会觉得你是倾家荡产嘅感觉去一次旅行嘅。
1: 因为你去旅行一定要买嘢啦，咁但系你。就發現個物價同平時差唔多，咁你又忍唔住手嘅時候就好掙扎啦。呢一個係我諗係去旅行其中一個比較痛苦嘅地方啦。係 ，anyway 可以同到一家十四口，唔係一家。
0: 咁其實係唔去旅行都係一家十四口都可以一齊去相處嘅。
1: 咁但係一家族十四口可以即係締造到一啲相對特別啲嘅回憶啦，唔係淨咁落樓下街口飲茶，我覺得都值得嘅。
0: 唔緊要啦，不過我哋可以睇翻啲開心嘅嘢嘅，
1: 例如最新科技。我哋听下二佬 Alex 刘子涛嘅 Tic Tac Toe 啊！
2: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子涛同你 Tic Tac Toe。
3: Hello， 咁多位，我系 Alex 刘子涛啊！今日就八月尾啦。大家仲记唔记得1945年9月2日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嘅日子呢？一讲到打仗，大家最留意嘅当然就系坦克车啊、战机啊、原子弹呢一啲啦。但系可能真真正正改变战争轨迹同埋我哋而家生活嘅嘢，可能就系呢一部 Enigma Machine 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 密码机最开头咧，并唔系为打仗而设嘅，讲紧系1920年代，系一个德国嘅工程师 Arthur Serbius 将呢部机商业化，原本系俾一啲公司企业啊，用嚟做一啲商业上面嘅加密啊、通讯等等嘅啫。咁点解一部机器可以将讲嘅说话加密呢？咁即系讲解一部机系点样嘅先？睇落去系一个木箱， 打开之后佢有一排 Quartry 嘅键盘，上面有齐晒26个英文字母。咁键盘上面咧

嗰啲灯，每个灯代表一个字母，就喺呢扎字母灯上面咧，就几个圆形嘅大型齿轮，通常见到三个嘅。但系呢部机器厉害嘅，并唔系普通嘅打字机器啊，佢每打一个字，上面显示嘅灯都会着一着，但系着个灯可能同你打个字唔同嘅。当你每次揿一个掣，啲齿轮都会喐。而在机身前面做一个插线板，一个 plug board， 可以用电线将不同的字母互相交换。吓，咩打字互相交换啊？唔即系话当你打入第一个字母嘅时候，机器用紧一套加密嘅方式，令到你可能打个 A 字嘅时候，佢灯着嘅并唔系 A 字，可能系个 B 字。第二个字时候，个齿轮会转，成个加密方式又转变咗。咁加上呢个 Enigma 有三套齿轮啦，所以每个齿轮可以有唔同嘅位置、唔同嘅排列方式。仲有头先讲到好重要嗰个插线板啊，电写插线板嘅方法唔同，唔同嘅齿轮同埋插线板嘅组合，令到佢成个机器嘅 setting 次数，讲紧系1590亿亿亿左右嘅设定数量。你唔好听错啊，唔系轻机啊，讲紧系3000亿嘅设定数量啊。咁所以当时德国人觉得呢部机器冇可能俾人破解到，都绝对系不为过。亦都正正呢个原因，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嘅时候，纳粹德国大量使用 Enigma 机器，无论佢哋嘅海军、陆军、空军之间，都用呢部机器用加密信息传达军令。任何军事调动都靠佢噶啦。咁对于德国人嚟讲咧，就算俾啲拦截到佢嘅信息都冇用啊，因为你唔知道 Enigma 啲亿亿亿计嘅 setting 究竟用边一个 setting， 而且呢啲 setting 每日12点嘅时候都会系重新整过，完全唔同嘅。所以就算当时对盟军有呢个信息，有呢部机器啊，你都唔知佢讲乜，点破解佢哋嘅军事信息啊？Enigma 机器一日唔破解，盟军都唔可以赢到呢一场仗。系1930年代左右，波兰密码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 Enigma， 透过啲数学分析啊、情报啊，同埋喺德国攞到嘅资料，成功了解到 Enigma 点样运作嘅。但系波兰知道冇可能靠自己可以破解到呢个机器啊，所以之后将全部研究成果俾晒英国同埋法国。为咗破解呢个机器，英国请咗好多唔同嘅密码学家、数学家聚集喺 Bletchley Park， 其中一个好出名嘅数学家就系 Alan Turing 啦。亿亿亿声嘅 setting 每日都唔同，就算破解到少少啊，12点之后今日所做嘅嘢都完全白费，因为听个 setting 又唔同咗啦。但系当时系 Bletchley Park 嘅数学家、密码学家全部都靠人手逐个逐个密码去计。在隔壁看着的 Alan Turing 就已经知道，要破解机器不可能靠人手，要对付机器的话就要制造另一个机器。其后盟军真的做了另一个机器叫做 Bombi， 它可以很快测试到不同的 Enigma 设定，看看哪个设定最合理的。开头靠这个 Bombi 要测试亿亿亿声的设定都是非常吃力的。那只要盟军靠自己人脑去想啊，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可以用呢？之后密码分析人员就开始发现，原来德国电报每日都有固定的格式的，可能说天气啊、报告啊、最高指挥部等等之类的字都是会有的。而靠一些固定的内容就可以撇除一些不可能的答案，也都靠着一些固定的格式，帮别的机器就可以 reverse engineer， 反方向工程推算到德军究竟用什么设定了。虽然 Alan Turing 他们靠这个方法真的破解了 Enigma 机器，但为什么破解了之后德军没有发现的呢？盟军靠着 Enigma 反方向知道德军全部潜水艇的位置，但是并不代表每一架潜艇都可以直接去攻击他们。因为如果全部潜水艇都攻击的话，德军就发现，咦，为什么我的潜水艇格格都被人击沉的呢？德国就可能会发现自己所研究的 Enigma 真的有问题了。所以盟军就算破解了 Enigma， 都不可以直接即刻用这个方法即刻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破解了 Enigma 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令到二战提早几年结束的主要原因。破解了 Enigma 当然可以帮盟军打赢这一场仗，但是对之后的世界来说，它最大影响力是发展了新的学问，叫做电脑科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当时英国除了有 Bombi 之外，有另一部机器叫做 Colossus， 是一部很大部的电子计数机来的，专是破解另一套德国密码系统。而在二战时期，当时全部机器只是懂得打字啊、计数啊、做些零件仔这样，很难有机器真的可以帮自己思考撇除一些可能性。但是之后 Bombi 和 Colossus 都陆续做到了，靠机器处理资讯，成为了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很重要的基础。

0: 二战结束之后，科学家开始在战争时期所得到的经验带入去现在工作和平时期，将由慢慢专系破解密码的机器发展成可以处理不同嘢的计算机，亦都成为现在我们俗称的电脑。之后用简单的机器去处理不同的资讯，处理不同的任务，变相发展到去换 program、换软件、换硬件、换它的演算法，成功引证了 Alan Turing 很出名的概念——通用图灵机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一些小型电脑发展成大型电脑、商业电脑、伺服器，慢慢靠这些的逻辑发展到网络、云端、smartphone， 甚至而家人人都识的人工智能。讲到人工智能， Alan Turing 在1950年都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实验。在50年代他已经问紧机器可不可以表达到好像人类这样思考呢？这个实验就是很出名的图灵测试 Turing Test， 就是一个人造评判，透过文字看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真人，一个是机械人，而这个人的评判就是看哪个是人，哪个是机器了。如果谈完计之后评判都不能够知道哪个是人，哪个机器的话，就可以说这部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虽然这个测试是用 Alan Turing 的名字去命名，但是 Alan Turing 并没有真的做过这个实验的，他纯粹是想问究竟思想电脑做不做到呢？但思想本身都很难定义的，更加很难真的用数字去量度的。不过这样又要问了，如果当年盟军没有破解到 Enigma， 今天我们有没有电脑呢？其实电脑相信迟早都有的，只不过可能没有这么快有咯。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推动力，逼政府投了很大量的资金，科学家投入了很多时间去解决当时很迫切的问题，特别是人手不足够的问题。或者这么说，二战或者 Enigma 都可以是现代电脑的催化剂，令到数学家、工程师要很短时间之内将世界走去电子计算的方向。咁当然啦，都唔可以话今日全部电脑都系由 Enigma 发展出嚟㗎。但如果冇二战，冇呢个密码大战，冇 Bombi， 冇 Colossus， 冇 Alan Turing 同埋其他密码专家，电脑革命嘅话真係可能未必咁快有。嚟緊9月2号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咗81周年，亦都希望藉住嘅机会大家去对身边嘅嘢感恩，因为原来全部嘢都系得来不易㗎。我哋下星期再见，我系 Alex 刘子涛。欢迎收听 Tic-Tac-Toe。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00至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9: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10: 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啦，可能头先系咪俾人感觉我好似对呢个欧洲唔系太开心啊？其实唔系，我 OK 嘅，

0: 仅代表个人立场啫。
1: 嗱，应该又分开嚟讲，佢啲建筑物啊，或者佢可能你啲庙师入啊，或者嗰啲咩咩宫啊，凡尔赛宫嗰啲，系真系令你大开眼界嘅，系真系真心开心见到系，哇！有生之年见到系兴奋嘅。
0: 咁我知道问题出喺边度啦，唔关你事，天气嘅问题。
1: 系啦，
0: 我谂系欧洲实在系太热啦，
1: 太
0: 过
1: 唔适合我哋啦，因为我哋惯性可能香港嘅话，入到去商场有17-18度嘅冷气啊，嚟到呢度嘅话饮嘢嘅就一定有根钉啊嗰啲噶嘛。
0: 咁我建议可能系拣春天啊、秋天啊咁样去咯，或者冬天都 OK 咯。
1: 系嘅，所以要补翻嘅话咧，可能例如英国咁计啊，有好多博物馆啦 ，even 都好出名嘅大英博物馆，其实都系免费噶嘛。咁所以你话就算系出边嘅纸水系比较贵少少都好，其实亦都有好多嘢系值得去而唔需要钱嘅。咁所以应该系个时间上出现咗少少嘅问题啦。咁亦都当然啦，夏天嘅话就呢个 high season 嘅话，咁所以啲酒店又贵，住宿又贵啦，跟住之后机票又贵啦，咁所以先令到成个行程系有少少系用多咗钱嘅感觉嘅啫。
0: 我唔紧要啦，冬天去多次咯。
1: 咁又唔好啦，因为咧其实屋企咧亦都唔系话好中意成日不断去旅行嘅。最紧要嘅问题咧就系惊嗰个 WiFi 唔稳定啊。
0: 哦，系啊，我发现咧，唔好话小朋友，我发现最近咧老人家唔系，我唔想讲老人家，我发现我屋企人。
1: 大朋友
0: 系啦，大朋友咧
1: 系更加小朋友。
0: 我终于明白返老还童呢一个概念系乜嘢，因为我同我屋企人咧其实有一个 WhatsApp group 咁样就保持联系啦。咁平时爱嚟做乜嘢咧？平时就爱嚟 send 下阿 Zoom 仔啲相啊，咁我妈咪又会 send 下啲佢养嘅狗仔嘅相俾我睇下。咁但系阿长辈咧，同时间好中意 send 乜嘢咧？就系好中意 send 啲短片出嚟啊！我唔需要知道最近兴紧啲咩短片，因为咧我个个 WhatsApp group 咧就每一日都收到至少5条以上。我唔知啊，每一条如果都系个零钟嘅话，其实我谂佢一日可能有5-6个钟系喺度揸住部电话睇嗰啲短剧。
1: 其实短剧有段时间我都几沉迷嘅，我唔系刻意沉迷啊，而系当你睇过一条短片嘅话咧，佢真系好短啊嘛，可能系10-20分钟一个短剧啦，佢会每一次都啱啱临尾嘅时候，佢又好自然已经捞紧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0: 你会唔小心吸咗入去嘅？我好老实，我都有嘅。
1: 跟住你就觉得我既然已经浪费咗4集嘅时间，
0: 冇理由唔睇埋佢，
1: 冇理由唔睇下你个结局啦，因为佢出戏其实太烂啦，我好想知道佢点样可以收货啊！
0: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猎奇嘅心态，咁所以短剧初头兴起嘅时候，其实我都睇唔少。咁当然啦，都仲有好多新进嘅靓仔靓女啦。
1: 你俾我讲埋个结局先，佢个结局系冇结局嘅，
0: 吓，
1: 即系你睇睇下嘅时候，佢就会待续，跟住之后咧，原来你要科金啦，先至可以睇到个大结局嘅。
0: 我 OK， 我睇开嗰啲系全剧中嘅，
1: 系啦，冇全剧中嘅原来。所以通常我系睇呢啲咁嘅所谓短剧嘅时候，可能睇到第4、第5咁样，唉，算啦，都系嗰啲5分钟、10分钟嘅，我睇埋啦，我想睇下你点样收埋呢个尾嘅时候。最后就要俾钱啦，咁就之后就发觉，哎呀，我又嘥咗成个钟，唔知做咗啲乜嘢啦。
0: 哦，咁你系最后选择抽身啊嘛？
1: 尝试抽身，因为真系你只要睇佢一次，佢会不断 fit 呢啲嘢俾你睇啦。
0: 我系睇到 fat 铁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好沉迷睇嘅。咁但系我发现咧，短剧其实嗰个 formula 都大同小异啦，即系无论系伦理剧又好啊，悬疑剧又好啊，或者爱情剧都好啦，一定系霸总配呢个小白套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当我睇多几套之后咧，我就发现佢嘅剧情都系一模一样。之后我个人咧就开始食滞咗，咁我就抽身咗啦。
1: 但系你讲嗰啲嘅话，只不过系个剧情大致上相似啫。而家讲紧嘅咧，系连 AI 咧，连个样都系要相似嘅。
0: 我真系想讲呢样嘢。
1: 今次系霸总，下次咧可能就系迷途小羔羊啊嗰啲啦，但系都系呢一个样。
0: 除咗系一样样之外咧，你要知道其实真人剧都有佢一定嘅限制啊嘛。咁、但系当你去到 AI 剧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有好多小精灵啊，好多萌宠啊，跟住又唔知点样九尾狐出现咧。咁咧，我屋企人咧就由短剧嘅市场咧就跳咗入去 AI 剧嘅市场，跟住就每日可能睇6-7个钟咯。我而家咧有一种我自己系长辈嘅感觉咯，我就提佢哋唔好睇咁夜啦。我呢边已经晏昼3点钟啦，点解你仲 online 噶？你好放低部电话去瞓觉啦。
1: 咁你应该都 算是一个慈母的感觉。
0: 多拜二
1: 是吗？我肯定就是严父的感觉，我直接是 cut 那个 WiFi 的。因为家里也有这一类型的事情发生。
0: 那我是不是要越洋回香港 cut WiFi？
1: 我真的已经要去到差不多时间，家里的 password 就要 block 了它了。

0: 至少有五分一，其实都是一啲嘅低质片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觉得好唔合理，
1: 冇营养，
0: 唔合理啦，冇营养啦，跟住咧明明就系嗰啲唔知点解会变六指琴魔嗰啲啦，咁好多呢一啲啦，点解长辈都仍然咁陷于喺呢一个情况入边咧？点解佢哋都系要日睇夜睇，直头睇到咧，你叫佢食饭咧都唔喐啦？我谂你可能有啲感受嘅，去旅行嘅时候，我问你啊，长辈系宁愿揸电话定系？宁愿去睇风景啊！
1: 我以为你话宁愿揸电话定宁愿同我倾偈添。我已经唔睇风景啦。我哋系一落去放低啲行李嘅时候，第一样嘢唔系问啲房系点样分配啊，或者食 WiFi 系乜？点解我上唔到网？诶，帮我整埋呢个先。佢突然之间有电话啦，有 tablet 啦，有成啦，成个好似啲咩科技达人咁样咧，好多机攞晒出嚟啦。每一个机都要 set 晒啲 password 先。咁我都话，其实我哋而家放低啲行李就要出街噶啦，唔得，一定要 make sure 啲 password 系全部都喐得先至可以做第二样嘢。
0: 哇，中间我哋呢一代好难做，
1: 系啊，
0: 又要控制小朋友唔好玩咁多电子嘢。
1: 小朋友我反而觉得唔使点控制，喂，至少我唔需要帮个小朋友 set up password， 因为佢哋已经。但是你飙到的感觉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是沉迷到一个地步，就算是去旅行都好，他们最主要就是我是不是上到网先，我上不到网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已经是不合格的了。
0: 哇，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就是原来呢，因为 AI 的短剧通常他的剧情啊都是去得很快的嘛，你可能每几秒就已经有一些冲突场面啊，或者有一些反转的剧情出现啦，而这些高浓度的刺激咧，其实是可以令到大脑咧去快速咁样分泌多巴胺。对于退休的长辈啲平淡的日子入面咧，突然之间带嚟咁多嘅冲击咧，佢就觉得哇！正啊！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剧情大部分啦，大部分嘅短剧咧都系讲求大团圆结局啊，或者一啲伦理嘅关系咧，
1: 所以啲长辈好开心啦。
0: 系啊，啲长辈就觉得哎呀，我个仔而家忙于工作啊，哎呀，我个女咧又加班啊，冇人陪我啊，咁所以咧佢亦都会将自己嘅情感咧投射到去呢啲短剧入面咧，就觉得哇，佢哋一家乐也融融啊，仲有个孙仔孙。宋女好黐佢啊，
1: 而阿女又好快遇上呢个霸道总裁啊嘛，
0: 系咁就冇办法啦。That's why 点解佢哋咁中意啦？除此之外，仲有一样嘢咧，我哋就担心小朋友会呢个唔好睇咁多电子嘢啦，因为对于个前额叶嘅发育唔好嘛。
1: 咁佢哋都发育晒咯，
0: 系咯，发育晒唔使担心系咪？唔系啊，因为咧长辈啦，大朋友佢嘅前额叶功能咧去到咁上下，即系去到顶峰之后，我哋会点啊？
1: 退化。
0: 走下波系啦，咁啊会退化啦，导致到佢嗰个判断能力啦，同埋佢嗰个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啊，所以佢需要更加大嘅刺激去推动佢个前额叶去俾反应。咁呢啲咁激进 bang bang bang bang 嘅短剧咧，就好适合佢哋啦。
1: 哦，咁即系或者可以解释到点解有阵时一啲大朋友咧，可能好少嘅嘢就已经刺激到佢好猛整，因为其实佢已经好难去控制佢自己嘅所谓个 EQ 啦，要更加大。啲嘅气啊，嗰啲嚟揿住佢，呢一啲咁嘅 emotional， 即系其实一个 cycling 嘅话，佢就令到个人更加嗰个情绪更加系唔稳定啦，或者系令到佢哋可能系判断力又差啦。当你判断力差嘅时候，可能做错咗决定，跟住之后咧又会更加猛整啦，跟住可能咧会更加多嘅嘢令到佢更加唔开心，
0: 跟住就误堕骗案系咪？
1: 更加想沉迷呢一啲戏啦，令到自己开心下咁样。呢啲而且我都明嘅，呢啲戏又真系所谓大团圆结局，但系唔系真噶嘛，要真嘅话咧就。当然要睇翻一啲真实嘅嘢啦，例如 fashion 嘅嘢啦，而家时代嘅衣着又系乜嘢嘅一回事啊？咪系时候睇下阿妹 Veronica 今集咧又有啲咩 fashion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啱啦，睇完之后咪带大朋友出去 shopping 一下，增加你哋嘅亲子关系啦，唔好睇剧啦。
2: 扮靓、设计、艺术。难按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上演的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的了，现在正式成为了史上第八高的票房电影。准确一点来说，现在的真正票房是大约20亿2200万左右，很有可能是可以追上第七位 Avengers Infinity War 的20亿5200万票房。就算说冲过第六名的 Star Wars Episode 7 The Force Awakens 的20亿7100万都不出奇的，票房就固之然厉害啦。但是一套好的戏不是说将所有劲的东西摆在上身，嘻嘻含含整好多特技就做到那个效果的啦。今次 Spider-Man No Way Home 呢是讲述主角在一个被人遗忘了的世界里面孤身作战，所以他的服饰就必须要贴题。其实一直以来呢 Spider-Man 呢都将这样东西演绎得好好的，例如第一套是1970年的时候呢，就是讲述他刚刚被蜘蛛咬，所有东西都是很事出突然，是自己 DIY 乱了这件 Spider-Man 的衣服出来，所以呢看下去呢非常之粗糙，好像自己求其剪了两个窿就粒上个头的一个头罩造型。去到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的时候呢，他就遇上他的贵人Iron Man 啦，用咗佢最擅长嘅高科技咧，整咗好多人心目中嘅战衣出嚟。去到中后期咧，会发现 Spider-Man 嘅衫咧就错咗好多啦，好多黑色嘅造型啦，亦多咗好多皮革啊、金属嘅元素喺入边，特效咧都用多咗唔少，令到件衫咧睇落去咧天衣无缝，连一条巢嘅折痕都唔会俾你见到。Spider-Man 咧都经历过几次嘅改朝换代啦，都换咗三个男演员去饰演呢一个角色，但系偏偏冇换过嘅咧就系佢嘅时装设计。要介绍返佢个名啦 ,Sania Mikovic Chase。今次呢一套戏服呢真係超重要。Tom Holland 呢都已经饰演过七套唔同嘅 Marvel 电影啦，但係喺今年嘅戏份里面呢，佢係穿住呢件战衣最耐嘅一套电影。有 80% 嘅时间呢都係穿住呢件衫出场。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啦，唔係需要一次 grand 过一次。导演呢就落咗 order 啦，话今次嘅电影呢希望服装设计师 Hayes 将佢还原基本部，将服饰简单化，仲话咧今次嘅电影咧，我哋唔会落 CGI 噶啦，唔会系以前嗰种睇落去劲光滑冇皱纹嘅效果，希望成个 look 睇落去咧会贴地啲、真实啲，要有翻少少当年嘅嗰一种 homemade 嘅感觉，揭翻布料真实嘅折痕同埋佢哋嘅触感，咁样咧先可以传达到 Spider-Man 喺呢一集嘅状态，就系好多时候咧都要孤身作战啦，身边冇朋友冇。亲人虽然咧就话将一切简单化，但系越简单嘅嘢咧，往往先系越容易睇到里面嘅小毛病。冇咗特效嘅加持咧，就算只系一丁点嘅失误咧，都好容易俾人无限放大。设计嘅第一步咧，就系要揾到正确嘅布料，都系要以最传统嘅方法啦，就系买咗一大堆唔同嘅红色啦，同埋蓝色布料翻嚟。将佢哋摆喺各种唔同嘅灯光下咧，睇下佢哋上镜嘅效果系点样。设计团队咧希望件衫咧同以往嘅嗰一套战服一样咧，系有翻少少嘅光泽感。虽然呢个 testing 过程咧都好抌本，买咗成250米嘅唔同布料翻嚟，但系咧就冇办法达成设计团队心中所想嘅嗰个效果。所以既然布料做唔到嗰只光泽感咧，佢哋咧就尝试喺上面印唔同嘅 pattern， 系嗰啲好浅色，即系你要 zoom。深度好大先睇到嘅嗰一种纹路嘅 pattern， 透过呢一啲压上去嘅 pattern 咧，做到佢哋远观想有嘅嗰一种光泽感，同时咧希望观众睇落去嘅时候咧，都会觉得佢好自然，系布料嘅一部分。最后决定博取买嘅嗰个布料咧，系嚟自美国嘅。当时睇落去嘅颜色咧，就同团队幻想嘅嗰一只红色、蓝色差唔多。但系问题嚟啦，虽然肉眼睇落去咧冇问题，但系当佢上镜嘅时候咧，颜色咧就出现咗色差。之后咧，佢哋就改用咗一啲偏橙红色嘅布料，再用同一个方法咧去处理蓝色嘅嗰一部分，将一啲

0: clockwise 嘅颜色混入去蓝色嘅布料入边，调完色之后咧，再喺镜头度 check 咧，就系佢哋心目中所想嘅样啦。当被问到啦，整呢一啲咁专业嘅特效衫咧，佢系会揾边个合作啊，同埋有冇特登去揾一啲特技嘅公司嘅时候咧 ，Hiss 就话啦，基本上咧成套衫咧都系佢哋自己 in house 喺英国度整出嚟嘅，团队嘅人数咧可能比大家幻想中嘅少啊，成个 team 咧都系得四五个人嘅啫，而全部咧都仲系 freelancer 嚟嘅、哦。唯一一 part 咧判咗俾第二个人做嘅部分咧，就系 Spider-Man 嘅嗰一对 boot 啦。而好值得大家自豪嘅咧，就系整呢一对 boot 嘅人咧，竟然系嚟自多伦多噶。佢叫做 Jeff Churchill， 佢已经咧同 Hiss 合作咗超过20年噶啦。Churchill 咧都有属于自己嘅品牌，系叫做 Jitterbug。Boy， 网页嘅其中一栏咧系专讲佢同嗰啲咩电影合作，其实真系非常猛料啊！嗰度大大话话咧都有超过50套戏。我比较 surprise 嘅咧系佢嘅 Instagram follower 咧，其实都系得个5000几人，连佢最近咧 post 关于 Spider-Man 对鞋嘅造型咧，都系得30几个 like。各位时装人或者 Spider-Man 嘅粉丝咧，我觉得咧都应该去注意下呢一个咁出色嘅本地设计师。佢个 post 都有话啦，为咗整呢40几对鞋咧，我都真系好耐冇瞓啦。结果近镜咧连10秒都冇啊！不过咧我都惯噶啦，日常嘢嚟嘅啫。可能大家就会谂啦，点解需要整40几对鞋呢？因为拍呢一套咁高难度嘅特技戏咧，系需要好多嘅替身。替身们咧会一齐喺各个唔同嘅地方咧，各自拍摄自己嘅高难度动作画面。咁亦都代表啦，每一个替身咧至少系需要有一套嘅装备 stand by 噶。总共嚟讲咧，最后系整咗成56套 Spider-Man 嘅战衣出嚟拍呢一套戏。今时今日嘅观众咧，对于幕后嘅花絮啦，同埋制作嘅过程咧，都越嚟越好奇。Hiss 都话咧，经常会喺 Instagram 收到好多观众问佢呢样嘢点整噶，后边嘅原理系咩噶？但系佢觉得最深刻嘅问题咧，就系有人问过啦 ，Tom Holland 喺学校着嘅嗰一条牛仔裤到底系咩 size 啊？快啲将佢嘅三围话俾我听啦！佢就心谂啦，唔系啊嘛，你觉得我真系会出卖个演员，将佢嘅三围话俾你知咩？但系大家都知嘅咧，就系、是、做呢一啲 superhero 嘅演员咧，其实咧系好中意着一件真真正正嘅 costume， 而唔系就咁将 CGI 后期制作。当佢哋拍摄嘅时候着住呢一件战衣咧，更加容易入戏。阿希咧继续同大家分享 ，Tom 喺 Glasgow 拍一场戏嘅时候咧，特登喺大家面前咧除咗佢个面罩，话真系我嚟噶，我唔系替身啊！展示咗咧系一个咁科技发达 ，AI 已经进步得咁犀利嘅年代咧，当一个演员或者观众见到一件真真实实、认真整出嚟嘅戏服，无论系演嗰、那个。个定系睇嗰个咧，都会更加投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原来咧，战衣越靓咧，幕后咧都会越辛苦。希望大家听完今集喺睇 Spider-Man 嘅时候咧，都会多啲留意佢套战衣嘅布料同埋佢对鞋。我会喺 social media 咧同大家分享翻佢喺唔同电影嘅造型设计。留言话俾我听，你最中意边一个 look 啊？我系 Veronica Fashion Monster， 下个星期再见。
1: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2: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2: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

0: 九月二日。
1: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杨广亦都有清醒的时候。清醒的时候的杨广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他对着这个世界深深眷恋。退朝之后，他会扎了头巾，穿着短衫短裤，拎着支拐杖，一个人在这游遍宫入面的舞榭歌台，由日头一直走到夜晚。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原来宫入面是这么漂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杨广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看天象和算命，这个一直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水平已经去到业余九段的水平。看着天象，杨广经常跟萧皇后说，天象异常，象征着我的粒帝星暗淡，看来外边有很多人想害我。不过话又讲回来，就算做不到皇帝，我都可以好像陈叔宝那样做长城公，而你至少亦都是沈皇后。沈皇后就是那个陈叔宝的皇后。杨广继续说，不用这么烦恼的，来吧，喝酒喝酒。沉醉之后醒来的杨广忽然间拿块镜照下自己，他看到的不单只是韶华逝去的面，还有经历岁月沧桑的颈。这条高贵的颈曾经在晋州吹过风沙，曾经在江南经历过大雨，在老百姓面前仪态万千，在四儿面前豪气干云。现在这么漂亮的一条颈，不知道谁会来斩呢？在一边的萧皇后很惊愕地望着丈夫，她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可以安慰她。这个时候杨广反而过来安慰萧皇后说，富贵贫贱，痛苦欢乐，轮流交替，又何必过于悲伤呢？嗱，这个就是杨广，皇帝杨广、太上皇杨广、丈夫杨广、佛教徒杨广、老者杨广、普通人杨广，历代都说皇帝是真命天子，其实那些都是呃人的。皇帝都是人，皇帝亦都走不甩七情六欲，是一个普通人。无论曾经辉煌，无论曾经神武，到最后都是抵抗不住岁月侵蚀的苍老。即使挫折早来十年，杨广就不至于颓废到这样的。挫折对于李渊来讲是人生的阅历，但是对杨广来讲就是难以愈合的伤痕。李渊是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越挫越勇。杨广就是温室里面的花，一旦温度变化就是灭顶之灾的了。所以李渊能够以51岁高龄起兵，但是杨广就只能够在45岁那年心灰意冷。李渊50岁，但是30岁的心，而杨广呢是50岁

0: 80岁嘅心。
1: 之前讲紧一啲小朋友啦，或者大朋友啦，成日都沉迷呢一个电脑啊，或者睇电话呢啲咧，令到我哋呢一代嘅人咧有少少掹整咧，都好多时都话啦，当你心情唔好啊或者掹嘅时候咧，饮下水咧都会可以令到自己 cool 翻些少噶嘛。
2: 饮热水能医百病啊嘛，通常都系咁讲噶嘛。
1: 以前就饮水能医百病嘅，而家就更加会觉得啊，一定要饮啲暖水啦，甚至乎热水咧就会更加好嘅。咁但系我之前去完呢个旅行之后咧，就发觉原来水都要。要咁贵嘅话咧，我都会考量一下，要唔自己带水出街啊，定系剩嘅。
2: 咁但系你带水出街，你系即系都中意饮热水啊，定系饮
1: 常温水？我中意饮常温水嘅。我真系自从突然之间咧，系觉得诶冻嘢咧，突然间嗰种太刺激啦，我已经唔太中意话好似要饮啲冻饮品。我反而觉得饮 room temperature 咧系真系舒服啲嘅。
2: 我系养生派嘅，因为我人比较虚，再加上啦，作为一个专业嘅主持人。人啦，咁啊要养声。
1: 你讲啦，你摆明就系养肚啦。
2: 但的而且确好老实咁讲，都几常见到我系揸住个保温杯周围走，因为我都几常饮热水。但我后屘发现咧，原来都唔系任何嘅时间啱饮热水，特别是一早起身。
1: 但你讲紧热水系啱啱系100度嗰只热辣辣嗰啲啊？
2: 咁我又未去到咁
1: 嘅。因为其实都话啦，如果你系饮嘅嘢太热啦，或者食嘅嘢太热咧，对嗰个食道都系唔好嘅，系有。可能会有呢个食道癌嘅，所以都唔好话咧啲热辣辣嘅滚汤啊嗰啲饮落去咧，有啲人中意噶嘛，但真系唔好噶。
2: 我知啊，因为我屋企我阿婆就系咁样，我成日都觉得呢个系一个特技表演嚟嘅。不过我觉得随住我嘅成长，我望一望我自己，我杯水都
1: 越嚟越热啊嘛，
2: 唔冻噶，我杯水都出烟噶咁。但系咧最近咧就有研究显示咧，原来人咧啱啱瞓醒嘅时候，佢会处喺一个轻微脱水嘅状态。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你个身体其实都未正式运作啦，需要开机噶嘛，系咪？咁佢个血压咧系容易就住你起身嗰下就会嘣一声咁飙上去嘅，血管咧都会偏向容易收缩少少。咁如果你喺呢一个时候咧饮一啲好热嘅水落肚嘅话咧，有机会系会导致到嗰啲血管咧发生问题噶。其实高血压啦或者有动脉硬化嘅朋友系唔适宜喺朝头早饮热水。
1: 咁但系你嘅意思即系一个正常人就可以啊？但系其实都最好唔好饮热水咧。
2: 最好唔好啦，你知而家我哋都市人嗰啲亚健康状态，你都唔系好肯定你嘅身体系咪真系十分之健康或者有冇隐患。同时间咧，如果你早晨系容易头晕啊、心悸呢啲朋友咧，都系唔好去一早起身就饮热水。咁你话唔饮热水，咁饮咩啊？饮室温水啦、常温水，或者咧？其实高过你体温少少嘅微暖水就 OK 噶啦。
1: 哦，咁 OK 喎，因为我不嬲都有一个小习惯咧，就系已经系斟咗一杯水先去瞓觉嘅。咁因为我懒得一起身嗰下就要即刻落去楼下攞水饮啊嘛。
2: 系啊，我就系、是、我都系咁，我床头咧就永远有个保温杯，起身一定口干噶嘛，特别是咁干，我就会一定要饮啲热水落去，特别是冬天咧，我会觉得饮咗热水，我个人咧好似哇，那个暖流落去就好似。就跟住就开机啦。
1: 但系我有少少就系我嗰个保温杯唔系太保温，咁所以朝头早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冻滚水嘅状态。咁、
2: 哦、
1: 所以我原来比你养生啲系因为我嘅，
2: 因为杯水会摊翻冻。
1: 系啦，因为咁样啦，所以我通常朝头早饮嘅咧都系冻滚水嚟嘅啫。
2: 如果系除咗冻滚水之外，饮嘅方法有冇特别嘅咧？都有嘅。我哋应该咧同平时一样少量多餐咁样。其实人体每次吸收到咧系大概200毫升左右嘅啫。咁你就唔好諗住咧一桶水灌落去啦。
1: 哦，即係人哋嗰啲咩一日8杯水嘅话，唔係叫你一次过8杯水嘛。但如果你係以200毫升嘅话，即係其实连一杯都未够，因为一个杯其实就应该250毫升啦。咁、
2: 啊、
1: 所以其实你嘅少量飲係每次都係濕下喉咁就 OK 啦。
2: 咁你起身嘅时候呢就係大概200毫升左右啦，微温呢慢慢咪然后慢慢飲，你俾个时间你个身体去适应呢，咁就可以对你嘅血管唔会造成好大嘅压力啦。而除此之外其实饮水都有几个好的时机可以推介翻。
1: 咦，可能要 set 翻个 alarm 先知道几点要饮水咁样？
2: 都唔会嘅，但系咧有啲提示可以提醒你嘅。以前就成日话啊，食饭前唔好饮汤啦，因为会稀释你啲胃液，导致到你嗰个消化唔好。但系咧，饭前其实可以饮少少水。
1: OK。

0: 为佢第一会令到你有饱腹感啦，就导致咧你可以食少啲。咁而同时间咧，因为有足够嘅水分嘅时候咧，身体就唔会咁急于去吸收一啲嘅碳水，佢就会转移咧中意一啲嘅蛋白质，变咗咧令到你身体吸收嘅一啲系相对有营养嘅嘢，而唔系会令你觉得我食完系咪会好肥啊咁样。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饭前饮水咧都可以帮手调节血糖嘅。嗱，讲清楚先，呢个唔系帮你去治愈你嘅糖尿病，而系帮你咧去调节你嗰个血糖水平，咁啊导致你可以咧做一个好啲嘅血糖管理。咁啊饭前都系头先嗰句啦，饮大概200毫升左右啦，唔系一碗汤摆落肚，饮几啖就 OK 噶啦。
1: OK， 咁即系朝头早一杯冻滚水啦，跟住之后食饭前即系可能早午晚三餐都系饮咗少少水先啦。
0: 你谂下早午晚三餐前，再加你醒前，咁你已经都四杯噶啦，
1: 已经我做四杯。
0: 咁你临瞓前又饮几啖，你唔好饮太多。我知道你下一步会做咩嘅，所以临瞓前系饮几啖，即系等你个身体咧系可以有足够嘅水分俾你喺夜晚消耗。而点解成日都话要饮多啲水呢，系因为佢可以帮助呢个血液循环嘅。除此之外咧，就系如果你话，哎，我有痛风噶，咁系咪都可以饮多啲水呢？如果你有痛风嘅朋友咧，的而且确每日系需要饮多些少水嘅。至少是2000毫升。如果你有肾结石的话呢，就最好饮到3000毫升。为什么呢？引致痛风的那种物质啊，嘌呤呢是易溶于水的。所以如果你说饮多了水的话呢，是有助改善这个痛风的状况啦。而最后呢，就是当你饮多些水的时候呢，亦都可以改善便秘的情况。那就好过你去饮那些手摇啊、饮茶啊、饮咖啡啊，这些会令到你身体脱水的饮料啦。
1: 绝对是啊。那当然啦，刚才阿 Mel 讲的呢，饮多些水都要记住啦，唔系话一次过饮好多水，而系其实你一日个份量将佢慢慢分散咗，可能每半个钟饮少少咁少少啦。其实咧呢个亦都有一个好处啦，因为当你饮咗水嘅时候，你自不然要排翻啲水啊嘛，咁你就唔会话成日都要坐喺一笪地方唔喐啦。你每一次其实你嗰个身体嗰个时钟都会叫你啊，系时候要去下洗手间，又会起下身，又顺便攞翻啲水饮咧。呢个其实令到我哋个身体循环都系一个好好嘅状态噶。
0: 最紧要唔好拎埋部电话入厕所咯，
1: 咁你就有排都出唔到嚟，唔好咁啊！真系。
0: 我而家咧就准备去饮杯水先，而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晚上7点至8点，仍然有我哋一期一会喺度陪你
1: 饮水，
0: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又到了星期天的夜晚，忙碌的一周正在慢慢的收尾，而属于我们的周末也来到了最后一点时光。无论您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准备进入梦乡，还是依然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夜晚，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音乐陪你一起把心情慢慢的放松下来。我是 Sarah， 欢迎你和我一起在这个夏末的夜晚用音乐为这一周画上一个温柔的句点。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